0: 哪儿？在哪儿？
1: 声音？难道哇咔咔在？别跑！
0: 儿子，快追！
1: 好。小兔爸爸，看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畏惧妈妈，你这是在干嘛？
0: 嘴唇肿了，
1: 你说什么？
0: 围裙妈妈，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先追哇咔咔。
1: 嘟嘟大，快跟上！来，
2: 这么明显都没看出来，我是想给你们看看我涂的新口红。
1: 是了，哎，等我呀！
3: 欢迎光临，请随便看看。
4: 哇咔咔，哇咔咔，咔！
0: 哎，好像是哇咔咔的声音。
1: 嘟嘟哒，我怎么感觉他是在故意发出声音啊？
4: 说对了，他就是故意的。这个哇咔咔最喜欢捉迷藏了。
3: 小家伙，你到底要找什么呀？
1: 我在找

0: 太过分了！啊，蛙哥哥，
1: 蛙哥哥，你别跑！嗯，大头儿子，你叫我，我来了。
2: 蛙咔咔呢？我要亲手把它抓回来，绑在汽水瓶上，发射回蛙咔星。
1: 小头爸爸，别冲动，它在那儿。我们先看看它要干嘛。这个蛙咔咔怎么好像有什么急事似的？
2: 我最急，反正抓定了。
3: 蛙咔咔，
1: 蛙咔咔飞走了。啊！
2: 糟了，这附近可是重要的码头，不能让它再搞破坏了。
1: 嘟嘟哒，准备飞行模式，锁定那只红色风筝。
0: 锁定。
1: 风筝越飞越高了。坐稳了。

0: 小桃爸爸，信号就停在这，我们降落。
1: 奇怪，一个人都没有啊，这怎么回事啊？
0: 可这些集装箱怎么自己在动？
2: 难道他把整个码头都变活了？
3: 这我们可做不到。
1: 哎，那这是什么呀？他要把我们当成集装箱给抓走了呀！上居然没有驾驶员，真的是哇咔咔！
3: 信号显示哇咔咔的位置在集装箱堆场，它就藏在这个无人码头。
0: 无人码头？
1: 对了，是无人码头。我在新闻上看过，这里不需要人力调度装卸，靠一台超级电脑。

0: 指挥。
1: 小头爸爸，现在不是科普的时候，赶紧找哇咔咔要紧。看那儿，哦，
2: 哇咔咔在那个集装箱上，红的和蓝的那个。
3: 靠！
1: 哇咔咔在喊救命。
4: 不是喊救命，他在数数，九、八、七，
1: 这是倒计时。等等，每次哇咔咔都要藏在一堆相似的东西里，
2: 然后等我们去找他。
1: 然后还数数，
0: 数数，藏起来。
1: 我知道了，哇咔咔不是想搞破坏，而是想。
5: 捉迷藏，
2: 对呀、啊，可这么多集装箱，要找到哇咔咔比登天还难。
0: 我们找不到，或许他能找到。
1: 谁啊？
6: 有风筝缠在了一个集装箱上。
2: 对呀、啊，那个风筝对我儿子非常重要。您看能不能帮帮忙？
6: 港口虽然有上千个集装箱，但只要能说出线索，我就能帮你找到它。比如，颜色。
1: 颜色。是一个红色的集装箱，
6: 那就好办了。
1: 哇，这就是管理无人码头的超级大脑吗？
6: 太先进了。
7: 红色集装箱59个。
6: 红色集装箱有59个，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吗？那我们先把它们都挪出来好了。

0: 车也会玩魔方，太厉害了吧！
1: 以前啊，如果想翻出这么多集装箱，恐怕要花上大半天的功夫。现在有了这套全自动装卸系统，不用几分钟就能全部搞定。
2: 可是这59个集装箱都是红色，根本没区别，怎么找呢？
3: 这些集装箱的颜色可不一样哦。小驼爸爸，你再好好看看，我今天到底有什么不同？
2: 不同？你今天口红颜色不一样，是不是换了新牌子？
3: 都是红色，可也是有区别的哟。我们要找的集装箱，最接近这个，蓝调红丝绒。
2: 蓝调。
0: 红丝绒，
2: 红色怎么会蓝呢？
3: 你们再仔细对比一下，能找出最蓝的红吗？
0: 这个
3: 是枣红，这个是桃红，这个是殷红，蓝调红是这个。
1: 好嘞，我现在就把它调出来，很快的。
0: 嘟嘟哒，准备啊。怎么又跑了？
2: 都找到他了，怎么还跑啊？
0: 他没有跑，是在等我们躲起来。
2: 怎么说？
0: 别着急，我有办法。小驼爸爸、围裙妈妈，跟我来。谢谢叔叔帮我们找到集装箱。
1: 不客气。
0: 哇哈哈，喜欢玩捉迷藏，现在轮到我们藏起来，他来找我们，这才是完整的游戏。
4: 我看看，
3: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也认真的玩一场捉迷藏吧。
1: 没错。抓紧行动，别影响无人岗工作。

0: 哇咔咔，这次你赢了，游戏结束。
1: 哇咔咔，哇咔咔，终于找回来了，
2: 欢迎回家。哇咔咔，
3: 捉迷藏游戏通关成功。
4: 老板，这个真不错，
5: 多少钱？
6: 太有眼光了。
2: 围裙妈妈，那边有帆船比赛。
5: 大头儿子，你先看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2: 哇，金牌！啊，妈妈。

0: 是金牌巧克力呀、啊！谢谢维君妈妈。咱们赶快去看看帆船比赛吧。要是我也能参加就好了。我想要真正的金牌。
1: 拿金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头儿子，咱们俩比一局，怎么样？
0: 好。
2: 那好，谁先赶到奥帆中心，我就给谁发金牌。哎，
1: 大头儿子，你别急嘛，我早打听过了，今天没有大型比赛，只有一场小型训练赛。
3: 来点什么？不可新鲜了。
0: 训练赛也会很精彩的。
1: 还早呢，要不我们先去吃点海鲜。
0: 小头爸嘛。
4: 发现哇咔咔了，雷达显示它正在奥帆中心的海面区域活动。
0: 果然是哇咔咔，它控制了一艘空的帆船，闯进了训练赛的船队里了。
2: 快回车上，准备行动。
1: 着什么急嘛？

0: 别走神啊，我们被抄了。
1: 调整处分。哎，青岛不愧是帆船之都啊，
2: 这里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最适合水上运动了。
3: 就连世界级别的帆船大赛都在这里举办呢。
1: 看，哇咔咔的帆船最大，怎么反而是最慢的？
3: 帆可不是越大越好，
2: 把握风向还有控制舵都很重要。
1: 它的船帆怎么转来转去的？
4: 想要稳，得把好舵，还要控制帆船的角度，迎合风向。但是要把帆调整到最佳迎风角度，才能利用风的力量开得更快。哇咔
3: 咔咔！看来哇咔咔也正在学习，可是还没有掌握真正的原理和技巧。
1: 小鹿爸爸加油啊！赶快追上哇咔咔！
3: 嘿嘿，小意思。
2: 真厉害！哦，哈哈，
3: 这算什么？我现在就照。
1: 他怎么变快了？我靠！我知道了，是风变大了。哇咔咔的大帆船有了风的帮助，开得很快啊！小兔爸爸，油门，油门！
3: 哇咔咔好像找到规律，学会控制帆船了。这小家伙还挺聪明的嘛。
2: 哎呀，那是什么呀？
1: 他在挑衅我们，太气人了。
4: 没错，他就是那个好胜心极强的哇咔咔，干什么都要赢。
1: 我就是比快嘛，加油。
3: 哎呀，别着急，安全第一。
1: 小鹿爸爸快点啊，都快看不见哇咔咔了。
2: 这要是进了深海，可就更不好办了。
3: 别急别急，我再想想办法。嗯，
1: 那是什么？
3: 这个爸爸知道，在海面上升起旗子，通常是代表一些信号。这面旗的意思，就是。

0: 我知道了，他的意思肯定就是，
1: 召回全部船只。
0: 小兔爸爸说的对，这点困难算什么？我有办法让哇咔咔乖乖跟我们上岸了。
1: 别灰心，动动你聪明的小脑袋，咱们还是有机会逆转的。
0: 小兔爸爸，我知道了，顺着风有助力，逆着风有阻力。既然调整帆能开得更快，那咱们调整自己的小艇肯定也能开得更快喽。
1: 说的没错，好样的，不愧是我儿子。我们虽然借不了风，但咱们能减少阻力。嘟嘟哒，就看你的了。
2: 没问题。
0: 咔咔，走！流线性车身果然阻力小，哟吼，成功啦！
2: 哇咔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0: 实施下一步计划。
2: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0: 就来一次真正的实力对决吧！
1: 好嘞。

0: 大头儿子，我的漂移厉害吧？
1: 莫可可，
2: 好了，是你赢了。
1: 莫可可，
2: 颁奖典礼现在开始，请哇咔咔上台领奖。

0: 你凭自己的实力学会了驾驶帆船的技术，获得了第一名。这个就是你的奖牌啦。
1: 啊，我哥哥，
0: 呱咔咔归队，任务完成。
2: 大头儿子，你今天是抓捕哇咔咔第一名，拿着。
0: 谢谢妈妈，今天我不光看到了一场最精彩的帆船比赛，我还亲自参加了。虽然输给了哇咔咔，可是没关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3: 大头儿子，真棒。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出现了很强的哇咔信号。
1: 太好了，找到哇咔咔了。
2: 出发。找到了吗？
1: 荷花、船，还有一大片湖。
2: 嘉兴南湖这么大，你再仔细找找。

0: 是哇咔咔，这个小家伙最喜欢玩水了，还是我们班最热心的孩子呢。
1: 哇咔咔，快上来！
2: 啊！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他说他要找的东西像这个样子。
1: 原来你在找这个，我知道了，狐狸一定有宝藏。
0: 太好了，我最喜欢玩寻宝游戏啦！
2: 你觉得狐狸真的有宝藏？
1: 当然没有了，不过我觉得他想要找的东西可能跟元宝有关。再说了，我们反正都要找的，就说找宝藏也可以啊。
0: 也是，儿子开心就好。
2: 走，回房车。

藏在那

0: 咦，哈哈，爷爷，我们能上船吗？
1: 上来吧。
2: 大爷，您知道这儿的鱼为什么是金色的吗？
3: 你说它是这种鱼吗？
2: 对。嗯，
3: 这是南湖特有的红鱼。
0: 哎，原来金色的不是宝藏，是鱼鳞啊。
3: 没有喜欢的鱼没关系，我这里还有菱角，小朋友你要不要看看呀？嗯，哇，
0: 嗯，啊，好香啊。
4: 大头儿子，菱角可是很好吃的东西，不过我之前看到的菱角两头都有尖尖的角，为什么这个长得像元宝？
3: 这是南湖的特产，叫五角菱，样子像元宝一样，非常美味，甜脆可口。
0: 元宝，但这个也不是宝藏啊。哇咔咔，你看，别跑！
1: 这，我难道眼花了？哎，对了，这个菱角是哪儿都有吗？
3: 哦哦。我给你们说，我们南湖的五角菱啊是最特别的，可以做菱角烧带鱼、酱爆菱角鸡球，还能在上面画画做成工艺，小朋友肯定喜欢。哎，人呢？
5: 狗狗，
1: 这孩子好像要说点什么。
0: 你想干什么？
1: 等等，哇咔咔附身在菱角上，又跳到番茄酱里，难道他在找的不是元宝，而是像元宝的菱角？
4: 有可能，之前嘟嘟哒只是说哇咔咔找的东西像元宝，未必他找的就是元宝。
0: 对呀，嗯，说不定他是想吃菱角做的美食呢。
1: 看来我们得满足哇咔咔的愿望，让他尝尝用菱角做的美食。
4: 这就交给我吧。
6: 他说不是这些，他要找的不是这些东西。
0: 那到底是什么呀？
6: 他说他在找一个类似菱角的东西，但又不完全是。
1: 如果哇咔咔不是想吃菱角美食，那为什么要跳到酱汁里呢？
0: 平时围裙妈妈会用番茄酱在面包上画可爱的图案，哇咔咔会不会也想在菱角上画画呢？
4: 我想起来了，刚才那个大爷好像说菱角上能画画，做成工艺品。
1: 那哇咔咔想画的会是什么呢？红颜色的东西。
0: 会不会是那艘船呢？
1: 有可能，我们去那边看看。

0: 谜底解开了，原来哇咔咔要找的不是金元宝，是菱角工艺品。
1: 看来哇咔咔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0: 原来宝藏是这个。他怎么又跑了？我们不是已经帮他实现愿望了吗？
2: 是我的宝贝，它回来了。

0: 走掉，现在就杀了你们！三哥，你不要中毒，天哪！你怎么回事？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感情用事？
1: 三哥，都怪我。
2: 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0: 设计。今天若没有贵党舍身相救，恐怕金钗早就全军覆没了。
1: 我们是为同一个目标而战斗的，何必分割彼此呢？
0: 沈书记，我只想跟您说一句话：从今往后，贵党如有所需，尽管吩咐。
1: 我欧阳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绝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还有我们，
3: 还有我们，
4: 还有我们，
2: 还有我们。
5: 教官，
2: 史书记，那我们也得回去了。谢谢。撤，走。
5: 日本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
2: 只有一种可能，有人向鬼子通风报信了。
4: 是哪个混账王八蛋！姑奶奶，我豁破了他的皮！

0: 你们说的到底是谁呀？别给我打哑谜了，好不好？有什么话就快说嘛，想憋死我呀！
1: 徐玉龙，王八蛋，
0: 我现在就去找他去，让他今天就变成马蜂窝。
1: 这样吧，我和如意去，你和其他人在家留守。
0: 为什么呀？ 姑奶奶，我今天杀鬼子才过了一半瘾，杀内奸的瘾我还没过过呢。哎，你们谁都不准跟我抢，谁跟我抢，我跟谁急。
1: 天骄，听话，如意，咱俩走。

0: 我花了那么大的气力对付黑玫瑰跟共党分子，到头来却闹个功亏一篑。不行，这件事情我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查什么呀？人都跑了。查内鬼。
1: 内鬼，要不然的话，今天的行动不可能失败。
0: 你有目标？

0: 李主任，是我。今天高展奎的哨卡发生了一件事。
1: 哦，你真的看见了？好，天无绝人之路啊！看我怎么收拾。你等我消息吧。好。
2: 找着目标了。
1: 今天晚上我要去办一件大事，如果成功了，我可以一扫晦气，你也就不是现在的你了。
2: 那我还能是什么？
1: 凤凰。
3: 司令，您放心，这两件事我已经办妥了。
4: 二老爷啊，哥哥今天可要挥泪斩马谡了。
3: 司令，没关系，您就照顾我吧。

0: 娘的！一连三排这帮兔崽子，给老子通通军法处置！陈副官，
1: 有，
0: 把二奎这个兔崽子给我拖下去，重打20军棍！还有，三白的那帮兔崽子，卸了枪，脱了军装，一个人一军棍，打完了送回老家去。
1: 是，
2: 司令，我冤枉，我冤枉啊，司令。

0: 你要干什么？不干什么。
1: 那你这是？
0: 我来是向您讨个公道。
1: 讨公道？
0: 讨什么公道？
1: 你为什么要出卖钦差？
0: 为什么？

0: 欧阳，你把话说清楚。我想我说的已经够清楚的了，难道还需要我再重复吗？
1: 你想怎么样？
0: 怎么样？

0: 慢着。
1: 子涵，你。
0: 没想到吧，我们没有死，全部都已经活着闯出来了。啊，
1: 那就好，那就好。
0: 徐老板，你怎么不问一下李义群是死是活？这不是你最关心的任务。
1: 他怎么样了？
0: 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知道的更早吧。
1: 李子涵，你什么意思？
0: 我们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
1: 这
0: 你不是想让我们死吗？那好，我们也会让你死。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就算是死，我也要死个明白。
0: 好，我让你死个明白。你说行动计划你是怎么泄露给日本人的？
1: 你们误会了。别动。
0: 误会？你们让我们被日本人重重包围，差一点被包了饺子，你告诉我这是误会？
2: 慢着，你们凭什么怀疑行动计划是徐老板泄露的？
3: 凭什么？没有参加行动而知道行动计划的人只有他。
2: 错了。
3: 什么错了？
2: 知情者应该是两个。
0: 什么？
2: 另一个知情人是我。
0: 请问你有什么资格看行动计划书？
1: 很简单，因为他并不是什么秘书，而是局座派来的特派员。如果诸位不介意的话，能不能坐下来？

0: 那天黄协军那辆车，认得呀。
1: 还有人认得吗？
0: 厂里好几个呢，他们带人的时候围观的不少。
1: 嗯，烦请经理把这些人都给我找来。
0: 什么时候？
1: 现在。
0: 能是能，不过。
1: 不过什么？必须是现在。
0: 就是不知道您干什么。
1: 放心，没什么，啊，不过是叫你们做个证。
0: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2: 据徐某所知，你们这次行动是和共产党联手实施的。
3: 徐老板，你不会要告诉我，这次泄露情报是他们那边的责任吧？
2: 徐某对你们只从内部猜疑，却不从外部去找原因，而深感遗憾。
3: 可是他们那边知道这次行动方案的人，全部都已经投入这次行动了。
2: 确实。徐某还知道，在你们和共产党之间一直有一位穿针引线的枢纽人物。
3: 徐玉龙，请你不要再混淆视听了。
2: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是把我杀了算了。只是不知道欧阳教官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
1: 二奎那个小兔崽子挨打了吗？
2: 打了，打得鬼哭狼嚎。
1: 去找一个好点的大夫给他看看，别残废了。这个小子用起来我还是挺趁手的。
2: 我已经把他送到军医处了。
1: 三排那帮王八蛋呢？
2: 我带着督察处的那帮兄弟去了三排的宿舍，才发现。
1: 怎么了？
2: 我一了解才知道，二奎挨了军棍，三排的那帮人全害怕了，所以全跑了。
1: 他娘的！你他娘的是怎么办的事儿？你不会把他们全圈起来？陈副官，你这叫失职，老子这就能收拾你。
2: 是小的失职，请高司令原谅。
1: 算了吧，老子看你办事还算利落，今儿先饶你一回。
2: 谢谢司令。
1: 滚出去。
2: 是。

0: 你来了啊，来，快坐。怎么样？
1: 这行动一开始啊，我就让熊景浩给控制住了，我这才脱身。情况怎么样？
0: 我们成功的营救了黑玫瑰啊。哎，你暴露了没有？
1: 我有可能吧。
0: 那你和秀梅同志一块儿撤，回根据地去。
1: 老师，我觉得他们对我呀只是怀疑，所以我觉得如果先……
0: 不行，必须回根据地。
2: 高占奎放跑了共产党和黑玫瑰？
3: 是，属下也是刚刚得到的情报。

0: 不行，我不能回根据地去。那你有什么想法？
1: 老沈，这敌人之所以没动我，说明我对他们是有利用价值的，这样我能潜伏下去啊。
0: 他们不会放长线钓大鱼吧？
1: 反正我没看出来。那可要多加小心呐。这个你放心吧。
0: 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消灭敌人。这个道理我懂。
1: 另外，刺杀李义群的计划暂缓执行。我看也只能这样了。强攻不下，咱们只能采用迂回战术。

0: 机关长是不是担心证据啊？高占奎是一方的司令，他放跑了共产党和黑玫瑰是什么罪名？你应该清楚。
1: 清楚。不过，这次绝对是证据确凿。你的判断没错。 在敌人的营垒内部又多了一个争取的对象，
2: 高占奎对吗？
1: 对，要不是他今天放了我们，在他的卡子上就难免。

0: 我们一定会有一场恶战的。我明白了，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回警署。好，
1: 回去吧。今天晚上鬼子不会太平无事的。嗯。怎么样，机关长？现在可以动手了吧？嗯。那好，我现在就回去安排行动。
2: 怎么？你和高湛魁本来就有矛盾，这件事情让你去办，得出的结论会公正吗？这件事，我要派另外一个人去办。
3: 谁啊？
4: 是我，
5: 小川君，来里边请。
6: 何探长，
5: 啊，
6: 请马上跟我走。去哪儿啊？
5: 刑警机关长正在办公室等你。好。崔警官长，何子，
6: 啊，
5: 累了一天了。 本应该让你好好休息，但是这件事情还要辛苦你去做，真是不好意思。
3: 啊，您太客气了，下属本应随时听候您的差遣。
5: 李主任反映，高湛魁有放跑共产党和黑玫瑰的嫌疑。真的吗？
3: 那我认为应该马上把他给抓起来。
5: 不，对一个镇守一方的皇协军司令来说，直接去抓人有些冒失。
6: 我觉得应该抓，就算抓错了，咱们可以给他放出来。
5: 我担心的就是抓错了。
3: 抓错就抓错了吧，谁还没有个被诬陷、被陷害的时候呢？
6: 哎，郝探长。
3: 这话听上去怎么那么别扭？我冤枉人了吗？哼，李主任，我可没说你。怎么？难道李主任做什么亏心事了吗？
6: 好了，你们两个就不要吵了。
3: 机关长，请你下命令吧。
5: 侦查专案是你的专长，所以我决定由你来主办此事，给我彻底查清楚。明白，下
3: 属本当尽力。去吧。这去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5: 这样？
3: 我认为您最好派一位皇军来跟着我们一起去。
5: 我想没有这个必要吧。我认为十分有，省得以后有人胡乱安一些罪名在我的头上，那样会添不少麻烦的。何桑做事果然是考虑得很周到。有戏，我派小川君跟随你。
3: 感谢机关长的支持。
5: 去吧。

0: 当着那些人的面儿，你还有点泰然自若的样子，怎么人一走就成了泄了气的皮球啊？
1: 死里逃生，死里逃生啊！你摸摸看，我的心脏跳得有多么厉害。

0: 我现在就剩下一件事可以做。
1: 你要做什么？

0: 这算什么？
1: 曲终人散的绝唱。
0: 什么意思？你今天说话怎么颠三倒四的呀？
1: 这儿不能再待了。
0: 不能再待？那启用备用领导点呢？
1: 不。
0: 为什么？
1: 国民政府军统上海情报站就此告一段落。

0: 情况就是这样。要是我把那辆车给找出来，和其他的车混在一起，让你们一辆一辆的去认，你能认得出来吗？
1: 敢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吗？负责。负什么责？在这上面签字画押。敢是敢，就是不知道演戏，大家都在演戏，演的是那么投入。
2: 那么忘我，每个人把所演的角色都当成了自己，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酒店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 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 太划算了！<笑>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

0: 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时势，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

0: 宜了，哈
1: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2: 是的，
3: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今日全。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6: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7: 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100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生藏在两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
8: 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9: 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
10: 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
7: 传统的龙头是用主线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
11: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龙表演，它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动，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

0: 来电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每个人把所演的角色都当成了自己，可是并不知道大幕总有落下来那一刻。荆轲的地图卷到了头，露出来的就是见血封喉的匕首了，再往后只是血淋淋的杀戮。仇敌还是仇敌，原来的朋友也会变成随时取你性命的杀手，甚至刚刚还在肌肤相亲的男女，转瞬间就会变得互不相识，成了陌路人。如果有一天重新相见的时候，他们已经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仇敌。
1: 我不明白。
0: 我说的话已经够明白了，你只是还沉浸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里没出来而已。
1: 角色？
0: 对，角色。

0: 好，这回没事了吧？嗯，没事儿。太好了。哎，对了，把他们几个人带走。啊？什么？带走？啊！走！叫他们吃哪里？啊！哎哎，叫他们吃哪里？走！哎，走！哈哈哈哈哈哈！樱花呀，樱花，你应该改个名字，叫。
1: 螳螂，螳螂是一种会飞的昆虫。雌雄交欢之后，雌的就要把雄的一口咬死，然后慢慢的吃掉。不管你说什么，也不管你怎么说，今天你都是活到头了。
0: 能够死在樱花皇后小姐的枪下，不枉我徐某一世为人。来吧，在你临死之前，
1: 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想要知道我是怎么发现你是樱花皇后的，对吧？徐老板果然聪明。其实，我早就怀疑你了。
0: 最终确认，就是这次行动计划的泄露。

0: 既然你怀疑我，为什么要让我知道呢？
1: 请恕我直言，因为我们伟大的局座也要剿灭共产党。
0: 你是想借我们的手除掉共产党？
1: 还有金钗。
0: 消灭金钗，这又是为什么？
1: 因为金钗已经被赤化，这把利刃已经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如果樱花小姐还想着要清除黑玫瑰这颗眼中钉的话，就不会急着把这颗子弹射入徐某的脑壳中。

0: 你这是，
1: 高掌柜呢？啊，
0: 高司令在房间休息，
1: 把他给我叫来。

0: 想干什么？你们这想干什么？
1: 高司令，高司令，实在是抱歉，但是我也没办法，公务在身，有得罪的地方，还请你多多包涵。
0: 包涵？包涵你娘个脚！老子堂堂黄学军司令啊，让人给讨了被窝，还让我来包涵？好，陈副官，把我的警卫排叫来，把这帮孙子全给我绑喽！是啊，
1: 小山君，我们是奉刑警机关长的命令，来向你查实一件事情。
0: 查，老子不怕你们查。陈副官，你他娘也在这看笑话吗？去把老子衣服拿过来。怎么了？啊？老子还没倒台呢，你想攀高枝了？我告诉你，像你这种吃里扒外的，早晚要遭雷劈的。

0: 狗总，你怎么会来这里？从今以后，我恢复我的真名字森平美惠子。以后我来见你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了。有事。
1: 老子车丢以后，曾向熊警机关长报过案，熊警机关长还嫌我事儿多，是小题大做，臭骂了老子一顿。

0: 他娘的，是哪个王八蛋，闲着没事他们糟践老子！高司令，嘴上积点德，不干不净的有失你的身份。
1: 李大主任，我骂狗娘养的王八蛋，
0: 你他娘应什么？
1: 哼，我应什么？我是在替你考虑，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堂堂的皇协军司令。
2: 行了，高司令，现在咱们应该做的是抓紧时间，赶紧查清事实。我们呢，好像熊警机关长赶紧交代。易主任，你也请息怒，就不要做这口舌之争了。
0: 查，好好的查，老子不怕你们查。
2: 高司令，按你的说法，这个车现在是找不着了，对吗？
0: 那当然，能找着那还叫救吗？
2: 可是据我所知，这车在一个地方。
0: 哼，你们这故事编得可越来越吓人了。来呀，把这人找出我看看。
3: 高掌柜，
4: 是我。
0: 他娘的，是你个龟孙子啊！你竟敢在老子背后使绊，我他娘打死你！
1: 把他给我绑了！
0: 打死你！我他娘打死你！打死你！干什么？我娘的！你的娘的！嘿，娘的！你的娘的！你一个王八蛋，
1: 把他这张臭嘴给我堵上！
0: 王八蛋，我真是堵住你，真是你娘的！
1: 怎么样，黄探长？该去指认那辆车了吧？
2: 李主任不是已经负全责了吗？何必多此一问？来喽。
3: 哎，去，好在哪？
1: 啊，
3: 就在。
5: 打开。

0: 小的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车是我亲自开来的。
1: 陈副官，你刚才说那车是你开过来的？
0: 对，
1: 小的奉李主任之命亲自开过来的。
0: 李主任，对于陈副官的话，你作何解释啊？
2: 范军，我认为这事情可越来越复杂。

0: 快，还不赶紧给高司令松绑！
1: 启动！谁在家动我给谁翻脸！
2: 李雪，
3: 你他娘是什么个东西啊？你把老子想绑就绑，想松就松啊！啊！你个王八蛋，老子待会儿就这样找松本司令讲理去。
0: 我说高兴啊，别那么大火气啊，你嚣张什么呀？你通匪的事儿还没完全查清，
1: 你编，李义群，你这个王八蛋再编，你要是编不出来，老子他娘的跟你没完。

0: 老探长，你看，我看什么？听李主任的，咱们查。好。
1: 这次也不完全是一无所获，起码让我知道，除了黑玫瑰，还有一个人能揭开谜底。
0: 什么人？
1: 黑玫瑰的教官，欧阳剑。欧阳剑？
0: 对，
1: 旭龙还告诉了我黑玫瑰的藏身地点。
0: 在哪里？
1: 小小咖啡馆。
0: 来人！
2: 大哥，大哥！

0: 司令，您怎么让跑了？
1: 陈娘哩，老子他妈今儿犯小人！哎，行了，高司令，你先消消气儿啊！你就是二奎吗？
2: 小的是。
1: 有人说你通匪，放走了共产党和黑玫瑰，啊？
2: 放他妈的屁！谁说的？这是造谣，哪个王八蛋？
3: 我在哨卡亲眼看见你和高展奎放走了共产党和黑玫瑰。
2: 你放屁！你找个证人过来。今天在哨卡上和老子一起执勤的，警卫营一连三排的任何一个弟兄，和我对峙，只要有一个人和这个王八蛋说的一模一样，老子没有二话。
4: 这样。把这个牌的人给我带过来。去呀！
3: 人都跑光了。
0: 李主任，还有这位陈副官，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好呢？
4: 这肯定全是他们搞的鬼。
0: 你看啊，他当初呢？说哪哪哪有车，咱们这大半夜的，这么多人都过去了，就找到一辆破牛车。然后这位陈副官说高司令还有二奎通匪，可是呢，这一个排的人都跑光了，咱们谁也没抓着，这什么证据都没有，我怎么给高司令定罪？而且，如果真要定了的话，也没法跟刑警机关长交差。而且恕我直言，我感觉这位陈副官很听你李主任。李主任，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4: 这个嘛，
0: 小川君，你也看到了，我好汉就这么大能耐。这个案子，哼，我实在是审不下去了。
5: 敌情，你得回避。
4: 小川君，
5: 你已经是当事人了，押出去。
6: 嗨，
0: 陈副官，
3: 有，
0: 你是自己交代呢，还是让我帮你想想办法呢？
3: 小的说什么啊？
0: 为什么要诬陷高司令？
3: 小的说的都是实话。
0: 哼。看来这陈副官想尝尝上刑的滋味。
5: 拖出去打。
7: 嘿，
3: 别，郝团长，郝团长，太君冤枉啊，冤枉啊。
0: 小川君，我觉得现在应该把这个陈副官的屋子搜一搜。你看啊，一共来了四位太君，这两位呢看着李主任，另外两位呢正在开导这个陈副官。我觉得搜查这件事情，二奎，你的少将不碍事的话，帮着去看看。
2: 秦探长放心，小的乐意效劳。
0: 辛苦。
2: 是。

0: 你们几个确定当初是看花了眼了吗？
1: 是是是是是是看花眼了。
0: 那当时你们说的证词也是因为有人威胁过你们，
1: 啊？是是是是是是。
0: 那好了，签字画押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回家睡觉。如果再反反复复的话，啊？
2: 我愿意签字画押。
1: 我们愿意画押。
2: 再不敢，胡说八道了。
3: 郝探长，
0: 行了，都坐下吧。坐吧。
3: 探长，您看。
0: 行了，我知道了，先过去吧。
3: 是。

0: 我们还是慢了一步。原本是我在张王宝玉，现在倒好像我掉进了共产党和黑玫瑰的网里。熊进军，你应该从头做检讨。
1: 你说什么？
0: 我是说，你应该从头做检讨。

0: 带陈英杰，陈副官，想明白了吗？啊，想明白了。小的一时贪得李主任的情报费，所以撒了个谎。
1: 二官，你从陈副官的房间里边搜找什么了？给他看看。 陈副官，这东西是从你房间里搜出来的，好好想想，谁给你的，怎么得来的呀？啊？
0: 这是李主任给我的。
1: 哼，李主任给你的，我可不能听你的一面之词。今天你说的谎话已经太多了，小川君，咱们是不是请李主任进来？请李主任。

0: 李主任，这审来审去，结果对你非常的不利啊。以群问心无愧。可是这个串通他人、诬告陷害高司令、欺骗皇军，这么多罪名，怎么问心无愧啊？
1: 包括你给陈副官的金条，看看少没少？你这条疯狗！
2: 李主任，李主任，李主任饶命啊！李主任，
1: 李旭，你他娘有种！
2: 你竟敢当着郝探长和小川太君的面枪杀证人！放下！
1: 小川君，这小子血口喷人！
2: 血口喷人！
1: 这只赖皮狗没有新主人的使唤，他能乱咬人吗？
2: 你
1: 我什么我？
0: 高司令，有话可以好好说嘛。
1: 郝探长。 你甭站着说话不腰疼。

0: 我给你背个通匪的罪名，你试试。
1: 这李主任也是一心为了圣战大业，我希望你能体谅。啊呸！甭他妈给他脸上贴金，他就是一泡招狗屎。好吧，我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去找松本司令官姜立权。
2: 哎，高司令，
0: 二奎，
3: 到，
1: 咱们走。
2: 是。
0: 哎，
1: 高司令。
4: 将军，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回去，通通回去。

0: 大哥，我们该怎么办？
1: 是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了。大哥，没什么可考虑的，投共产党去，
2: 这是唯一的出路。
3: 哟，看你们两口子一唱一和的，配合的挺默契的呀。
1: 你去不去吧？
3: 我要看大哥二哥的。
1: 大哥二哥，话我可是跟你们说清楚了，如果你们两个想不通的话，我们就先过去。
2: 老四，难道你忘了咱们黑玫瑰同生共死的誓言了？
1: 我正因为没有忘记，所以才劝你们一起过去。
0: 这样吧，我明天去和郝参长商量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0: 好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间谍之星——樱花皇后梅惠子小姐。
1: 探长，这个案子你审的怎么样了呀？来人，给高司令升吧。
2: 是。
1: 司令，你可真得为我做主啊，要不然的话，这活我可真的没法干了。 高司令，你对皇军的忠诚，我心里大大的明白。我对你也大大的信任，否则的话，我也不会把皇学军司令这么个重要的职务交给你。情况嘛，你都讲清楚了，我会查明事情的经过，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
2: 司令。 这个李一群，他可是坏透了。
1: 的确吧，谁是谁非，等我查明真相之后，再做决断。

0: 亲人敢杀死证人，你是不是觉得打死了证人就死无对证了？
1: 纪委长，这个可能是个误会。
2: 是，确实是误会。
3: 误会。

0: 人们误会，
1: 啊，
2: 机关长，这李主任一心为皇军，众人所知。他是怕咱们内部出现了奸细，所以呢，要防患于未然。主要是那个陈副官，他为了贪图一点情报费，所以就把高司令给诬陷了。郝探长真的这么认为？
0: 那当然。 您看，这个是今天的审讯记录。从这些记录上来看，李主任的诬陷罪名也是成立的。
3: 郝探长，
0: 李主任，你确实是当众打死了陈副官，而且这人证物证可都在。
4: 这也说明诬陷罪名成立。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备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大家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和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 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7: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 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这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 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猪宁枸杞，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 门前一棵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 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瘪果、裂果，全程不熏流、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合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 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4: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0: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

0: 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长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两倍，核小一半，原来的枣皮厚，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1: 送送送，零零零，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十九款式。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七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知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5年才能长花，一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1斤花，属人参之精华。
4: 我10几岁就领着三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上山。
2: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环仁长白山脉人参花。
4: 用点参花要用4、5年往上的。
2: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5: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零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以前出门啊，有好几

0: 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

0: 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领到了，领到了，我呀太幸运了，这老年三宝全领到了，新疆大枣、祝您枸杞，还有那个人参花，我这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现在呀，我每天呢泡一杯老年三宝汤，一颗大枣，一小把枸杞，还有一朵人参花。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机关长，梅惠子小姐，一群冤枉，请明鉴。冤枉？李廷珺，你是不是还要跟我说，是郝探长跟高占奎要联合起来谋害你？审讯的全部过程我都在。
1: 郝汉金，你刚才说，从一个侦探的角度来看，
2: 对，李主任对圣战大业的昭昭之心，我想大家都可以见到。当初李主任不惜以身犯险，拿自身当诱饵去引诱共产党和黑玫瑰。当然了，虽然事情没有成功，我认为是共产党和黑玫瑰他们太狡猾了。 跟李主任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说，就为了这么一件事情，给李主任扣上一顶破坏圣战的帽子，我认为实在是不妥。

0: 那么，对这个事件，郝探长又是如何定性的呢？
1: 误会。
0: 误会。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美惠子小姐能有什么更深的解释。

0: 来，给我接刑警号。
1: 还行。中本最高司令长官。哎。哎，我马上就过去。好了，这件事情就先告一段落吧。下去吧。
2: 是。

0: 白惠子，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这个好汉是个人才。
1: 梅惠子说的这是反话吗？
0: 不，这个好汉精明能干，还颇有见地，的确是个人才。不过照今天的情况来看，他似乎很难驾驭。
1: 别忘了，男女驾驭是人才的通病。照他今天的表现来看，倒是打消了我一个顾虑。
2: 什么顾虑？一直以来，我始终觉得他有内鬼的嫌疑，只不过没有抓住他任何的把柄。
3: 这么说来，今天的事是你有意安排的。
4: 司令，你也太心慈手软了，就让松本这么个打发了？
3: 你懂个屁！
4: 演戏这个事儿，顶多演到七分，千万不能过头。
2: 问题是太平与李玉琴这个王八蛋了，万一让他缓过劲儿来，
3: 我说你小子还是嫩吧，咱们演这出戏是要把世界蒙混过去，怎么着？你还真想把李玉琴扳倒啊？
2: 那怎么？
4: 那个王八蛋，可是日本人的干儿子呀。
2: 对呀，司令。
1: 还是你老谋深算呢。
4: 行了行了，少在这拍马屁。哎，这到鸿宾楼订桌饭，今儿个老子高兴，咱们哥俩好好喝两杯。
5: 是，
4: 去。
1: 根据好汉反映的这些情况，李义群疑点很多。
5: 那你的意思呢？
4: 先把他抓起来，进行审查。
5: 76号怎么办？即将上任的上海市市长，这些都怎么办？

0: 倒霉透了。我他妈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我能活着回来，是一个最想不到的人替我说了话。
1: 谁啊？
0: 好汉。
1: 你这个人啊，平时到处树敌，从来不给自己留后路，以后你要改。

0: 概这毛病。现在正好跟郝探长化敌为友啊。
1: 化敌为友，
2: 哼，
1: 将来有一天要我命的一定就是这位大恩人。
0: 你怎么这样啊？帮你还帮错了。
1: 他骗得过熊景，骗不过我李某。他就是在演戏，看上去是帮我，其实比拿刀捅我更狠三分。
0: 你就是这种属狼的，谁救了你，反过来你就要吃谁的肉。
1: 鬼才知道他是要我的命还是救我的命。
0: 你呀，疑心病太重。
1: 不信你就走着瞧吧。
3: 我一再告诫你，任何一个为我们做事的中国人，包括李义群，都只不过是我们圈养的一条狗。狗的忠诚是因为你手上那根带肉的骨头。
4: 明白。
3: 说实话，对李义群现在我也是相当的失望，但是我们包括军部已经被他绑架了。
4: 绑架？
3: 军部已经批准了李义群就任上海市市长，要求择日就任，这是批复的公文，上面有天皇陛下的御笔亲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抓了李义群，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想过没有？
4: 嗨，
5: 谁呀？
6: 是我。

0: 进来吧。怎么了？沉不住气了是吗？
1: 是啊，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0: 先别着急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得等组上安排。
1: 哦，对了，我们现在的隐蔽地点是红面杂货铺。
2: 金钗通共，罪不容赦，命你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一切手段除掉他们。此项使命，如再有遗误，必受最严厉之惩处。

0: 你们两个一向做事情精明干练，没少立功。现在我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
1: 全凭主人吩咐。
2: 天气不好，要下雨了，可要记得穿雨鞋啊。

0: 只问你一点，你告诉我，是谁派你跟踪我？啊？你说吧，就问你一遍。
1: 我是骑士六号的。
2: 好汉，眼下形势严峻，咱们的联络方式应该改变了。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这敌人连连受挫，我看他们要狗急跳墙。哼，这李群啊，现在已经开始派人盯上我了。
2: 李群？
0: 嗯，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说他的事儿。

0: 这个计划叫做
1: 大和未来，
0: 此事关系到我大日本帝国是否后继有人。此计划除了军部，在整个上海只有你俩和我知道计划的全部内容，万万不可泄露。
2: 嗨，
3: 你这一手太妙了，既没落下什么把柄，又离间了敌人对李一群的信任，同时又保护了高占奎，一石三鸟，太妙了。
4: 哎，你别老这么夸我啊，容易骄傲。我觉得呀，这个李一群既然强攻不下，咱们就不妨来个顺水推舟。
3: 你是说对敌人
4: 反间计？
3: 好，我以茶代酒，预祝你成功。
4: 你看你看，你又来了。
3: 来，
0: 单纯不泄密还不够，还要全力以赴确保任务的完成。
1: 大和未来
0: 已经由军部派人开始实施了，而且会很快在各个地区全面展开。你俩要倾其全力

0: 与配合，如果这次任务再有任何闪失，那我只能切腹自尽，向天皇谢罪。
1: 刑警也愿意用性命担保？
0: 你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说吧。
1: 就是要担负我们和黑玫瑰之间的联络员。老史，我早就是这个角色了。
0: 他们为国家立了大功，组织上的意思，要把他们的安全放到空前的高度来重视。

好啊，小五，你敢犯上作乱！

0: 是你啊？
1: 哎呀，是郝探长呀！哎，哎呀，郝探长，哎呀，总算把你给盼来了。来来来，请坐。
2: 这不至于这么如临大敌的吧？啊！
1: 快坐，快坐。郝探长啊，我跟你说，我待在这个鬼地方都快捂出煤来了。
2: 是。
1: 你有什么任务，你赶紧布置，不然我待在这里都快逼炸了。
0: 好了，老三，郝探长，这次过来是不是有任务？
2: 谈不上什么任务，有件事啊，我跟你们商量商量。

0: 什么？去延安？
1: 你看，你又激动，坐下，站着我眼晕。
0: 这也算任务？
1: 这根据地的交通员呀，昨天才到上海，传达了组织上的指示。过去你们之所以能够出奇制胜，是因为你们隐秘的身份。可是现在呢，你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所以要马上撤离上海，到延安，新的战场。我希望呢，你们再立新功。
0: 离开上海啊？那我玩什么呀？你们去吧，我不去。给小鬼子脸上盖黑玫瑰之印的瘾，我还没过够呢。
1: 延安也是战场，同样可以杀敌打鬼的。
2: 要去我们一块儿去，我们黑玫瑰早就发过誓，要同生共死，永不分开的。
1: 这个你放心吧，你们五个人是不会分开的。
2: 怎么走呢？
1: 今天晚上交通员会带你们上龙虎山，然后从那儿转到延安。
0: 可以去龙虎山啊？那就可以见到小龙了。
3: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回小龙归我。谁要是敢跟我抢，我就跟谁急。
4: 那是好汉，不是上海滩的瘪三小阿飞，随便派几个手下就想盯着他，简直是白日做梦。
5: 不应该呀，这里面绝对有问题。
4: 有问题，你去找熊警机关长报告啊！
5: 我没证据，拿什么向他报告啊？
4: 我倒是觉得你是立了功了。你要是向他报告啊，熊警机关长高兴还来不及呢。

0: 你不知道，我调查好汉是瞒着他的。
1: 那就更应该向他报告了。你想啊，手下几个不明不白的死了，你怎么交代？
2: 好，大家准备好，晚上行动。
1: 没什么可以准备的，只要你说走，我们现在就可以动身。
3: 养足精神，睡觉也是准备。
2: 大哥，我们想出去一趟。
1: 不行，我们最好要避免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自从我们的身份暴露以后，
4: 大哥，我们可以化妆。
2: 就是啊，我们可以女扮男装。
5: 哎呦，二哥，你就帮忙说句话嘛！这离开啊，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上海，你就让咱们最后逛逛吧，啊？
6: 大哥，要不然就让他们出去一趟吧。
1: 那好吧，一个小时，只许一个小时。不许滋事儿，不许。
2: 没问题，除了不许喘气，其他的不许啊，我们都服从。
7: 雷卷，你不在高占魁的身上汲取教训，还假公济私，拿圣战当儿戏，帮着该做的事情不去做，一味的在内部争来斗去，什么后果？知道吗，
0: 季馆长？一群……
7: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你还是让他说吧。
0: 事关一群自身进退，理当安分守己。可为了圣战大业，我又不能不有所作为。一群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向季馆长坦言。好汉其人不可不察，此人实在太可疑了。
2: 可疑要有可疑的证据，你有吗？
0: 有。
7: 什么？
0: 他今天把我派去跟踪他的两个兄弟给杀了。
8: 有钱有钱的米燕，快来看看啊！哎。
7: 君君，你好大的胆子啊！没有经过机关处的允许，你敢派人跟踪好探子？
0: 机关长，一群良苦用心，苍天可见。
2: 李一局，从今天开始，你可以严密监视好汉了。从现在起，在好汉的问题上，你就是高空走钢丝了。如果真能找出确凿证据，证明好汉确实有问题，那你就是立了一大功。如果依然是查无实据、信口雌黄，你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0: 明白，属下明白。
2: 你听好了。精心部署，不可打草惊蛇。
0: 是，属下告退。
2: 去吧。

不要是我，什么意思？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可完全轻信。如果真的查不出什么，不正说明好汉是我们的可用之才吗？

0: 老板，哎，上海最好的蜜饯属谁家呀？
1: 当然属阿牛家了。
0: 阿牛家？
1: 对呀、啊。
0: 阿牛家在哪儿？
1: 就那个，这条路走到头，第三家就是。
0: 谢谢啊。
2: 昨天交通员刚来过，怎么？
3: 石亮同志，出大事了！啊！
4: 季班长，监听以及跟踪的人都不是好吧？
5: 跟踪的人一定要精干得力，那是好汉。不是你随便抓两个手下的蠢驴就能够应付得了的。

0: 你这是哪儿乱？
1: 孙膑，家里老婆的病又重了，需要你讨个药方啊。
2: 不知道应该找哪位名医讨药方呢？
1: 家里人说，那些游医和坐堂医都靠不住，最好是找世家名医。
2: 好，我知道了，那就交给我吧。

0: 看来这个李玉群不算是头蠢驴，他的猜测没错，好汉的尾巴露出来了。
1: 难道我错视了好汉？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那个叫做夏雨的人。
1: 夏雨，
2: 夏雨，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
2: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那个叫做夏雨的人。
1: 学生愚钝，我真的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3: 如果我跟你说得出这个判断靠的是嗅觉，
1: 你不会满意的。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至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4: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

0: 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0: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

0: 瞄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的不

0: 重要，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百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深藏在两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
2: 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3: 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
4: 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
5: 传统的龙头是用竹片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
6: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武功表演，它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度，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

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0: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

0: 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学生愚钝，我真的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如果我跟你说得出这个判断靠的是嗅觉，你不会满意的。
1: 嗅觉？
0: 单单从措辞上理解这番话的话，我很遗憾，你确实很愚钝，一定要学会用嗅觉。

0: 跟我过来。
1: 先生，干什么去？
0: 你的车和衣服，我全都要。
1: 哎哎，出来了，快快快去！

0: 怎么是你啊？
1: 快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是不是这儿啊？

我今日下令，命令你于5日之内诛灭钦差，此为最后期限，如再延误，绝无宽待之侥幸。

0: 你怎么又返回来了？我跟你们说，出大问题了。
1: 什么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倒是快说呀，说不定我能帮上你的忙呢。啊？
1: 你们？我不是。
0: 哎呀，一个大男人。

0: 到底出什么事？你倒是说呀！
1: 我儿子没……
2: 什么？今天一大清早，日本鬼子就到了我们家这里边，压着家里有小孩子，都要去他们的陆军医院，
1: 说给孩子做什么？防御体检。
0: 金狗，
3: 容易体检。
0: 最近上海有传染病的消息吗？

0: 你放心，你的孩子，我们一定帮你找回来。什么？日本鬼子突袭了龙虎山根据地？
1: 对，这个情报我也是刚刚得到的。
0: 那小龙呢？小龙不会有事吧？
1: 我还没见到根据地派来的交通员同志。总之呢，你们去延安的计划肯定要更改了。今天晚上你们要在慈溪店会合。 史良同志会在那儿接应你们，到时候交通员同志也会到那儿找你们，具体的情况你可以问他。大哥，你也别太着急了。行了，你们准备一下吧，我也不能在这儿久留，被人盯得太紧了，我得马上回警署，好吗？嗯，就这样。
2: 跟丢了。
0: 这回把牛逼给吹爆了吧！帮人家找孩子，那么大一个上海，上哪找去？咱们就剩下这么点时间了。再想想，再想想，这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嘛！想想想，再想咱们就该出发了。 有了，拿着，我去打个电话，你们就等着我好消息吧。

0: 喂，哪位啊？
1: 郝大探长最近的风流债是不是太多了？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0: 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
1: 有件事情我想问问郝大探长，最近上海是不是有闹传染病的消息啊？
0: 传染病？没有啊，什么意思？
1: 郝大探长是不是想改行做语言学家呀？我想问的只是这三个汉字的本来意思。
0: 应该没有什么传染病吧？如果有的话，警署肯定应该知道啊。
1: 嗯，我明白了。

0: 好消息呢，
1: 老五，你回去一趟，告诉大哥，我和老四需要走一趟，天黑以后才回来。你们要干嘛去啊？
0: 我刚刚给秦叔打了电话，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传染病这回事儿。我怀疑日本鬼子在那孩子搞什么阴谋。
1: 三哥，咱在上海已经没有任务了，上级给的命令是让我们今天就撤离，
0: 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1: 怎么，你愿意心里憋这个疙瘩离开上海吗？哎，我反正不愿意。
0: 咱们不能一无战绩。老四，你跟我走。老五，
1: 我肯定跟你们一块去了。
0: 好兄弟，万一今天出了什么差错，责任全是我的。反正我是狮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

0: 走。
1: 他又回警署了？
2: 是。
1: 他这么行踪诡秘的频繁活动，是不是要有什么动作？
0: 疑心生暗鬼，这句老话说的一点错都没。人家是一个探长，不天天在外面跑，坐在办公室里还办什么案？
1: 办案？那不过是他的幌子。
0: 你到现在都还是在猜，一点证据都没有。
1: 废话，我要是有证据还用猜吗？早让他脑袋搬家了。这样，再多加两个兄弟，一定要把他给我盯死。
3: 这个枢纽人物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呢？
4: 用不了多久，他就不会再是一个谜了。不信，我们就等着瞧了。

0: 来讲，你找美惠子，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电话的？
1: 是熊景浩先生吗？我是你没见过面的朋友，所以知道这个电话。
0: 我没见过面的朋友。
1: 熊景浩先生，如果再这样啰嗦下去的话，你就会失掉一个你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礼物的机会。
2: 而这份礼物，你虽然是受益人，
1: 但只能通过美惠子小姐才能得到。所以，你最好请美惠子小姐接电话。
0: 等一下。
3: 是我是美惠子。
1: 美惠子小姐果然是螳螂啊，
2: 刚刚分别不久就把顾文给忘了。
3: 是你
1: 两个小时后春来茶楼见，我有要事面谈。
3: 喂喂，
0: 什么人？
3: 是徐玉龙。
0: 徐玉龙，他消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找你做什么？
3: 我要去见他。
0: 我派人陪你去。
3: 不用，这一次他徐玉龙对我们来说也许是天使，给我们带来的是福音。
4: 这就是陆军医院。

0: 好，那你找我。
1: 好，哎，这最近怎么这么多人报案说丢了孩子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棚户区那一带。
1: 我没问你是哪一带，我问你为什么不去查查。郝探长，不是弟兄们吃饭不做事，是上面不让查。
0: 据说，是最上面的意思。
1: 啊，我知道了，你去吧。
0: 是。

0: 不行，我得赶紧去找他们。大哥，还是再等等吧。我感觉很不好，这老三、老四、老五没有一个是遇事冷静的。这件事情那么的重要，我可不想有任何意外发生。
1: 问题是只能等啊，上海找人大海捞针呢。
0: 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美惠子小姐很准时啊。
1: 你约我来这儿是有什么要事吗？
0: 咱们还是坐下说话吧，请。

0: 请坐。
1: 说吧，有什么要事？
2: 这是你非常关心的事。
1: 黑玫瑰，
2: 一语中的。
1: 他们有下落了吗？

0: 你说什么？
1: 听起来似乎很讽刺，是吧？本来是应该我给你们提供黑玫瑰的下落，然后由你们绞杀，现在反过来了，变成了我向你们打听黑玫瑰的下落。
0: 你这买卖根本不成立，告辞。
1: 慢，听我把话说完。
0: 如果是些不着边际的陈词滥调，那还是撵开村口吧。
1: 既然是买卖，那就要有买有卖。美惠子小姐只听见了我的要价，还没有听见我要价的本钱，怎么就急着要走啊？
0: 你现在是一个穷光蛋，拿什么出价？
2: 不行，我实在等不了了，我一定得去找他们。
3: 难道他们真是出什么事儿了？
2: 反正到时候郝探长一定会到位的，实在不行就找探长帮忙。
3: 好。
0: 你说什么？
1: 听起来

0: 似乎很讽刺，是吧？本来是应该我给你们提供黑玫瑰的下落，然后由你们绞杀。现在反过来了，变成了我向你们打听黑玫瑰的下落了。
1: 你这买卖根本不成立，告辞。
0: 慢，听我把话说完。
1: 如果是些不着边际的陈词滥调，那还是免开尊口吧。
0: 既然是买卖，那就要有买有卖。美惠子小姐只听见了我的要价，还没有听见我要价的本钱，怎么就急着要走了？
1: 你现在是一个穷光蛋，拿什么出价？
0: 所谓真人不露相，我徐某人手里要不掌握你们所感兴趣的牌，怎么就会这么冒失地跟你们联系？
1: 你打什么主意，我根本不感兴趣。
0: 美惠子小姐，你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我徐某可绝对没有跟螳螂重温旧梦的兴致。
1: 你。
2: 季馆长，这是最新的鉴定记录，

0: 机关长，有问题吗？难道说他们出现了？
1: 谁？
0: 军部安排的传染病侵袭任务是在哪一个医院展开的？是在陆军医院。你带上，马上给我去陆军医院，要多带些人手。
2: 你要一个一个角落的给我仔细的搜，连一只小虫子都不要放过。嗨！如果美惠子小姐为了尊严转身而去，对我徐某人来讲，失去的仅仅是一点面子而已，而我徐某人失去的和美惠子小姐失去的，那可是不成正比呀。
3: 我会失去什么机会？找到那个共产党和黑玫瑰之间的枢纽人物的机会。你不是戏言。美惠子小姐觉得我徐某是那种具有英雄胆魄，而置生死于度外的人物。你和老鼠有一个特别相似的地方，就是胆儿。
2: 知我者，非美惠子小姐莫属，一语道出了我徐某的特点：小心、谨慎，且多疑。那你还敢约我？这是因为，徐某所说的这个机会，在熊景浩那里，要比我徐某人的脑袋值钱得多。
3: 美惠子，洗耳恭听了。作为诚心诚意相做的买卖，我可以免费帮你们一个忙。什么忙？
2: 把他们的教官藏身之处告诉你们，这位仁兄对你们找到黑玫瑰，也许会有帮助。
3: 欧阳剑，您可真是不惜血本呐！
2: 明人面前不说暗话，我也不必瞒你。我们局座只给我5天期限，5天之后黑玫瑰还活着，我徐某只能是一具死尸。当人在深水里挣扎的时候，为了活命，哪怕就是一颗稻草，他也会当作救命的山板牢牢地抓住。更何况我出卖的，是早晚会被除掉的赤化分子。
3: 等我们把黑玫瑰的情报交给你，
2: 把那位神秘的枢纽人物

0: 是书记，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1: 怎么，就你们两个？天骄牧羊和于师呢？他们下午出去了以后，到现在还没回来呢。什么？站住！通行证。我们是奉熊警机关长之命前来搜查的。
2: 通行证。
1: 这里边有什么？
2: 通行证。
1: 慢着！
2: 通行证。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

0: 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鬼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4: 爸，没事吧？
3: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5: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3: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6: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2: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

0: 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他补氨糖，曾润华。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将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
1: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

0: 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体验雅德容，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只要99，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绋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绒。

0: 用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了。
1: 三四五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三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9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紧接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
4: 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量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3: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9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 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 甚至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儿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近变焦定黑远近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
3: 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配镜专线40080022。

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

0: 部，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新场景，新业态，万亿服务业激发山城经济新活力。我市发布15/5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发展规划，到2030年，全市交通物流将全面建成一级一枢纽。群防群治百日攻坚，各地抓实隐患排查闭环整改，全面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在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背景下，重庆夜经济生机勃勃，避暑消费持续升温，体验式服务活力迸发，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涌现。上半年，全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突破10000亿元大关，服务业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作用更加显著。
1: 晚风清凉，花灯璀璨。近日，爱上重庆2026盛夏消费季盛大启幕。作为主会场的涪陵区大木花谷迎来了游客高峰。在这里，山野光影秀、精品美食会等活动让人们每天都有新体验。消费季期间，全市将推出400多场这样的特色促消费活动，发放愉悦消费券1.8亿元。
2: 通过这些多样化的形式，带动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
1: 避暑经济也持续升温，在大山深处的奉节县兴隆镇，前来体验清凉的游客络绎不绝。从高山露营基地到民宿宾馆，都是生意火爆。一个集观光游览、山林康养等于一体的全链条避暑消费体系正逐步形成。
2: 每一天从10点钟左右就开始上课，一楼的桌子的话，一般起码一个上午可以换4到5个台。
3: 7月以来，餐饮营业额环比增长45%，商品零售额环比增长38%，把避暑人气转化为经济增量。
1: 在中心城区，

0: 商圈同样焕新升级，不久前重百造梦厂在观音桥商圈全新亮相，这里不仅引入了一家全球首店和十多家重庆首店，还把近60%的经营面积改造为公共空间，集合购物、娱乐、社交的功能，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沉浸式消费。
1: 店铺会偏二次元一些，有一些服装店啊，还有一些潮玩店，适合年轻人来逛。
2: 目前的话，整个客流量日均是在40,000左右，预计在国庆节左右全馆整体亮相对外营业。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市第三产业增加值达1.03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62%，同比增长5.3%。最近，围绕打造品质化消费空间载体、集聚多元化优质消费资源等六大维度，重庆还推出30条具体举措，以真金白银的支持与精准高效的服务，持续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其中，符合条件的商圈升级项目最高可获得2000万元的资金补助。
3: 聚焦首发经济、夜间经济、数字消费、情绪消费等新业态，吸引更多国际品牌、特色品牌和本土新品牌落地发展，促进商文旅体展龙深度融合，培育更多新模式，让广大市民游客愿意来、留得住、消费得好。
4: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0场，聚焦重庆市15/5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发展规划2026到2030年，相关部门负责人详细解读重庆物流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蓝图。
5: 规划2030年，全市交通物流领域将全面建成一级一枢纽，打造全国交通级，建成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形成贯通欧洲、中国、东盟三大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物流贸易枢纽，
6: 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在全国交通版图中的枢纽地位、集聚能力和辐射能级。到2030年，国家主骨架通道基本贯通，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基本建成。
5: 此次规划首次将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现代物流供应链系统谋划一体编制，规划明确加快构建包括能源管网、山城绿道网在内的10张全要素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打造千里轻舟、全国标志性品牌、数字交通走廊等9个极具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7: 推动千里轻舟航线对沿江产业园、物流园服务的全覆盖，再开行洛黄港到水富港10条航线，累计达到30条航线，到2030年，累计货运量估计要突破5000万吨。
8: 拓展国家油气战略通道，建成投运川气东送2线，到2030年，一次输气能力超过500亿方每年，大致可满足东部沿海、上海、杭州等城市一年的民生与产业用气需求。
9: 我们将全面整合和利用好山城步道、滨江步道、登山步道等既有建设成果与资源，打通绿道的堵点、断点，到2030年，将形成更加完善的全域绿道网络。
5: 规划提出，重庆将在西部地区率先基本建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客运领域实现成渝1小时通达、市域2小时畅行、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物流领域基本实现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
10: 重点打造渝车出海、雅欧快线等场景，推动我们重庆到中东、到非洲等市场的航线综合物流成本压降5%到15%，推动我们班列综合物流成本降低20%，通关的时效缩短50%。
11: 到15/5，全市的轨道通车里程突破800公里。轨道交通出行占公共交通出行的比例提升至60%，路网密度每平方公里可提升至8公里，不断提升市民的通勤效率和游客的出行体验。
4: 来关注一下天气。是气象台消息，本轮强降雨过程已于今天早上8点基本结束，

0: 本轮降雨中，昨天零点到今天早上六点，中县、万州、云阳、奉节、巫溪等五个区县的七个雨量站超过100毫米，两江新区、丰都、云阳、奉节等14个区县的107个雨量站超过50毫米，最大雨量133.9毫米，出现在奉节、何家。预计今天白天重庆大部地区多云，中东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地质灾害滞后风险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另据市水文监测总站的消息，受降雨影响，昨天8点到今天8点，重庆奉节县车家坝河、云阳县千秋河等13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3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这两天，云阳境内7条中小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当地提前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防范应对。
1: 云阳县本轮强降雨天气从8月19号下午6点左右开始，部分乡镇暴雨，桑平镇和沙市镇达大暴雨。受到降雨的影响，8月20号凌晨3点到下午2点，云阳县境内的汤溪河、泥溪河等7条中小河流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最大涨幅1.5米。当地政府及时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水电站等重点部位开展巡查防守。
2: 我们全覆盖调印129个山洪灾害危险区、9个山洪沟口危险区、182座已成水库、72座小水电站和66口高位山平塘责任人，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浮查。
1: 据了解，针对本轮强降雨，云阳县多部门提前会商研判，对江口、桑平、农坝等17个北部乡镇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前发布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和小流域山洪灾害风险提示等预警产品，推送预警信息1600余条。截至8月20号下午5点，当地已经紧急避险安全转移70户161人。目前，当地正持续监测雨情、水情变化，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0: 汛期降雨多发，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丰都县依托安全管控闭环机制，快速排查处置边坡落实险情，筑牢安全防线。
1: 近日，丰都县仁沙镇陶家坪村网格员在开展巡查工作时，发现村内一处边坡出现零星落石现象，还有裂缝，散落石块覆盖面积大约20平方米，紧邻通行道路，直接威胁周边125户村民的日常出行。
3: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都是打电话报告村委会，还有我们的村支书，开启道路熔断机制，然后把道路封锁。然后过了几分钟，我们都发现那个5-6米的石头空的声都突然都砸下来了，把那个路面呢都造成一个深坑。但是因为我们开启了熔断机制的时候，所以说没有过往的行人车辆过，没有往那条路过，所以说也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1: 险情发生后，工作人员根据应急处置流程，及时对落石区域设置警戒线，并集结应急力量进行清理作业。同时，通过入户上门通知等方式，广泛推送避险提示，让安全预警直达每一位群众。单点险情处置完毕，道路全面恢复通行后，当地坚持处置一处排查一片，巩固全域的防汛工作原则，开展全镇地质灾害及边坡点位专项复盘排查。
4: 目前，我们已对全镇52处重点安全点位逐一复核检查，当场整改边坡松动、山体间裂隙等安全隐患4处，全部完成动态消耗管理。
0: 防灾减灾救灾重心在基层，关键在群众。眼下全市正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各地聚焦地质灾害安全生产、电力保供、森林防火等关键领域，抓实隐患排查、闭环整改、实战练兵，全面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5: 在百日攻坚行动中，各地依托141基层自治体系，实现地灾隐患网格化、闭环管控。在武隆区白马镇，安全巡查员巡查发现东升村近11.7万方危岩体出现裂缝，险情急迫。当地连夜处置，快速完成19户73名涉险群众安全转移。经过勘测，当地将尽快拿出整治方案。
6: 一组一户进行避险转移，全力保障风险区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受暴雨侵蚀，两江新区施家梁镇狮子村周家湾近日出现一处悬空孤石，滑塌风险极高。网格员第一时间上报，当地迅速落实警戒管控措施。

0: 各排绘工程预计八月底完工。
1: 用好地灾管控等数字化平台，对山洪沟口等高风险点位分级标注，落图落管，全面提升基层实战水平。
0: 以练备战，锤炼硬功，应急使命2026重庆重特大森林火灾扑救新智救援能力现场比测活动近日在我市多个区县举行，来自全国的数十家技术装备单位参加了无人机态势感知、火场数字沙盘构建、悬崖火扑救等七个科目的比测。
2: 围绕火场浓烟下火点火线识别、现场空域管理、多机协同遂行任务等难点开展装备实战效能测试，适配能够破解救援难题的先进装备技术，进一步提升新智救援能力。
0: 各地还聚焦电力保供、工业生产等领域，抓实百日攻坚隐患整治。北碚区电力部门加密电网高负荷时段专项巡检，精准排查线路设备发热隐患，全力保障市民安全可靠用电。长寿经开区投用 5G 智能巡检机器人，24小时值守排查设备隐患。依托智慧园区平台，打通气象预警链路，多渠道实现风险预警，直达一线联防共治。
3: 机器人巡检可以全天候对厂区环境装置进行检查，可以精准识别抛锚地漏等隐患，弥补了人工巡检的盲区，实现了早预警早处置。
4: 将预天智能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接入经开区智慧园区平台，气象预警信息不仅能通过平台一键直达，还能多渠道同步扩散，确保第一时间触达生产一线，守牢了安全底线。
5: 今天，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首条接触网导线在简州至乐至区间成功架设，该线四电工程正式进入攻坚阶段。目前，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工程基本完成，全线预计2026年年底进入连桥连式阶段。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与多条线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压缩成渝两地旅行时间。好，重庆卫视稍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0: 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可视物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近视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在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
0: 进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
2: 我是张根，近视老花远视三光，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4: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傍晚到今天早晨，我市大部地区以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中东部地区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雨，雨量以小雨为主。

其中个别站点有大到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中东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并且局地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出行需带好雨具，注意安全。夜间大部地区继续维持多云天气，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全天气温普遍21到35度之间，早晚体感较为凉爽舒适。市区多云，27到35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晴，26到31度。万州小雨转晴，25到31度。潜江小雨，22到31度。南岸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长寿多云转阴，27到33度。江津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合川多云转晴，25到32度。南川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綦江小雨，25到33度。荣昌阴转小雨，25到31度。梁平多云转晴，25到30度。垫江多云转晴，24到30度。中显小雨转晴，26到31度。云阳小雨转晴，26到35度。石柱中雨转晴，22到32度。秀山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酉阳晴转小雨，22到31度。衡水小雨，25到34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5到29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天呢，我刷视频的时候啊，刷了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哎呀，生病啊，生糊涂了，很多事儿都不记得了。哎，平时都是儿媳妇儿在家照顾她，但是她却不认识儿媳妇儿了。你猜她问儿媳妇儿什么？说你是谁呀？你多大年纪啦？有没有对象啊？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2: 儿媳妇儿照顾老婆婆，然后老婆婆要给儿媳妇儿介绍对象。
0: 是啊，因为得了病了，不认识人了嘛。别说是儿媳妇儿了，就连儿子都不认识了。
2: 哎，怎么说？
1: 对，
2: 既无奈又心酸，
1: 是挺无奈的，谁都不认识了。那这老太太生活的怎么样啊？
0: 从那个视频里看吧，还挺好的，说话这个逻辑什么的吧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认识人了。哎，穿的挺干净利整的啊，一点也不像在家受委屈的老太太。
1: 那还好，这老太太的生活质量有保障，说明啊这个儿媳妇啊照顾得很用心。
2: 对，
1: 要不然这老太太她也不会说给儿媳妇去找对象啊，对不对？虽然他不认识儿媳妇了，但是他能感觉到这个人呢，他对我好，他照顾我照顾得很用心。
2: 对，
1: 所以呢他才想着为这个对面的这个女孩子我去给他找个对象啊，不然的话呢他不会想到这些，想让这个女儿有个家呗。 对，
0: 对
1: 不对？
0: 哎，
2: 就是这老人哈，他要是真心的对别人好，他基本上都会考虑这个问题，介绍对象。
1: 这话说的对，我跟你们俩讲啊，我以前了解到的一个老人也是不记得事情了，也不认识人了，没人注意呢他就往外跑。有一回啊，他趁着儿子出去了，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呢，他就走出去了。知道走哪儿去了吗？
0: 走哪儿去了？
1: 在高速路上自己走了十几公里。
2: 哎呦，多危险呐。
1: 他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嘀咕呢，我去找老伴儿，老伴儿，我去看看我老伴儿，就在高速路上走。这是高速多危险
2: 呐，
1: 哪有什么一个人在那走的。被那个过路的司机看到了，下来了，说您怎么回事？我找老伴儿。老伴儿在哪儿？不知道。来，您上车吧，我送你去找老伴儿。直接给他送警察那儿去了。这

0: 才找来找去，联系东联系西，联系到儿子那儿。你们俩说说，这是被看见了，这要是晚上没人看见呢？
1: 对，
0: 那不一定闯什么祸呀，在高速上。对呀，
1: 而且这种哈，就是说到处乱走的、乱跑的、找不到的人，就是可多了。
0: 是，
1: 就有时候那个开车的时候听那广播里头，经常能听到找人的哈，
2: 寻人。
1: 对，寻人的，就看找不着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看着的那给吱个声。
2: 对，
0: 那我刚才说这个事儿还是乱走的情况，有的人他得了这个病，他倒是不像刚才那个老人一样，他不乱走，但是他在家里待着，他不认人，他也不记事儿，
2: 那不就像孩子一样吗？那我觉得这种还好吧。
0: 还好什么呀，他是不乱走了，但是他的生活不能自理了，他饱了饿了他不知道啊。你让他吃，你不说那一锅饭他都能给你吃完了啊，你不让他吃没饭他也就坐那儿不吃，也没人告诉他你上厕所你要去那儿，他也不知道，想拉他就拉，就这个场景你们俩就别提了。就哪个家庭无论是谁遇到这个事儿，那就一个词儿，崩溃。
2: 崩溃，
0: 对，那不光是收拾不过来的事儿，那以后的日子像这种现象是无穷无尽的出现。你每出门一次，你回家一看，家里老人他就这样了，所以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对家人来说，他就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痛苦了。
2: 天哪啊！就我现在听您这么说，就那个场面就在我的眼前。哎呀，我都觉得痛苦，何况是家属啊。
0: 那痛苦不说，最关键的是，你说老人有这个病了，上医院治呗，他治不了。就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逆转这个病，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什么呢？在得病之前，我们尽量的去预防这种情况。
2: 预防。
0: 对，你千万就别把自己的生活最后弄成这个样子。所以我经常呢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在我们身体还好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时候，就要开始养护我们的身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再往年纪大了的时候，我们才能保持我们的身体基本上健康，才能避免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这个叫什么呢？叫注重日常保养，疾病自会绕道；注重疾病预防，健康自在无忧。
1: 哎呦，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这个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0: 是啊，
1: 不过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种情况哈，就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去预防呢？
2: 是啊，
0: 这个预防挺简单的。平时一个是可以多动动脑，比方说找几个好友啊，咱们打打牌、下下棋。会织毛衣的现在女同志都不织了，对不对？织袜子、织毛衣、织毛裤，就干干这个活儿，
1: 织个花样。
0: 看书看报也是啊，还有呢，就是动动脑筋，脑筋急转弯这种，去猜猜谜，
2: 做
0: 让脑细胞动起来啊。那脑细胞你要是动起来了，脑细胞就知道啊，还用得着我，一天到晚还让我干这个干那个。你要是天天坐那儿傻不愣登的看电视，那也不行啊。时间长了，那种生活习惯呢，你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你动不起来了。
1: 脑细胞它也习惯了，
0: 对呀，
1: 对吧？它也不动了
0: 啊，对呀。
1: 经常说咱动脑动脑，它不动了
0: 啊，对，
1: 那就麻烦了。
0: 所以呢，比方说咱买个菜，葱买了，蒜头子买了，胡萝卜买了，青椒买了，白菜买了，茄子买菜了，多少钱呢？1.45元，2.68元，3.79元，你得加呀，你别让人家卖菜的说啊，这个10.8元，抹个零吧，算10元吧，其实那菜才可能9.5元，是不是？你得动脑筋算啊，你要是这样子不算的话，老的就快。你看那些早市上，我经常看那些老爷子们，农村里出来的，年纪挺大，自家种的拿出来卖啊。你跟他买什么？我说我就要一颗大葱，我就要两根茄子，我要就两个西红柿。这个告诉我多少钱一斤？这个1.2元，来两个。这个一称一斤3两，1.2元，一斤3两，多少钱？算
1: 1.2元。啊、
2: 哦，不行，
1: 1.2元，1斤1.2元，那1两就是1.2毛。
0: 对，
1: 3两3.6毛，1斤3两就是1.5毛。
2: 哎呦，那还差。
0: 你看，
1: 对不对？
0: 完全正确。你算的是真的是快，你太慢了。
2: 拿个计算机的。
0: 对，你就听人家说。

0: 说吧，人家说多少，
1: 要多少给多少，
0: 扫码扫完了，对不对？刚子，你要这个情况那就不行了啊，你就算不出来嘛。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有些朋友，你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这反应已经不好了，已经多多少少有问题了。那个卖东西的摊主，他有的时候称完他就告诉你啊，多少钱，1.56，你给1.58，为什么呢？他算准了，他让你下回还来，我给你便宜个几分钱，
2: 这么快？
0: 对对对，
3: 确实算得
0: 快。对对对，人家经常算呢，葱姜蒜多少钱一斤，你称几斤几两，你没事干他就得说这个要称半斤多少钱，那个称一斤二两多少钱。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就像这样的人，他的年纪是涨上去了，但他基本上不会得那些你是谁呀？啊，你是立冬还是谁呀？他不会得这些。
2: 我是刚子，我不认识呀。
0: 对对对，
2: 看来经常我得去买菜，算算这小账。
0: 除了这个，咱们经常要算算，让我们的脑子呢转起来。我们可以做做手指操，让我们的脑子，就脑子你发出指令，你这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三就是三，对不对？脑子发指令了，说三你就出这一个，那不就是少了吗？你们听说过那个打四吗？
3: 打四啊，
2: 打四是啥意思？
0: 打我告诉你，
3: 一手比划枪啊，一手比划四，
0: 没错啊，就这个，
2: 就这个，
0: 你看，是不是打四？然后换过来比划枪，这边比划四，再换过来，比划枪，比划四，咱们仨一起做啊，从慢开始啊，
3: 好，
0: 开始啊，我说一就开始换，二再换啊，开始啊，一，二，三。4、5、6、7、8、9，
2: 不行不行，
0: 我都被你带错
3: 了，
0: 这个东西很快的，对不对？
2: 你看我一伸就是五个手指，我这还往里头了，你看
0: 你好好没事干，
2: 这什么姿势？
0: 得了，回家好好慢慢练吧，啊，慢慢练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我估计你们也都在那儿打，有的可能打成这样，有的可能打成这样，这是一个锻炼脑细胞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没事干就干干这个事儿，
2: 别说阮老师，这个真的挺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吧？
2: 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要一定要学一学，跟着做一做啊！
0: 对对对。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指操可以做啊，但是吃也不能少啊，是不是？
0: 哎呦，你呀就知道吃，手指操你就给马虎过去了啊。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们在锻炼脑细胞的同时，这个吃啊，营养的补充它也不能少，
3: 对，
0: 尤其是神经酸的补充。你就该多补充点，
2: 是
0: 打个四都打不成啊！比方说了，回头下了节目去买点什么核桃啊、蓝莓呀、南瓜呀、木耳啊，这些里边都含有神经酸啊，你可以多吃点啊。还有什么呢？经济条件好的，咱买点深海鱼，像这个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这类的，就是大家呢都要多吃点儿，因为这些鱼里头的神经酸要比那个木耳、南瓜里的神经酸多。
3: 三文鱼，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过哈、那个三文鱼还有一个名字叫说健脑鱼，是不是？
0: 哎，你说的对了，那怪不得我们经常说你是才子呢，那你看到的东西你都记得住，学的知识呢确实也比刚子多，
3: 就是过在脑子里过了一下，
0: 你可能就知道三文鱼好吃了
2: 啊，对
0: 对吧？这个刚才立冬也说了，三文鱼叫什么叫健脑鱼，你是偶尔是吃，你也不能天天吃吧，
2: 那是
0: 那多贵呀，对不对？
2: 吃不起呀。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多吃三文鱼对预防这个痴呆症啊，真的是有帮助的。我记得啊，曾经看过一个杂志，他就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说四年时间啊，经常吃三文鱼的人，就痴呆的这个风险呢什么的，能降低44%呢，
2: 这么多啊？
0: 就因为三文鱼里头的神经酸的含量比较多，所以多吃三文鱼之后呢，就会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神经酸，让这个大脑这个总指挥部啊，它能够非常的灵敏，准确地下达各种命令。同时呢，神经酸也会帮助啊修复各个部门的神经，维 护好每天这个电话线的运作，有了足够的营养了，神经它也没有损伤了，那你身上的这些个小毛病大毛病的，是不是离咱们就越来越远呢？
3: 就是啊，是挺好啊，三文鱼是挺好，关键这个价格也挺好，
0: 挺好，
3: 不便宜。
0: 对对对，我家楼下超市有卖的，我天天上的超市看得到，50多块钱也就半斤，就半斤的量，那比牛肉猪肉这些肉类要贵，要贵一些了，
3: 贵不少呢。
0: 啊，对呀，但是大家要知道，神经酸这个营养元素它本身它就贵。那前两天我跟大家讲，说这个神经酸能补充脑神经的时候，刚子，你也说要吃点，对不对？你去找了吗？神经酸多少钱呢？
2: 哎呀，我找的都是上千的，就那小瓶，好像还吃不了多长时间，可贵了。就这个价格啊，还是活动打折的价格，我看这原价比这还贵得多呀。我没舍得买。
3: 我也看了
0: 啊，你也看了，
3: 价格都不便宜。哎，尤其是那进口的，您不说那进口的好吗？
0: 是，
3: 贵得离谱啊。好家伙，我算了这账。根本吃不起呀。对，那很多人都吃不起，估计
0: 是啊，真是吃不起。特别是这个进口的好点的神经酸，那在以前一公斤卖120万美元，就这价格也就王公贵族能用得起。
2: 是，
0: 后来呢也是经过一些原材料的更换，就之前呢是鲨鱼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然后更换呢就变成了植物元宝峰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个成本呢才降下来一些。不过呢，虽然原材料的成本它是下来点了，但是它那个提取的那个技术，那个加工的那个工艺呀、设备呀等等，这些费用可真不低。所以你们俩去看呢，哟，这神经酸这么贵呀。
2: 就是
3: 杨老师啊，咱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其实都在说哈，
0: 说啥？
3: 说这个实在不行啊，咱吃点那个国内的神经酸呢，是不是也行啊？
0: 那怎么说呢？也行。比这个咱吃那个南瓜呀、黑木耳啊，比这个吃食物补充神经酸来说，肯定是要好很多。
3: 那对，那肯定比那个好得多。
0: 但是咱们相比进口的神经酸来讲，它就没那么好了。毕竟呢，这种新的营养元素，它在科技方面还是国外比较先进一些，他们提取的那个纯度也好，它那个神经酸的含量也好，这个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2: 一登老师，我发现了啊，这个神经酸呢我是不一定能吃得起的，不过这三文鱼我还是能吃得起的，我还是多吃点三文鱼得了。
3: 我觉得你不是吃不起这神经酸，你是更喜欢那吃那三文鱼。
2: 哎，你这就不对了，
3: 更喜欢这口感。
2: 哎呀，看破不说破呀。
0: 他老是拆你是吧？
2: 就是老是拆穿我。
0: 是是，不过刚子你这点小心思，小心思不用他拆啊。这很多朋友一看哈哈就知道接下来是怎么回事儿啊，大家都知道了。不过我要问问你，这个三文鱼你怎么吃啊？
2: 怎么吃啊？就生吃啊。还能有什么吃法吗？哎，阮老师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吃三文鱼的做法啊？您快教教我呀，让我尝尝不一样的三文鱼。哎，您都说了啊。
0: 我都这样了，
2: 说漏嘴了，
0: 说漏嘴了。哎，不过刚子，做法倒是有，毕竟不是谁都能吃这个，能吃得下这个生的三文鱼的，对不对？很多人都是吃熟的鱼，这生三文鱼营养那么好，他也吃不下呀。所以呢，我琢磨了一下呢，我研究了一个做法，叫照烧三文鱼。哎，咱们自个儿呢调酱汁儿，咱们自个儿在家做，这种做法呢就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了。
2: 那阮老师，咱就别等了，快教我们吧。
0: 做这道照烧三文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三文鱼、柠檬。第一步呢，三文鱼我们去腥，先用柠檬片把三文鱼腌制10分钟。第二步呢，我们让它入味儿，把三文鱼呢切成片，然后用酱油、白糖再腌制15分钟。这第三步啊，就是煎鱼，热锅刷点油，中小火放入三文鱼，煎到两面金黄。然后呢，我们再倒入腌制三文鱼的那个料汁，再煎一会儿，三文鱼熟透即可盛出。最后撒点葱花和白芝麻点缀一下， 今儿这道照烧三文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2: 阮老师啊，您做的这个味道真好，哎，比那生吃的味道要好啊，您是。

0: 么时候再做呀？一定叫着我呀，我可没吃够啊！
1: 不像话了啊！
2: 这刚吃完就想下一顿，
3: 是
2: 哪有这样的
3: 啊？才进嘴，这还没消化呢。
2: 对，
3: 不过刚子，你确实要多吃一吃三文鱼，因为这个三文鱼里头它那个神经酸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记忆力减退、预防老年痴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它对这个血脂方面啊，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啊，还能促进咱们降低血液当中的脂肪、胆固醇等等一些垃圾，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这样一来，咱们就避免很多由于这个血管垃圾多了造成的那些个问题，比如说栓塞呀、斑块啊等等，那这些问题也会远离我们。那么还有一些，就像神经疼痛的，或者是呢，我们有些朋友由于神经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影响到我的视力了，视神经有问题了，我看东西看不清了，或者是我睡觉睡不好了，睡不着了，还有我经常生气啊，那还有呢，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他也不顺眼，我看谁都不顺眼，这一系列的问题，神经酸它都能给你帮上点忙。总之就是跟脑神经有关的一些问题，您就吃点神经酸来补充一下营养，那就没错。
0: 养护脑神经，你就补充神经酸就完事儿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人生，他说他以前呢就看见过那个老年痴呆的人，有一次呢在路边看一老爷子啊站在那个马路边上，就特别迷茫啊，说他以为呢就迷路了呢，问他说你想去哪儿啊？老爷子说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孩子的电话吗？不知道啊，那你兜里边有没有纸条什么的？还是不知道。
0: 这不是一问三不知吗？
2: 对，
0: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2: 所以说这位友当时也是好心的，一看老爷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想着在他身上找一找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电话啥的。结果那老爷子一看他翻兜，以为他抢东西呢，反抗了，反过来说你是要抢东西还是怎么地？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这老爷子就送到警察那儿去了。回家的路上啊，他就在想，你说以后自己啊，可不能活成那个样子，太遭罪了。
3: 确实，如果说一个人呢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挺受罪的，他不光是他自己受罪呀，你说你爱人你家里的孩子也跟着受罪呀，
2: 对，
3: 回家一看你跑哪儿去了，全家出动到处找你，多担心呢。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当你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丢三落四的时候，你以及平时在吃的方面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自己补充营养，咱们在锅碗瓢盆当中吃出一个营养的身体，一个营养的脑袋瓜子。咱们在这个病啊还没到的时候，咱们就先给它预防好，哪儿的营养不足了，咱就给哪儿补点营养，尽量把一些不好的事儿都扼杀在摇篮里，这样我们的身体不就越来越健康了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0: 话是这么说呀，不过阮老师
3: 啊，
0: 像这位朋友说的，避免那个老爷子的情况，是不是就得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呢？
3: 没错呀，我以前不经常讲吗，有了这个神经酸不怕老糊涂，想要避免那些情况的发生，补充点神经酸那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神经酸它就像是一个这个修理工一样啊，那个扳手啊或者什么，它不仅仅是能够给大脑这个指挥部补充营养，让这个大脑呢能够及时的反映出身体的各个问题，还能把指挥部下面的那些个电话线都给它修修好，通一通，让大脑的指挥信息呢能够完整的快速的传达到各个地方。那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人呢、不明白啊、老糊涂啊，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等等等等一系列事情的发生。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建议咱们很多朋友了，咱们平时要多补充一些神经酸，条件好的朋友您可以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条件差点的呢，那咱们就多吃点含神经酸的食物啊，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3: 啊。
0: 能买神经酸的就最好吃神经酸，不能买的呢就多吃含神经酸的食物，也能补充神经酸。
3: 就像骨关节要是不够润滑，你走路嘎嘣嘎嘣酸的胀。
4: 听我这是嘎嘣一声，
3: 那你就该去吃点氨糖啊。
0: 是，
3: 买氨糖去啊。那要是我们的心脏要是动力不足了，就要补点辅酶 Q10，跟这个一样。你说大脑的营养不足了，

0: 前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可以补充一点神经酸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国际科学家公认，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的天然成分，也是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且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怎么比划呀，就是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就是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机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
1: 好，为有开心果的两条语音留言，我们先来听第一条。
2: 袁老师，您讲的太对了，哎，这个神经酸啊，对我们的脑神经帮助真的是太大了。我以前啊就用过神经酸，还是进口的呢，可好了，是我女儿啊在国外给我邮寄回来的。那段时间呢，我是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呢我都会醒，白天啊还没精神，什么都没干啊就觉得累，而且我这耳朵呀也偶尔会出现嗡嗡响的情况。我女儿说了，这就是脑神经出问题了，还说国外有一种神经酸就管这个，所以啊我女儿就给我买回来吃，这么长时间吃下来我感觉可好了，睡觉都香了。
0: 这个感觉好就对了，毕竟那是国外进口的神经酸，能给您的脑神经听觉神经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呢只要女儿寄回来您就坚持吃，哎，您就会看见自己身上的很大的一些改变。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时代的进步，这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甚至用到这么好的东西，这要是在以前别说用了，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1: 对
0: 什么叫神经酸的东西啊，还有什么能给我们的脑神经来补充什么营养。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能用到它，甚至还有像刚才这位微友一样能够用到进口的神经酸，这个就是好事儿。
1: 对，
0: 毕竟啊这个现在在神经酸的研究以及发展方面，国外的一些技术它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在这个提取出来的含量等方面呢，相比国内而讲还是比较领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要用呢最好就用进口的神经酸的原因。
3: 是啊，幸亏他女儿在国外啊，所以第一时间就让他吃上了神经酸。
1: 对，所以说他才有这么好的收获。来听第二条吧。
2: 袁老师，您能帮我找找这个经济实惠的神经酸吗？我女儿是在国外留学之后就在那安家了，所以我能吃到进口的神经酸，但价格也太贵了，都上千了。我想给女儿减轻点经济负担，可我又想继续吃神经酸，毕竟到我这个年纪啊，多补充点营养就能多预防疾病，我不生病女儿就没那么惦记我了，所以啊我想求您帮我找找好的价格低的神经酸，让我可以继续用。
0: 我现在发现这当妈的什么时候都会惦记着孩子们啊，特别是这离着远的常年看不到的，那更是想更是担心，就想方设法的要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其实都一样啊。行，这位朋友既然您来找我帮忙了，那我就帮您去找找看，您放心，只要我找到了我就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
3: 那这位朋友啊，您最近可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袁老师已经答应您了，帮你找好的神经酸，那如果找到了袁老师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您到时候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好，这条也是一条语音的留言，它的名字叫舒芳，咱们一块来听。
4: 袁老师，我这个右边的脸疼，就像有人拿刀割脸的那个感觉，完有的时候吧还感觉像牙疼一样，我去看过了，医生说我的牙吧好好的，就一点毛病都没有，说我这是神经疼，给我开了点药，完我觉得那药吧有点像止疼药，吃的时候吧就不疼，隔一段时间就又疼了，有的时候吧疼的实在忍不住了，哎，我都往脸上打两下就又皮疼了，好像里面就不疼了。不过吧，最近我看您节目说神经酸就是管神经问题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但是我又不懂，您看袁老师能帮我找找吗？
0: 这位朋友，听您刚才这一番话我就知道你这个日子过得特别痛苦，这个神经经常疼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受罪的事儿。就您说的

0: 又是脸又是牙，我猜测有可能您是三叉神经疼。嗯，
1: 三叉神经疼，
0: 对对对，
1: 天下第一疼
0: 啊，对，
1: 疼起来要命啊。
0: 是，
1: 而且啊，就是因为您也不知道是具体哪个地方疼，好像哪个地方都在疼。
0: 是
2: 啊，这个微友不是说了吗？疼起来自己打自己啊，那肯定是要命的呀。啊，阮老师，快帮这位微友出个主意吧。
0: 刚子不用我出主意，他自己就想好了。
2: 嗯，
0: 你没听啊？他刚才都说了，咱们这个节目他看了，知道神经酸是管神经的，所以呢，他就想吃一吃神经酸。
2: 嗯，
0: 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神经酸还真选对了。我经常讲，神经酸呢，它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它主要就是给我们脑神经提供营养的，帮助从脑神经往下的各个神经，就看哪条神经它不通畅了，哪个神经它是出问题了，它就帮着修一修，让这条神经呢保持通畅，这个就是神经酸它干的事儿。那您这种神经疼呢，也是神经不通畅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您补充一点神经酸，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啊。对，您说的对，阮老师，但人家说的可不这事儿。
0: 啊，对对，
1: 人家是让您帮着找一找，他不懂这些呀。
0: 对对对，您让我帮着找行，没问题。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让我帮着找，我都答应你们了。所以您呢，也每天看着我们这个节目，等等我的消息。不过，在我找到之前，你上你们家附近的药店去看看，或者是让孩子上网查一查，网上找一找，就找进口的神经酸。在我找到之前，如果说您家里条件不错，您就先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然后再配合着大夫给你开的药，这个对你这个缓解疼痛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毕竟您这个情况还是要早点吃点神经酸的。听明白了吧？
2: 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小龙他怎么样？好了，你迅速通知宪兵队，请求大量增援。
1: 嗨，
0: 你下去命令所有参战部队严密包围御殿大楼。
1: 哼，
0: 你去通知龟田中佐和佐佐木少佐，在医院围墙周围部署强大火力，不管什么人。
2: 只要接顶围墙，立即开火，通通打死格杀勿论。
3: 嗨，
2: 起来跟我来。那个日本婆娘就说了这些。健康男孩，安全带回国，这什么意思呀？
3: 你说这小日本鬼子到底要搞什么鬼呀？我怎么听起来他们好像要去当人贩子？
2: 人贩子。

0: 通行证，
1: 大名鼎鼎的黑玫瑰，你们听说过吧？他们现在已经进了这家医院。如果你的少尉是在外面围墙边的话，那么现在那个脸上盖着黑玫瑰之印、以身殉职的皇军英烈，就应该是你了。
0: 浩瀚同志，你可来了！这敌人离我太近了啊！哎，怎么就你们两个呀？这天骄牧羊还有余师呢？他们失踪了。
1: 长官有什么吩咐？我现在问你两个问题，你必须据实回答。
2: 嗨，
1: 第一个问题。
0: 这扇门后面是什么地方？高度机密。放开！禁止任何人出入，除非是持有中国申请官亲自签发的通行证。第二个问题，刚才有什么人进去过？三位军医官。
3: 这根据地被偷袭之后，也丢失了许多小男孩。
4: 对，
3: 据一位私立逃生的老乡反映，啊，这次鬼子并不是不分男女老少，通通的烧尽杀光了。他们经过的地方，凡是群众没来得及转移的小男孩，都被他们给带走了。
4: 那这事儿可奇怪了，警署这几天也接到了许多报案，都说丢了孩子，尤其是棚户区丢的最多。
5: 而且他们还说，日本的最高司令长官把这件事情都给压下来了，说是不让查。组织上很重视这个情况，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一旦查出敌人的阴谋，要坚决的粉碎。嗯，史书记，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4: 你们？
5: 对，这是我们金财小组参加共产党领导抗日战线的第一个任务，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4: 三个军医官，交通线暂时断了，你们一时也离不开上海。组织上指示我们，还是要最大程度的保障你们的安全。
5: 我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被动的躲藏等于就是等着敌人来消灭。
4: 这是正规战场上的法则，未必适合这特殊战场。
5: 史书记，
4: 服从命令，不予考虑。 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天骄牧羊还有余师，到现在还没有下落。
3: 哎，对了，这天骄下午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4: 什么？

我们上去，想办法混过去。看样子他们肯定是冲我们来的。要不就看你们了，多编点词儿，咱们随机应变。嗯，三哥，要么咱们跟他拼，千万别用枪，别惊动了外面的鬼子。嗯，走。

0: 医院，他们一定是去那儿查这件事情了。我们走。好。哎，
1: 上海那么大，医院那么多，你们到哪家去找啊？
0: 就是啊。
1: 郝海，啊，咱们是不是应该在高占奎身上找找突破口啊？
2: 对，也只能找他了。
1: 况且这么长时间了，也该会会他。
2: 那我现在就去。
1: 郝海，你现在已经被人盯上，随时有暴露的可能，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们两个哪儿也别去。

0: 我们制止冲出去，杀死一条血路。
1: 不，我们走近点，
2: 近点。
1: 将军，
2: 发现黑玫瑰
1: 在哪里？
2: 迅速封锁医院所有出口，这边跟我。

0: 我们先打听敌人几个火力点，然后咱们仨从窗户跳下去吧。
1: 不，如果我们跳下去的话，地陷开口了，正好给鬼子当靶子，那怎么办？ 从走廊冲出去，你信不信？小城一定找救兵来了。不，我们人少，鬼子人多，但走廊比较狭窄，他们的兵力根本就施展不开，我们还有的一拼。但是如果我们跳下去的话，三个谁都走不了。听三哥的，冲！
2: 何老弟。
3: 啊，你可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我正六神无主呢。啊，坐。哎呀，
2: 哥哥想去找你，怕目标太大，想给你打个电话吧，又把第三只耳朵听见，想不到兄弟你还真来了。
3: 这么说咱俩还真有缘分，我还想这么晚来找你，怕打扰你休息呢。
2: 兄弟，你这就是给哥哥见外了，你是哥哥盼也盼不来的贵客呀。

0: 么？你这连级以上军官的夫人都被日本人给征调走了？
1: 你说他娘个缺不缺德？
0: 那日本人要这么多官太太干什么用啊？
1: 熊鼎那个王八蛋说是去看孩子去了。前几天从日本来了一艘客船，一船都是日本娘们儿，说是什么保健团，让兄弟们的家属都跟这帮日本娘们儿打下手去了。
0: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吗？
2: 上。

1: 李义群这个王八蛋又要升官了，又要升官了。是啊，
0: 那他立了什么功劳？日本人要升他的官。
2: 李义群给松本出了一个馊主意，这个馊主意，松本拿到日本军部去了，日本军部把他当作是个宝。
0: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馊主意？
1: 说白了。 就是琢磨着怎么霍霍咱们中国人。
0: 不，这个主意的内容，
1: 给各个报信的那个眼线说，松本和李义群给这个方案起了一个名，叫"大和未来"。
0: 大和未来。

落的马来西亚，一代的摩托，准备时的、Q 时的、海里估计的托马罗，火山口是有难的是奈的，所有的奈托，其实我呢，事情看完，事故你事情你拿了错了的是。

0: 办法倒也不是没有啊。
1: 兄弟啊，你就是哥哥的福星，你有什么好主意说出来给哥哥听听。
0: 哼，这办法我现在还没想好，不过你放心，肯定会有好戏看的。
2: 什么？一个小川被他们抓住当人质，龟田就不敢下命令了？
3: 立刻
2: 传达我的命令，让龟田从现在开始全面负责指挥，给我保证抓住露面的黑玫瑰。即便是小川在战场上战死，那也是为圣战大业，为天皇陛下战死，是我们每一个帝国军人的至高荣誉。哎，
4: 后退，后退，往后退。
5: 小五，把他交给我，你们两个先上车。
6: 鬼子要变化，你们两个快跑。小五，
7: 可来马了，四个马要落，靠！

0: 总本最高司令长官佐言吉时，中国人一盘散沙，派系林立，各揣心腹事。这也正是我大日本皇军能够在中国的腹地长驱直入、站稳脚跟的关键所在。
1: 可是我们的脚跟并没站稳呐！是的，目前看来，我们是危机四伏。但是，只要中国人内部这种纷争不休的局面持续下去，圣战大业就一定会成功。就像他们所谓的。
0: 什么国民政府军统上海站，跟我的一个从属机构有何区别？那你打算怎么行动？送上门来的大礼，如果拒之门外，岂不浪费了徐先生的一番美意吗？来人！

礼貌的方式，你不要试图逃跑，也不要试图反抗。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投降，将会有好几个手雷扔进去。

0: 我是应该称呼你小乔呢，还是应该称呼你小乔太君呢？
1: 你们的小乔早在踏上上海地面的几个小时以后就命丧黄泉了。鄙人的真实身份是大日本皇军高级间谍森平美惠子，你也可以称呼我的代号樱花皇后。
0: 你就是樱花皇后？
1: 能再次与您重逢还得感谢一个人。
0: 谁？
1: 徐以龙。
0: 他
1: 原来徐先生还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拿你来交换一件对于皇军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2: 带走。
3: 海佩，
4: 松本和熊井浩这两个王八蛋让李一群这么一撺掇，这是把老子往火坑里推呀！
5: 本来嘛，人家好好的老婆被你征集走了，说是出军差，去哪儿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还是不知道，这都好几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他是个男人都会跟你急的。大哥呀，
6: 天骄，
7: 没了，
6: 你们怎么了？问你话呢，吴天骄。
7: 牧羊，你们怎么了？
6: 怎么回事？
7: 牧羊，
6: 天骄，出什么事了？小五呢？你们两个告诉我，小五去哪儿了？

0: 你有没有算过，为此我们损失了多少帝国士兵？还搭上一个小川军，
1: 机关长挺息怒，黑玫瑰的厉害是众所周知的。
0: 不要再提他手话了。

0: 阳，牧阳，你醒醒啊！
1: 牧阳，
0: 牧阳，
1: 老四，
0: 牧阳，牧阳。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退款。

0: 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

0: 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要是于石活着的话，他愿意你们这样做吗？
1: 你懂什么？你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吗？
0: 懂，我太懂你们的感情了。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要流得有价值。同志们，于石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去做

0: 现在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找时机，在敌人最致命的地方给迎头痛击，这才是对烈士英灵的最好慰藉，才是他最愿意看到的复仇手段的。同志们，一定要冷静，再冷静。天骄、牧羊，你们俩今天为什么去的陆剧医院？在那里，你们都看见了什么？
1: 熊进军，你怎么能生这么大气呢？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失败而已。黑玫瑰只要露面了，这就是我们的收获。
2: 我生气不是因为今天计划的失败，我是担心呢。
1: 担心什么？
2: 一个军部和天皇陛下都寄予高度希望的绝密计划要泄露出去。
1: 什么？
2: 今天黑玫瑰突然闯到陆基医院，一定是嗅到了这份绝密计划的味道。

0: 请找一下美惠子小姐。等一下，喂，徐先生，您果真是个急性子啊！我们的货已经到手了，你想什么时候交易？美惠子小姐动作更是神速，要是这样的话。
1: 我们就马上交易，交易地点就设在老君庙，那里山路崎岖，视野开阔。美惠子小姐就是想要包我的饺子，也得费点手脚。徐先生太多虑了，就共党和黑玫瑰而言，你我现在是一个阵营的，我怎么会包你的饺子呢？说吧，你的交易条件是什么？
0: 防人之心不可无，小心驶得万年船呐！交易时间定在一个半小时以后，记住，不要多待人。我和我的弟兄们都是老老实实的生意人，胆子小得很。
1: 一切放心，不见不散。
2: 拿我们到手的这件宝贝，究竟能换回什么？你担心什么？是一楼，还有你说的那位枢纽人物，
1: 马上就会水落石出的。
2: 我派贵臣和佐佐木跟你一起去，另外再加派一小队金干人员在附近埋伏。不用了，这次行动你尽管放心，
3: 他虚荣不会对我不利的。不，我还想派另外一个人跟你一起去。
1: 谁？
3: 郝探长。
4: 是我，刑警机关长。
3: 好，我马上就到。

0: 机关长，我不明白，为什么把这好不容易抓住的军统特工还给他们呢？
1: 不喜欢，是交易。
0: 交易？那这笔交易，咱们有赚的吗？
1: 当然。
0: 咱们能赚到什么？
1: 在共产党和黑玫瑰之间，有一个枢纽人物。
0: 枢纽人物？您说的是欧阳将官吗？
1: 不，如果欧阳剑是这位枢纽人物，我怎么会舍得把他送给人？那欧阳剑是黑玫瑰们的教官。
0: 我认为他还是有价值的。
1: 欧阳剑和这位枢纽人物比起来，他就是一块废铁。

0: 在这转悠什么呢？
1: 这几个笨蛋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送回来。
0: 你要什么消息啊？
1: 昨天夜里陆军医院打的是热火朝天，据说黑玫瑰还死了一个。
2: 来来来，喝完了。
1: 幸好的能一点动作都没有。
0: 你怎么认定这个好汉和黑玫瑰一定有牵连？
1: 他不仅跟黑玫瑰有牵连，恐怕跟共产党也不那么干净。
0: 那你就把他抓起来交给熊景浩，不就全解了吗？
3: 哼，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我认为这笔买卖是可以做的。
4: 侯总对这个枢纽人物不好奇吗？
3: 我十分的好奇。
4: 想知道他是谁？
3: 想。
4: 有戏。所以你这次就是要陪同生平副官完成这个任务，给我找出那个枢纽人物。
3: 机关长，
4: 好想。如果这件事情办成了，会在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那里立一大功，好好把握机会。
3: 明白。
4: 出发吧。
3: 是。
1: 还没拿到确凿证据。
0: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是你盯错人了？
1: 不可能。再说就算是盯错了，我也要把他假的盯成真的。
0: 有这个必要吗？你跟他有仇啊，别跟他较这个劲。
1: 在上海滩这块地面上，此人一天不出，我就一天不踏实。
0: 这么说，你效忠日本人也只是个幌子了？
1: 这是两码事儿。再说日本人也不过就是我个靠山。
0: 这话如果让松本和熊井听见，你有没有想过？
1: 想什么？我还没笨到那种程度。

0: 华探长，走吧。
1: 行。
2: 喂，王妙。

0: 是书记。
1: 哦。
0: 一夜没睡吧？
2: 天骄和牧羊昨天带回来的情报非常重要。哎，他们俩的情绪怎么样？
0: 还是一样，吵着要给于氏报仇。
2: 仇一定是要报的，但绝不能乱闯，那只能是帮敌人的忙。结合天骄和牧羊带回来的情报，还有其他渠道的情况，都表明一人正在酝酿一个更大的阴谋。
0: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粉碎他。
2: 对，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好汉的情报应该送到联络点。这样，你安抚同志们的情绪，我去取情报，然后根据情报再制定行动方案。
0: 是。

0: 天咱们的行动带了多少人？
1: 徐一龙要求不能多带人。
0: 那可就奇怪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一直以为后边的人是你的朋友呢。

0: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1: 说。
2: 没干什么。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八个。
3: 太君，太君误会了，小的们是76号的。

0: 把他们给我押回去！
1: 带走！
2: 哎，
3: 太君！
2: 太君！
1: 哎，
2: 太君！
1: 嗨！
2: 嗨！
1: 请最高司令长官放心，属下一定会多多注意的。嗨！

0: 石书记，情况怎么样？联络点没有好汉同志的情报。
1: 怎么回事啊？有两种可能：一是没有搞到有价值的情报。不会吧？第二种可能，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被缠住了，情报没来得及送出来。难道问题出在高占奎那儿？郝探长昨天夜里。 在高占奎那儿。哦，我派他去的。我去找他。三弟，你大哥，你放心，高占奎我熟，不会有事儿的。好，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嗯。大哥，五弟。 都怨我，我会吸取教训的，
2: 三哥，我们等你。

0: 徐先生是要搞强买强卖呢，还是想玩一把黑吃黑呀？
1: 我要的货呢？
2: 我说二奎，你他娘到底懂不懂事儿啊？今天一大早，老子刚刚打发走了一帮讨债鬼，怎么又来了一个？给我等了！巴子的！是我，怎么又是你这个兔崽子啊？什么？把他给带起来。

0: 大哥，人带了。
1: OK，
0: 是，
1: 把门口锅把掩上。
0: 是。
1: 真是我的活祖宗啊！你怎么能跑到我这儿来呢？
2: 我是专程来感谢高司令的救命之恩。
1: 来来，坐下说吧。啊，
3: 美惠子小姐果然守信用。
4: 我的货到了，你的呢？
3: 美惠子小姐是不是太健忘了？徐某向你要的是黑玫瑰的项目，至于这位仁兄，根本不在交易范围之内。
4: 有黑玫瑰的教官在手，你还怕找不到他们吗？
3: 这完全是两回事。
4: 我很不喜欢和白痴打交道。
3: 那么，美惠子小姐有何高见呢？
4: 动动脚趾都能知道。
3: 恕徐某愚钝。
1: 郝探长昨天晚上就谢过了。我的大小姐，您要和你的姐们一个人过来谢一趟，过两天你就等着给我老高收尸吧。
2: 怎么，高司令应该不是那种胆小的人，你放我们过哨卡的胆气哪儿去了？
1: 哎，就别提了。今天早上我手底下的兄弟们差点发生了兵变，我的胆儿都快给吓破了。
2: 什么兵变？怎么回事？
4: 这位欧阳教官和黑玫瑰的关系特殊，据说他和其中两位还有扯不清的暧昧关系，现在手上握住了欧阳教官，那黑玫瑰还不是招之即来？
3: 问题是，怎么能让黑玫瑰知道欧阳教官就在我的手里，然后让他们找到我想让他们去的地方？
4: 没饭吃的人饿死，值得同情；放着满桌的饭却不知道怎么往嘴里塞而饿死，那只能是活该。
3: 哦，听美惠子小姐一席话，徐某茅塞顿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4: 感谢我的最好方式就是立马从我眼前消失。
3: 这个徐某暂时还做不到，因为货还没有到手。
4: 说出我想听到的那个名字，然后我们分道扬镳。
2: 有意思，先是军官们找你要老婆，险些闹出一场兵变，接着宪兵队的加藤大佐帮你解了围，
1: 黑压压一片，腰里全揣着家伙，一帮想砸烂你脑壳的人把你堵在屋子里的感觉太可怕了。
2: 你堂堂一个大司令解决不了的问题，怎么就会让一个小鬼子给解决了？
1: 二奎，可多谢二奎，这个小兔崽子机灵，看情况不妙立刻跟松本司令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加藤就赶过来了。
2: 黄协军闹起兵变来，松本这个老鬼子也够喝一壶的。
1: 所以加藤赶来以后，就向大家承诺，后天他们的婆娘们就能够回来。我也就硬着头皮向大家伙保证，如果后天晚上 他们的婆娘们不能够回家给他们暖被窝，我老高这个人头就摘下来让他们当囚体。好歹总算把大家伙给散了。明天这帮婆娘们给这帮小鬼子效劳完以后，后天不回来还能干什么？
2: 明天？
3: 看来我高估了美惠子小姐的智力。
4: 你少故弄玄虚。
3: 你朝思暮想的那位神秘人物，他既是探长又是共党，还与黑玫瑰关系密切的神秘人物，不就站在你的身边吗？
0: 哎，巨龙，我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不能这么血口喷人吧？

0: 还是共党，还是黑玫瑰的同盟呢？
1: 你又发现了什么？
2: 你跟我说过，鬼子有一个什么计划，藏在松本的保险柜里。
1: 我说小祖宗，你能不能小声点啊？你诚心想看我死是不是？
2: 而且鬼子的这桩大缺德事儿，明天就要成功了。
1: 问题是，咱们不清楚他这个缺德事儿到底是怎么一个缺德法子。
2: 会搞清楚的。
1: 你有什么办法？
2: 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1: 好，好，
3: 绑了。
4: 慢着，
1: 森平副官，你不用绑我，我跑不了。
3: 把人交给他。
4: 喂。
0: 多谢美惠子小姐成全。
3: 旭龙，你要再给我耍什么花招，小心你死无全尸。
0: 徐某做生意一向是价钱公道，货品上乘，童叟无欺。美惠子小姐竟可放一万个心吧。
3: 我们走。
0: 慢。
3: 你还有什么事？
0: 承蒙美惠子小姐提醒，徐某突然想到了一个怎么让欧阳教官引诱黑玫瑰上钩的妙计。
3: 那你还废什么话呢？
0: 如果美惠子小姐不嫌弃，请一步庙里说话。
3: 有这个必要吗？
0: 美惠子小姐多虑了，徐某是有机密钥匙相商，此话不能传六耳，非官风月，更与儿女私情不沾瓜葛。

0: 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

0: 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 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2: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4: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6: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7: 小分队，大归途，
6: 得远但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7: 小人物，大能耐。
8: 我们去打鬼子吧。
9: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0: 一会儿跟着我，
11: 一起往外冲。
7: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12: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7: 胡军、李乃文、陈靖可、袁姗姗、任冰、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6: 妈妈回来了。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

0: 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什么事儿？总本司令又派差了。先是那帮婆娘们，现在又轮到男人。不行，这事儿得给郝探长知一声。
1: 给他打个电话。
0: 高奎，你马上去一趟警署，告诉一下郝探长，就说我找他，其他什么都不要说，他会明白的。
2: 是。

0: 怎么样，梅惠子小姐？这个一石二鸟、皆大欢喜的方案，你采不采呢？
1: 你可真够毒的呀！
0: 梅惠子小姐谬赞徐猛，我只是想把这笔生意做得更漂亮一些。
1: 成交。
0: 好，预祝我们合作成功。
1: 这只手的主人如此邪恶，我怎么敢碰它？
2: 怎么样，找到了？
3: 石书记，我看我们不能再等郝探长的情报了，你可以过来看一下。这是天骄从高占奎那儿拿到的松本官邸的最新平面图。
4: 子海，你是打算？
3: 我打算再演回老戏，否则时间怕来不及了。
5: 报告，和徐玉龙的交易完成了。
6: 告诉我，那位关键的枢纽人物是谁？
5: 就是这位你暗自欣赏、试图重用，又一直捉摸不透的上海第一神探郝汉先生。

0: 齁死了。
1: 来人，给我压下去。
2: 哎，等等，
0: 怎么，欧森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是，
1: 那就给他一个说的机会。
2: 谢谢。
3: 史书记，你还担心什么？
4: 成功潜入之后，怎么样打开宋本的保险柜呢？我们没有密码。
3: 是啊，解锁和破译密码都不是黑玫瑰的强项。
5: 大哥，你脑子糊涂了，你忘了欧阳教官教过的扬长避短了。
3: 三弟，

0: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1: 本姑娘的强项就是玩炸药。
2: 我明白了，你要用液体炸药。
1: 二哥，你真不愧是智多星。本姑娘带着一瓶硝化甘油进去，顺着锁眼，保险柜门缝往里一灌，然后引爆。
3: 燕娇，携带液体炸药，千万千万要小心呐！震动稍稍一剧烈，
1: 就砰的一声。不用鬼子动手，本姑娘自己就飞上天了。
4: 时间差不多了，可以行动了。
5: 何桑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还有什么新的说法吗？
6: 我没什么说法，我只是在为熊警机关长惋惜。
5: 什么意思？
6: 现在你把我当成共产党还有黑玫瑰之间的联系人给抓了，但是我相信肯定有一个人在暗地里偷偷的笑你，因为这个举动其实是帮了他的一个忙。
7: 帮了谁的大忙？你是说徐玉龙？
6: 我觉得这个不用多说了吧。
5: 三平副官已经说了，给你一个说话的机会。
6: 那能给我一个和您单独说话的机会吗？
7: 桂田君，早上抓的那几个尾巴还没审，你和我一块儿去。
8: 嗨。
5: 好嘞，现在你可以说了。
4: 同志们，准备好了吗？
9: 好了，
10: 好了。
4: 好，出发。
9: 是。
1: 走。
6: 所以说，这个人就是目前在松本司令官还有机关长面前的大红人。
5: 你是说李一曲？
6: 对，我说的就是他。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6: 您听说过大河未来吗？

0: 我说我活剐了你的皮！
1: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小六被牵走了。行，你们真是受李主任差遣了。
2: 可不是吗？这场出了一不讨好的事儿，没有上次派遣，谁愿意去啊？跟踪好探子，也没什么好跟踪的。 昨天晚上我们哥几个守了他整整一夜，也没发现什么动静，冻个半死，一天一夜的，别说吃饭，连水都没喝上一口。
0: 昨天夜里，你们一直看着好汉吗？
2: 可不是吗？

0: 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刑警机关长是聪明人，我想不必我多说了吧。
0: 李群，
1: 而且李群曾经对高占奎高司令做过手脚，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疑点联系起来，我相信刑警机关长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0: 丹真真是荀一龙指认了你？
1: 是，这个李主任耳目众多，神通广大，他原来认不认识徐玉龙，跟徐玉龙有过什么交易，做过什么买卖，甚至有什么利益

0: 我们之间的往来，我相信熊井机关长并不见得全都知道。我好汉一直对大日本皇军忠心耿耿，此心可表，无需多言。
1: 对好汉的电话监听，有发现过什么异常吗？
2: 从昨天下午开始，好汉就没通过电话。
1: 难道我们真的找错了目标？
2: 森平副官，对中国人的话，千万不可以完全相信。

0: 公子，是个误会，希望你能够理解。
1: 九儿，从今以后，为了圣战大业，就算是肝脑涂地，我也在所不惜。
2: 先回去吧。
0: 告辞。
3: 就这么把他给放了，不觉得太仓促了吗？
1: 不仓促。你们走了之后，我接到了松坂最高司令长官一个电话。
0: 你说什么？郝探长不在警署。
4: 警署里的弟兄们都说呀，郝探长一清早就出去了，整整一天就没有再露面。
0: 这该怎么办呢？

0: 是不是应该把李群马上抓起来？
1: 不。
0: 为什么？
1: 后天在上海会有一个隆重的仪式，这个仪式的主角就是李群。
0: 难道我们整个上海占领军要被这个脸上习惯挂着三分笑、见人点头哈腰的中国人给绑架了？
2: 咦，什么地方啊？
3: 浩浩，太君，车子得坏了坏了。

0: 整整一天你都不在，
1: 有事儿吗？
0: 一位黄血军的兄弟找您，等了半天他又走了。
1: 哦，我知道了，这事儿别跟别人说啊，忙去吧。
0: 是。

这个警方还挺准的，幸亏是一箭不长两个冲击。要是送我的我杀，把棍烧湿了，说什么事儿啊？不想活了你！我把那老鬼子给宰了，鬼子兵也就给撤兵了。幼稚，你还真幼稚！哦，宰个鬼子头就能结束战争？你干脆搞暗杀算了，养那么多部队干嘛呀？哎，看来你现在真学聪明了。

0: 高司令。
1: 哎呦，好兄弟啊，你可露面了，来来，坐坐坐坐坐。
0: 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是个大事儿啊。

0: 你把松本关底的地图交给吴天骄了，没办法。要想知道他们的行动计划，也只有这个法子了。
1: 高司令，你这么做太冒险了。只要能把它偷出来，冒险也值。
0: 现在差不多，他们应该行动了。

0: 对。如果我老高没猜错，一定是鬼子的计划亮底了。
1: 我倒觉得这对你是个机会。
0: 机会？
1: 嗯，
0: 掉脑袋的机会。
1: 哼，如果按照你现在这条路走下去，这个脑袋还能在肩膀上扛多久呢？
0: 兄弟的意思是想让我和你的朋友走一条道。
1: 反正我现在是想不出来还有什么道比这条道更好走的。
0: 老高，我明白了。从放走你朋友的那一天起，这条道我是非走不可了。
1: 哥哥，没什么不情愿的，而且这条路并不是那么好走。
0: 兄弟，我除了做回中国人，你告诉我，哥哥我还能够做什么？
1: 需要付出一点代价。
0: 老高，我没说的，哪怕是搭上这条老命，只要值得。

0: 哎去！
1: 什么？总本最高司令长官的官邸被袭击了！我马上就到。

0: 喂，是，卑职马上赶到，快来人，叫上弟兄们跟我走。
1: 是。

0: 这是贼前大辱！最高司令长官的官邸能够让人任意进出，犹如无人之境，这是公然的挑衅，也是帝国军人莫大的耻辱。
1: 刑警心中惭愧，难以言表。
0: 现在说这些屁话有什么用？他们究竟是黑玫瑰？
2: 还是共党？刑警刚刚赶到，暂时一无收获。
0: 废物！嗨！
2: 不过到了明天，将会是他们全体的末日。嗯？刑警有些话想单独跟最高司令长官说。
3: 属下先回避一下。浩瀚同志，这就是我们从松本保险柜里取来的日本鬼子的大和未来计划书，看看吧。
4: 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没字啊？
5: 姑奶奶，我呀上当了。
3: 你这么大的本事还能上当？哼！
6: 郝探长，你看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敌人明天将会有更大的动作，可是我们还是两眼一抹黑，游击队还在等着我们的情报。

0: 你的这种大话，我已经听够了。膝关节放软，普理普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1: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 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 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声序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
2: 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呀，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 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
0: 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4: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
3: 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 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
1: 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鬼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4: 爸，没事吧？
3: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5: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3: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6: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

0: 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2: 他补氨糖，曾润华。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2: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将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毛9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

0: 进线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

0: 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龙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谷氨糖、谷钙、谷软骨素，谷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刑警愿意用我这个和三平副官的两颗人头担保。你说大伙的胆量，如果和你的本事相称，那么这个司令官当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嗨，刑警这次之所以敢放出狂言，就是决定把一个人排除在这次行动之外。

0: 放心吧，肯定会有办法的。
1: 话是这样说，可是我们下一步该做点什么？
0: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等。
2: 等？
0: 对。
2: 等什么？
0: 等我的消息。
3: 等你的消息？
0: 对。
4: 浩瀚同志，务求万全。
0: 放心吧。

0: 如果你的怀疑属实，李一晨那就该罪该万死。但是现在正值大和未来计划实施的关键时刻，再说后天他又要就任山海市的市长，所以熊姐不得慎之又慎。
1: 照你的计划执行去吧。
2: 嗨，
1: 最高司令长官，李义群怎么办？
2: 我自有安排。是，请司令官放心，卑职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你还让不让人睡了？大半夜烟熏火燎的，你要觉得烟气，搂着烟睡去。你这是怎么了？长吁短叹的。这两天你不是挺得意的吗？

0: 天堂和地狱只差一步。
1: 又怎么了？
0: 松本刚才来了个电话。
1: 一个电话就能把你的魂儿都搞没了？
0: 你懂什么呀？
1: 我是不懂，我只懂夜里该睡觉，

0: 好，大长，我是高占奎。
1: 高司令，
0: 今天松本司令命令我黄协军明天一早全部待命，
1: 让黄协军明天早上全体待命。
0: 另外，这76号的人，明天也全由我来指挥。
1: 把76号的人让你指挥？那76号不就没人了吗？
2: 不可能，
0: 李义群这个王八蛋！ 正在家里享清福呢，
1: 你先别慌，我有办法，到时候我通知你。

0: 怎么，失落了？
1: 把我的人都调走了，也不让我参加任何行动。
0: 你见过哪个市长大人是事必躬亲的？说不定松本司令是在让你慢慢适应新角色。

0: 我们的部队已经准备完毕，等待粉碎鬼子的阴谋。可是现在可就缺你们的情报。军区首长指示了，务必要在鬼子完成行动之前搞到他们的情报。
1: 我们正在想办法。大家快过来！你们看。
2: 哟西，薛义龙真是个人才，亏他能想出这么好的一个办法。很好，徐氏神医今日在圣约翰教堂收治欧阳性脂重症病人，期盼黑玫瑰一朵以为药引，如时间过午药引不到，则病人必死无疑。
1: 我想黑玫瑰和共党就算是瞎子，也应该知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干什么的吧。当然，徐义龙在今天上海的各大报纸上都刊登了这则广告。共产党和黑玫瑰，他们不会看不到的。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您好。
0: 出发吧！我们跟共产党斗了这么久，跟黑玫瑰纠缠了这么久，是该算总章的时候了。哎，把门给我开开。郝探长，李主任交代过说，说是。开门。徐义龙这简直是在用名誉告诉我们，他会在圣约翰教堂等我们。我们要是不去或者是去晚了，欧阳教官就会死在他手里。我去。三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冲动？
3: 石书记，这事儿你怎么认为？既然人家下了帖子，我们为什么不去赴约呢？现在已经很明白了，徐以龙完全和日本鬼子同流合污了。李义群坏，徐以龙比李义群有过之而无不及。
2: 欧阳教官就更危险了。这次约会将不仅仅是徐宇龙一个人唱主角，我想所有的老朋友都会登场。好啊，那咱们就给他来一次总两段。
3: 更重要的是，如果所有的老朋友都登场，那就少不了熊景浩这个重要的角色。他是上海完整之道。
0: 日本鬼子大和未来计划三个人中的其中一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情报的问题也解决了，那就活捉了他。
4: 秀梅同志，好汉同志到别的渠道搞情报去了，你在这里留守，我们加上这道双保险，情报不应该不到手。
0: 大家听好了，马上准备，立即出发。
5: 是。
6: 探长，你这是？
5: 李主任，我来是想告诉你，你的猜测一直是正确的。我就是共产党。
6: 那，你这是干什么？
5: 你这么聪明，应该能猜到吗？
6: 看在你我相识多年的份上，饶李某一命。我不想杀你，不然的话，我不会站在这跟你说这么多的废话。我早就会开枪。嗯，
5: 好，好，那你需要李某做什么？请。
1: 我不敢开口。人呢？是。大和未来计划的内容是什么？告诉我，我饶你命。不然的话，你知道我会怎么做？
2: 未来计划，对，我头回听说。我只重复一次，大和未来计划的内容是什么？
3: 郝探长，我确实是不该。
4: 大和未来的计划是什么？我全说。徐先生，一直以来。 没想到今天我们竟然能够在同一个阵营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共产党和黑玫瑰，这不能不说世界很奇妙。如果日后能跟徐先生引为知己，那将是我熊景浩非常大的荣幸。
5: 如果今天能够通过你们日本人之手一举铲除共党和黑玫瑰，也算是我徐某为党国效劳了，余愿足矣。至于和谁同一阵营不同一阵营，徐某懒得去理会了。有戏。报告机关长。
1: 参加行动人员已经全部到齐了。延备部署，等待猎物进网。
5: 嗨！
1: 你竟然让日本人在中国找一些小男孩，然后送到日本去，由日本那些战死士兵的家庭给抚养成人，然后再送回中国来，在中国的战场上当炮灰。
6: 是，李晨，告诉我，这个计划具体怎么实施？这些孩子从你们根据地抢来的，也有以检查传染病的名义从棚户区骗来的。 现在第一批人数已经凑够了，前两天刚从日本送了一批妇女过来，专门管理这些孩子。可是因为语言不通，所以就找了一批中国妇女。这个主意是我给宋北出的。我知道。
1: 让黄协军联系上军官的家属，帮助这些日本人照看孩子。是，让他们跟随送孩子的船，一同到日本去，一直待下去。
6: 不过这个主意不是我出的，是宋本的。
1: 李全。
6: 你已经答应黄协军那些军官了，明天就放人。我问你，明天你交不出人来，那些军官造反，你怎么办呢？这个，松本已经下命令，就让这些军官执行随船去日本的任务。等任务完成以后，有潜伏的宪兵用机枪把他们都解决掉。
1: 件事情就永远不会败露。

0: 史书记，情况怎么样？
1: 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异常。
0: 那如何行动呢？
1: 需要进一步观察。

这个计划我可全告诉你了，你可不能食言了。

今天我肯定不会杀你，但是你肯定会死。你想过死以后的事儿？你应该跟松本再提一个条件，让他在日本给你找一个地方。你死以后就去了。

0: 还是没有什么异常的行动，怎么办？史书记，
1: 我们从正门进去，分成两个小组，我和子涵打头阵，天骄、如意和牧羊殿后，剑哥不要过近，注意警戒，发现不对头，第二小组就立马先撤，千万不要连战。
0: 是，
1: 行动吧。
2: 哎，小美，史良、通知他们人呢？
0: 他们去了圣约翰教堂，准备接应欧阳剑。
2: 走吧，跟我走。
0: 怎么回事？
2: 到了我再告诉你。走。
3: 你说什么？计划泄露了？
4: 是全部，包括每一个细节。

0: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是我的敌人，你们都是我的敌人。
1: 你们都是我的敌人，你们都是我的敌人。
2: 你们都是我的敌人，你们都是我的敌人。
3: 你们都是我的敌人，你们都是我的敌人。
4: 宋本司令官，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抓紧弥补这个计划被泄露以后的漏洞。这个计划太重要了，一点闪失都不能有。
5: 正在执行任务的加藤大佐，小马，没法接，八嘎，派人给我追，命令他，行动暂缓，加强对高占奎所部黄玄金的警戒。哎呀，
6: 高司令，
7: 哎呦，我说兄弟啊。 我可急死了！我这一早上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呀。
8: 是，
7: 我还有点急事得先走，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同志段秀梅。哎，我在路上呢，把情况都跟他说清楚了。一会儿你有什么事问他，他说什么你就怎么做，也是组织上你这么做的。秀梅，高司令，好，我先走。
8: 哎，兄弟，你，
7: 高司令，
8: 哎，
7: 下面我就把日本大和未来计划给你介绍一下。
8: 好，来，请坐。

0: 娘的！缺德的人我见过，缺德的事我听过，可从来没见过这么缺德的。小日本，你他妈缺了八辈子德了！老子不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他娘的我就不是父母养的。
1: 高司令，如果让他们的计划得逞，那我们的这些孩子就会永远离开自己的家乡，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再也认不得他们的父母是谁，再也不会说我们的话，甚至还会拿着枪对准他们的亲兄弟亲姐妹。
0: 别说了，我该死，我他娘该死啊！俗话说，人活一世草，我原以为只要自己不做什么坏事，也只当图个荣华富贵，但真没想到我他娘的要帮他们做了这个事儿，我怎么去投胎呀？就算投个畜生胎，他们也不让我进呢。
1: 高司令，
0: 我求你，我求你别再叫我什么高司令，我他娘，我今天就穿着这身黄狗皮，我回家，让乡亲们当着我娘的面把我给宰了，扒皮抽筋我都认了。
1: 可是，你那些百号弟兄呢？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0: 没退路，老子就杀出一条血路。
1: 对，告诉你，刚才我已经把我们的行动方案告诉你，我们队伍和你的弟兄，咱们就来一个里应外合。
0: 没说了，我老高就把这身臭皮囊交给你，只要能让兄弟们活下，能让这帮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就算把我老高千刀万剐下油锅，我老高要皱皱眉。

0: 我交给你个任务，这个任务，你就算是把性命搭上了，也得给我完成。
1: 秦司令吩咐，
0: 你开上我那辆车，记住，把秀梅队长送到该去的地方。
1: 你小子就算给我跑死了，
0: 做鬼也得给我送到。
1: 看着我干什么？去还是不去？
2: 我去。
1: 秦司令放心，我就是变成鬼，也要完成任务。

0: 松本司令官，任务失败了。
1: 怎么回事？
0: 高占奎好像知道了司令官的计划，突然向我宪兵部攻击，同时在我背后又出现了一支新四军的队伍，我们腹背受敌，全军覆没。
1: 那些孩子们呢？
0: 让那些女人们带着，全被中国人接走了。
1: 放开！那你还活着干什么？
0: 松本司令官。松本司令官，松本司令官，松本司令官，对。

0: 难得啊，宝贝儿，恐怕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这么对我了。
1: 好了，快别说了，来，喝了吧。

0: 那个神医说，
1: 喝完这种药，马上就会肚子疼。
0: 然后你会感到口渴。
2: 我疼得厉害。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 更省心。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喂喂喂，
8: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8: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8: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7: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8: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7: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8: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路上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6.5英寸超大屏幕，后

0: 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那个神医说，
1: 喝完这种药，马上就会肚子疼，然后你会感到口渴。
2: 我疼得厉害。给我水。
0: 那个神医嘱咐过，你口渴的时候，千万不能给你水。
2: 为什么？
0: 水和你喝下去的毒素会起反应，造成呕吐。呕吐完后，毒素排出，那样你就可以继续再活下去。
2: 这，
0: 对，你现在知道了，我给你喝的是毒药。
2: 为什么？
0: 我不叫兰溪，
1: 我的真名你不会知道的。
2: 原来你是。
0: 我的隐秘身份不到最后，松本司令是不会让我暴露的。现在你毁了大和未来计划，也毁了你自己，所以现在就是你的末日。

你给我个痛快，我做鬼都感谢你。松本司令嘱咐过，一个即将上任上海市市长的中国人，只能病死，不能被枪杀。

0: 快跑！这里有埋伏，
1: 来不及了。

0: 聚会吗？
1: 李小姐，我说过，我们很有缘分。果然是名副其实的黑玫瑰，人到齐了很好，想着我要一个一个的把你们给翻出来。你们手上的武器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在你们面前只有一条，那就是放下武器，向我大日本皇军缴械投降。

Yes. 习修者，裴俊杰。你们呢？应该以他为榜样。

欧阳大哥，这是教堂，是人们结婚的地方。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披上一身雪白的婚纱，新郎就是你。

0: 我知道，这只是个梦。
1: 继续做你的梦去吧。

是我会梦想成真，不信你看着，子涵姐姐、如意姐姐、梁妹妹，还有天上的云师妹妹，都会为我作证。

0: 金莲会。
1: 三哥。

陷阱。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0: 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1: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0: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

0: 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0: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
1: 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1: 这1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
0: 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专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 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您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鲁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 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 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2点，这第1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2点。 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
2: 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

0: 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美味又有营养。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

0: 九，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八脸，跟我走。
3: 谁有橘子？
4: 好嘞！啊！
5: 有子！
3: 谁有橘子？

0: 我要橘子，我要橘子，我要橘子！我就橘子，好的五个，坏的六个，好。
1: 是这儿吧？
2: 就是这儿了啊！上，
3: 我去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哎，
2: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3: 就是啊，啊，鬼子灯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1: 你还武功队队长？哎呀，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2: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1: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2: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3: 先别给我放走。
2: 快撤！快撤！说就是留个洋嘛，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4: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2: 哎，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4: 你来调教调教他，
2: 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4: 哎呦！
2: 夸我呢是吧？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5: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2: 哎呀，行行行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1: 去去去去去去！
2: 而且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2: 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1: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2: 哎，你！
1: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2: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差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杨飞，我是我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我跟你说，外国人说咱们中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2: 让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
1: 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3: 黑子，
1: 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2: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天下太平，咱们老百姓安居乐业。
1: 好好好。

0: 太君，就是他，权臣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记着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帅，
0: 谁敢动？
5: 上帅，快！

0: 行啊。
1: 小四，
2: 师傅，师傅，
0: 小女莽撞，
3: 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4: 别哭，别哭，来来，在太君这儿。
5: 师傅，师傅，
6: 拼了！
5: 师傅，师傅，师傅，你能拼了！
3: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7: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屈延，屈安，你能干啥？
8: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9: 山东这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洋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7: 就是，啊，
8: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9: 别吹牛了。
3: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我刀来。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经典，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对。

0: 我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脑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又多两人。
1: 知道。

0: 太君，
1: 还是你李二吗？
2: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2: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黄金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真是好字啊。
1: 結構行くぞ。
2: 決勝。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5: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6: 是。
5: 注意隐蔽。
7: 天成。
8: 哥，
7: 怎么了，天成？
8: 哥，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7: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这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8: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体。

0: 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

0: 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

0: 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5: 小分队，大归途。
8: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闷。
5: 小人物。大能耐，
9: 我们去打鬼子吧。
10: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1: 一会儿跟着我，
12: 一起往外冲。
5: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13: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5: 福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冰、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妈妈回来了。
1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儿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锁定收看第一眼新闻，我是钟吉，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在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背景下，重庆夜经济生机勃勃，避暑消费持续升温，体验式服务活力迸发，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涌现。今年上半年，全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突破10000亿元大关，服务业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作用更加显著。
1: 晚风清凉，花灯璀璨。近日，爱上重庆2026盛夏消费季盛大启幕。作为主会场的涪陵区大木花谷迎来了游客高峰。在这里，山野光影秀、精品美食会等活动让人们每天都有新体验。消费季期间，全市将推出400多场这样的特色促消费活动，发放愉悦消费券1.8亿元。
2: 通过这些多样化的形式，带动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
1: 避暑经济也持续升温，在大山深处的奉节县兴隆镇，前来体验清凉的游客络绎不绝。从高山露营基地到民宿宾馆，都是生意火爆。一个集观光游览、山林康养等于一体的全链条避暑消费体系正逐步形成。
3: 每一天从10点钟左右就开始上课，一楼的桌子的话，一般起码一个上午可以换4到5个台。
4: 7月以来，餐饮营业额环比增长45%，商品零售额环比增长38%，把避暑人气转化为经济增量。
1: 在中心城区，商圈同样换新升级。不久前，重百造梦厂在观音桥商圈全新亮相。这里不仅引入了一家全球首店和10多家重庆首店，还把近60%的经营面积改造为公共空间，集合购物、娱乐、社交的功能，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沉浸式消费。
5: 店铺会偏2次元一些，有一些服装店啊，还有一些潮玩店，适合年轻人来逛。
6: 目前的话，整个客流量日均是在4万左右，预计在国庆节左右，全馆整体亮相对外营业。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市第三产业增加值达1.03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62%，同比增长5.3%。最近，围绕打造品质化消费空间载体、集聚多元化优质消费资源等6大维度，重庆还推出30条具体举措，以真金白银的支持与精准高效的服务，持续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其中，符合条件的商圈升级项目，最高可获得2000万元的资金补助。
7: 聚焦首发经济、夜间经济、数字消费、情绪消费等新业态，吸引更多国际品牌、特色品牌和本土新品牌落地发展，促进商文旅体展龙深度融合，培育更多新模式，让广大市民游客愿意来、留得住、消费得好。
0: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0场，聚焦重庆市“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相关部门负责人详细解读重庆交通物流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蓝图。
8: 按照规划，2030年全市交通物流领域将全面建成一级一枢纽，打造全国交通级，建成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形成贯通欧洲、中国、东盟3大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物流贸易枢纽，
9: 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在全国交通版图中的枢纽地位、集聚能力和辐射能级。到2030年，国家主骨架通道基本贯通，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基本建成。
8: 此次规划首次将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现代物流供应链系统谋划一体编制，规划明确加快构建包括能源管网、山城绿道网在内的10张全要素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打造千里轻舟、全国标志性品牌、数字交通走廊等9个极具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10: 推动千里轻舟航线对沿江产业园、物流园服务的全覆盖，再开行洛黄港到水富港10条航线，累计达到30条航线，到2030年，累计货运量估计要突破5000万吨。
9: 拓展国家油气战略通道，建成投运川汽东送2线，到2030年，一次输气能力超过
10: 500亿方每年，大致可满足东部沿海上海、杭州等城市一年的民生与产业用气需求。
11: 我们将全面整合和利用好山城步道、滨江步道、登山步道等既有建设成果，

0: 与资源，打通绿道的堵点断点，到2030年将形成更加完善的全域绿道网络。
1: 规划提出，重庆将在西部地区率先基本建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客运领域实现城域一小时通达、市域两小时畅行、全国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物流领域基本实现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
2: 重点打造鱼车出海、雅欧快线等场景，推动我们重庆到中东、到非洲等市场的航线综合物流成本压降5%-15%，推动我们班列综合物流成本降低20%，通关的时效缩短50%。
3: 到15-5梦，全市的轨道通车里程突破800公里。轨道交通出行占公共交通出行的比例提升至60%，路网密度每平方公里可提升至8公里，不断提升市民的通勤效率和游客的出行体验。
4: 重庆作为制造重镇，拥有丰富的工业遗存和园区空间，那如何围绕民生需求和城市发展来盘活这些资源，是城市更新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今天的主持人看新重庆就带您呢去探寻老厂房的新生机。
5: 这一挥棒，我是真能把球送上天。这可不是什么空中楼阁，而是实打实的空中棒球场。
6: 当时我们选址就是天空之下只有我的感觉，然后我们在这里一棒挥出去，你就是面对天空，感觉就很好。成人堂课的话，相对还是比较便宜，两个小时的话就82块钱，
5: 80多块钱2个小时。
6: 对，其实很多新手小白也就加入进来了。第一就是人多就有社交属性，第二的话，棒球也很容易出片嘛，对，然后场地也比较漂亮。
7: 这样的效果是基于这个场地的特点。这个场地之前是做摩托车生产制造的厂房，然后因为业务的拓展搬离了这里，保留了这个厂房。我们现在的招商呢，主要是瞄准一些喜欢我们这个场地的挑高控。
5: 室外运动工业风，我们顺着高空往下，室内出片，而且风格还不带重样。哇，这个厂房感觉像套了一个大厅一样，这个高度得有个10米了。
8: 这里的空高超过了12米了，整栋厂房的总建筑面积超过了10,000平方米，非常适合设计团队进行空间的改造。T 台舞台可以随意搭，我们特意做了一个1000平方的大厅，作为一个公共区域，供客人、新人拍照使用。
5: 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到了之后，这个不凑满9宫格，这个都不舍得坐下。
8: 是的，是的，是的。
7: 如今我们园区形成了宴会、运动、汽车、住宿为一体的一站式消费模式，日均流量达5000人次。
5: 如果说万虎创意园改的是消费新业态，那么296文体村拿捏的则是民生幸福感。45，
9: 45你可能拿不起来。
5: 我就说这有
9: 吸一口气，憋住。
5: 我真拿不起来。
10: 你所看到的这些厂房，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前身为重庆建华摩托车厂，是以前给建设厂做配套用的。我们这个地方属于民主村3村4村。民主村经过前2轮的城市更新，解决了基础设施有没有的问题，进入了好不好的阶段。但是老旧小区的公共空间有限，跳一下8/8舞还是可以，但是要进行专业的体育运动比赛和体育运动训练，条件就受限制了。因此我们就把目光转向了社区周边的老厂区，
11: 做了12片专业的羽毛球比赛场赛场。我们在这里呢就承办了全重庆市的青少年的锦标赛，所以说大家到这儿来不仅是为了打球，还要体验这个比赛的感觉。
12: 假如礼拜一点礼拜五都过来，
13: 因为这太近了，太方便了。
14: 我特别喜欢这个粉紫色的这个场地，嗯，空间又好，空气又好，打起球来就心情很愉快。
5: 老厂房是重庆这座工业城市一路走来的鲜明印记，成为当下重庆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不搞大拆大建，而是用因地制宜的巧思，让他们再度发光发热，让空间有活力，让生活有去处。
4: 防灾、减灾、救灾，重心在基层，关键在群众。

0: 战练兵，全面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1: 在百日攻坚行动中，各地依托141基层自治体系，实现地灾隐患网格化闭环管控。在武隆区白马镇，安全巡查员巡查发现东升村近11.7万方危岩体出现裂缝，险情急迫，当地连夜处置，快速完成19户73名涉险群众安全转移。经过勘测，当地将尽快拿出整治方案。
2: 一组一户进行避险转移，全力保障风险区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暴雨侵蚀，两江新区施家梁镇狮子村周家湾近日出现一处悬空孤石，滑塌风险极高。网格员第一时间上报，当地迅速落实警戒管控措施，整个排位工程预计8月底完工。
3: 用好地灾管控等数字化平台，对山洪沟口等高风险点位分级标注，落图纳管，全面提升基层实战水平。
1: 以练备战，锤炼硬功，应急使命2026重庆重特大森林火灾扑救新智救援能力现场比测活动近日在我市多个区县举行，来自全国的数十家技术装备单位参加了无人机态势感知、火场数字沙盘构建、悬崖火扑救等7个科目的比测。
4: 围绕火场浓烟下火点火线识别、现场空域管理、多机协同遂行任务等难点，开展装备实战效能测试，适配能够破解救援难题的先进装备技术，进一步提升新智救援能力。
1: 各地还聚焦电力保供、工业生产等领域，抓实百日攻坚隐患整治。北碚区电力部门加密电网高负荷时段专项巡检，精准排查线路设备发热隐患，全力保障市民安全可靠用电。长寿经开区投用 5G 智能巡检机器人，24小时值守排查设备隐患，依托智慧园区平台打通气象预警链路，多渠道实现风险预警直达一线，联防共治。
5: 机器人巡检可以全天候对厂区环境装置进行检查，可以精准识别抛锚滴漏等隐患，弥补了人工巡检的盲区，实现了早预警早处置。
6: 将预天智能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接入经开区智慧园区平台，气象预警信息不仅能通过平台一键直达，还能多渠道同步扩散，确保第一时间触达生产一线，守牢了安全底线。

0: 今天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首条接触网导线在简州至乐至区间成功架设，该线四电工程正式进入了攻坚阶段。目前呢，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工程基本完成，而新建站房也均已完成了主体工程。全线呢预计在2026年年底进入连条连式阶段。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呢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每小时，建成以后呢，将会和多条线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的路网结构，压缩成渝两地的旅行时间。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再会。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

0: 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2: 我是张根，近视老花远视伤光，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21。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头条。今年以来，在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背景下，重庆夜经济生机勃勃，避暑消费持续升温，体验式服务活力迸发，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涌现。上半年，全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突破10000亿元大关，服务业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作用更加显著。
1: 晚风清凉，花灯璀璨。近日，爱上重庆2026盛夏消费季盛大启幕。作为主会场的涪陵区大木花谷迎来了游客高峰。在这里，山野光影秀、精品美食会等活动让人们每天都有新体验。消费季期间，全市将推出400多场这样的特色促消费活动，发放愉悦消费券1.8亿元。
2: 通过这些多样化的形式，带动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
1: 避暑经济也持续升温，在大山深处的奉节县兴隆镇，前来体验清凉的游客络绎不绝。从高山露营基地到民宿宾馆，都是生意火爆。一个集观光游览、山林康养等于一体的全链条避暑消费体系正逐步形成。
2: 每一天从10点钟左右就开始上课，一楼的桌子的话，一般起码一个上午可以换4到5个台。
3: 7月以来，餐饮营业额环比增长45%，商品零售额环比增长38%，把避暑人气转化为经济增量。
1: 在中心城区，商圈同样换新升级。不久前，重百造梦厂在观音桥商圈全新亮相。这里不仅引入了一家全球首店和10多家重庆首店，还把近60%的经营面积改造为公共空间，集合购物、娱乐、社交的功能，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沉浸式消费。
4: 店铺会偏二次元一些，有一些服装店啊，还有一些潮玩店，适合年轻人来逛。
5: 目前的话，整个客流量日均是在4万左右。预计在国庆节左右全馆整体亮相对外营业。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市第三产业增加值达1.03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62%，同比增长5.3%。最近，围绕打造品质化消费空间载体、集聚多元化优质消费资源等6大维度，重庆还推出30条具体举措，以真金白银的支持与精准高效的服务，持续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其中，符合条件的商圈升级项目，最高可获得2000万元的资金补助。
6: 聚焦首发经济、夜间经济、数字消费、情绪消费等新业态，吸引更多国际品牌、特色品牌和本土新品牌落地发展，促进商文旅体展龙深度融合，培育更多新模式，让广大市民游客愿意来、留得住、消费得好。
0: 好，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7: 8月20号，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门在伯尔尼会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5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0: 1.04万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都保持较快增长。前七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4.7%。据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数据，截至8月19号，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截至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累计超5.9万列，通行班列线路总数已达91条，可辐射境外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搭载货物品类达200余种。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首条接触网导线21号在锦州至乐至区间成功架设，该线四电工程正式进入攻坚阶段。目前，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工程基本完成，新建站房均已完成主体工程，全线预计2026年年底进入联调联试阶段。21号上午，渝客行成渝便民快巴新线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串联重庆陈家坪、大学城赖家桥与成都火车南站、成都大学等关键片区，为成渝两地市民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出行选择。
1: 早上7:30，新线首班车从重庆陈家坪汽车站准时发车。据介绍，新线路单程票价仅需50元，重庆与成都方向实行双向对开，每天共计16个班次，发车时间为每天的7:30至17点，平均每小时一班。市民可以通过渝客行平台提前购票，线路实行一人一座，凭电子客票即可验证乘车。
2: 新线路走渝蓉高速，全程约4小时。重庆始发上车点为陈家坪汽车站，途经赖家桥地铁站2号口，下车点为成都大学地铁站2口、火车南站地铁站 H4口。
3: 停的地方很好，它都是啥子高铁啊那些，那种地铁啊那些，那这儿话下了车，比如说走哪儿都很方便。
1: 据了解，今年6月26号，渝客行成渝便民快巴开通重庆北站至成都牛市口方向的首条线路，受到广大市民欢迎。为更好地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又开通了这一新线。
2: 新线路开通后，成渝便民快巴将更完善覆盖两地区域出行，与既有线路共同串联成渝两地核心地区高效和交通枢纽，有效打破单一线路的载客局限，为两地市民商务往来、探亲访友、休闲旅游提供更便捷、更普惠的跨城公共出行服务。
0: 好，资讯继续。8月15号到23号，2026泰国国家科技展在曼谷举行。该展会是泰国年度规模最大的科技盛会，主题为智能科技赋能可持续未来。中国多项科技成果在本次展会集中亮相，相关展区展位人气持续高涨。由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和中国交通运输部国际合作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展区，聚焦中国智能交通领域创新技术落地成果与应用经验。滴滴青桔带来的3辆绿白相间的共享电单车吸引了不少观众。
4: 那是完全依托于电动化，没有任何的燃油污染，没有任何的噪音的污染，然后同时呢也会设计的更加的安全，更加的轻便，更加方便人民的中短途出行。
0: 高涵介绍，首批200辆电单车已在泰国南部一所大学投入使用，未来计划逐步推广至泰国全境。90智能展出的 L4 级无人物流配送车也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这款车主要用于物流、商超等领域，目前已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东一些国家商业落地。
5: 将在泰国大规模的部署，把无人车的中国科技带到泰国来。
0: 北京卓氏智通科技有限公司视频展示了人工智能在交通场景的部分应用。
6: 泰国就是曼谷通往机场的一条高速公路上也获得了一些成功的应用，然后跟他们的这个移动支付系统来进行打通，然后呢可以实现这种无人化的然后无感的这种高速公路的收费。
0: 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展区充满太空元素，展区一侧的留言墙上贴满参观者对泰中太空合作的期待。 泰国青少年还在益智游戏华容道中感受中国传统智慧，同时体验巡线机器人和蛇形机器人等机器人的魅力。
7: I think it's good because, you know, when we come here, we learn many things.
0: 为了压低近期持续走高的长期美债收益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当地时间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消息公布之后，市场反应剧烈，美债收益率大幅下跌。
8: We're trying to signal that we think that this is a thinly traded area of the market, that we're in August, and there's been a lot of corporate issuance that's influenced the market. And we believe that there are many underlying factors in turn that the market is not looking at. And we are going to make a market in these. We routinely do buybacks, and we're going to increase the size of the buyback.And, you know, Sarah, I would note that it could be more than the $4 billion per issue.
9: 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公共债务规模本周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在美国债务持续走高、长期融资成本维持高位的背景下，如何控制财政赤字、改善债务结构并降低利息负担，正成为美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财政挑战。市场分析人士表示，美国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此外，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部的措施能否持久缓解市场压力表示怀疑。如果美财政部的干预被证明无效，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与美国财政信誉的疑虑。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当地时间20号宣布，由于预计今年厄尔尼诺现象持续时间将比往年更长，导致运河水费下降，该机构将从9月初开始限制每日通行的船舶数量。此举推翻了巴方此前不限制通行的相关承诺。
10: 据了解，巴拿马运河自9月4号起将把每日通行船舶数量限制在34艘，从9月15号起进一步减少至32艘。截至今年6月，巴拿马运河平均每日通行量为35艘，与船舶通行需求相符，其通行能力约为每日40艘。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还表示，今年5月至8月的降雨量比历史平均水平低34%，流域入流量比正常水平骤降44%。该机构警告称，2026至2027年可能发生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进一步减少降水，威胁到运河和当地水资源的长期可持续性。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月曾表示，今年不打算限制船舶通行。运河自2025年以来就一直在采取节水措施。此外，作为水资源管理策略的一部分，运河管理局此前已多次收紧船舶吃水限制。
0: 好，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阿联酋同一天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封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8%，较6月1.6%的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7个月低于日本央行2%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
0: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海关厅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前20天，韩国出口额同比增长16%，达到552亿美元，创历年8月同期最高纪录。其中，芯片出口额激增至260亿美元。

0: 创同期最高纪录。统计期内，芯片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47.2%，同比增长22.5%。据美联社20号报道，美国零售企业沃尔玛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沃尔玛在美国的同店销售额，也就是衡量营业至少一年的门店的实体及相关线上销售额，第二季度增长2.6%，低于第一季度的4.1%，增速创6年来新低。当天，该公司股价暴跌超过8%。报道说，沃尔玛第二季度的业绩加剧了人们对低收入消费者财务状况的担忧。由于汽油等商品价格上涨，他们的消费更趋谨慎。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再会。
1: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交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交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
4: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5: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6: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4: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5: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7: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8: 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百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生藏在两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
9: 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10: 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
11: 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
8: 传统的龙头是用竹片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
12: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武功表演，它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度，
13: 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来看天气，常年八月我市多晴热高温天气，前两天由于我市多地出现分散性降雨，加上有弱冷空气影响，高温缓解，但随着副高影响力加码，今天我市又有不少区县气温超过35度，高温回归。目前来看，短时间内天气还不会凉爽，预计今晚大部地区多云，西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大部区县多云，偏南多地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后天分散阵雨或雷雨仍会在偏南部分地区现身，其余地区多云。大后天天气格局变化不大，阵雨或雷雨将会在偏南偏东地区露脸，其他地方晴热相伴。未来降雨分散，高温还会刷屏。市区多云，27到35摄氏度。两江先区多云，26到33度。万州多云，25到33度。潜江小雨，22到31度。南岸多云，25到31度。长寿多云，27到34度。江间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河川多云，25到33度。南川小雨，25到33度。綦江小雨，25到32度。荣昌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梁平多云，25到33度。垫江多云，24到32度。中显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云阳多云，26到37度。石柱小雨，22到33度。秀山小雨，23到33度。酉阳小雨，22到31度。彭水小雨，25到36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5到31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农历七月初九。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陈新武在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加快推动两院一湾建设，高水平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
1: 市委举行全市统一战线暑期谈心活动及2026年调研协商座谈会。
0: 袁家军会见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甘霖、校长汪劲松一行。
1: 各地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依托基层自治体系，抓实隐患排查险情处置，全方位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
0: 未来五年，巫山县将聚焦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和乡村振兴两件大事，扛起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使命担当。
1: 以下是详细报道。
0: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前往南岸区调研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建设运营情况，并召开专题座谈会。袁家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扎实推动两院一湾建设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为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注入动力。市领导刘尚进、徐建、吴树林参加。
2: 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是两院一湾创新体系技术策源核心，目前正全力打造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高地、人才集聚中心、技术攻关平台和产业赋能与城市治理创新基地。袁家军、陈新武听取研究院建设运营情况汇报，考察明镜智能体全生命周期平台建设进展，观看汽车检测平台、智能座舱、机器人、超大城市治理等 AI 应用演示，深入了解技术攻坚、平台建设、成果转化和人才引育等方面取得的成效。随后，袁家军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布局及下步工作安排汇报，与会人员做了交流发言。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两院一湾启动建设以来，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细化完善发展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积极探索西部领先、全国近位和重庆辨识度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加强市域统筹，进一步推动两院一湾建设城市建设效，更好支撑重庆以一域服务全国大局。要突出落实主抓手、主平台、主载体，强化通用人工智能架构关键核心作用，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具身智能、智能家居、低空智能等重点领域，积极探索高价值应用场景，加快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强化人工智能与数字重庆双向赋能，加快打造通用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积极探索智能体开发及应用新模式，更好推动1361各系统体系能力提质拓面。袁家军强调，有关区和市级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健全常态化协调推进机制，定期研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及时回应建议诉求，在人才政策、平台建设、配套设施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确保两院一湾建设各项工作高效推进。南岸区市有关部门和企业负责人参加。
1: 今天下午，市委举行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暑期谈心活动及2026年调研协商座谈会。
3: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发挥党外人士优势作用，多聚同心之力，多献务实之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汇聚更大智慧力量。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通报全市当前经济形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及创新强势建设情况，市政协主席程立华、市领导刘尚进、商奎出席。 会上，民革市委会副主委张宏明、民盟市委会主委杜慧平、民建中央副主席、市委会主委沈金强、民进市委会主委陈桂云、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市委会主委戴燕征、致公党市委会主委丁石勇、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屈谦、台盟市委会主委王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张兴海、无党派人士代表胡远志，聚焦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做了发言。袁家军认真听取发言，要求有关部门梳理研究，充分吸纳意见建议。

0: 建议。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加快建设六区一高地，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扎实推动全市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全市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市委六届九次全会部署，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化完善416科技创新布局，持续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扎实推进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任务，高水平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加快建设创新强势，奋力交出155开局之年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袁家军强调，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更大力量。要在强化政治引领上彰显新担当，常态化抓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巩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思想政治基础，加强对广大成员和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做出新贡献，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深入开展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专题协商，提出更多针对性、专业性、前瞻性建议，在发展民营经济上取得新成效，持续促进民营经济两个健康，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建好民营经济人士之家，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力量。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展现新形象，扎实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纵深推进清廉党派、清廉商会、清廉民企建设，有序开展换届工作，确保多党合作事业保持旺盛活力。袁家军强调，中共重庆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开展工作，为大家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搭建更广平台、更好形成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有关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参加。
1: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袁家军会见了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甘霖、校长汪劲松一行，四川大学校领导楚良银、尤劲松、熊林，市领导马震、吴树林，重庆大学校长刘昌盛参加。
2: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甘霖、汪劲松一行来渝深化合作，感谢四川大学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袁家军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把创新摆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核心位置，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不断完善416科技创新布局，持续提升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创新构建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奋力打造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动力源。希望四川大学一如既往支持重庆发展，深化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方面务实合作，打造更多校地合作标志性成果，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落实落地。甘霖、汪劲松代表四川大学感谢重庆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他们表示，四川大学与重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良好的合作基础，四川大学将胸怀国之大者，勇担时代使命，聚焦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充分发挥学校综合优势，坚持应重庆所需，尽川大所能，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医疗卫生服务、国际交流合作等

0: 全面发力，推动市校合作再上新台阶，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更多川大力量。四川大学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依托基层自治体系网格化群防力量，抓实隐患排查险情处置，全方位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
0: 连日来，各地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充分发挥基层群防力量前哨作用，成功处置多起突发地质险情，实现快速避险。近日，巫溪县大河乡民主村突发危岩崩塌险情，村民发现落石隐患，网格员第一时间上报自治平台，镇村迅速启动应急机制，仅半小时就完成46户95名涉险群众全员转移。
2: 这听到石头下来把管径带打坏的，然后这个村里头打电话，他们都立马上来，
3: 通过敲锣和那个上门敲门的那种等方式，我们把那个所有的人不漏一人的全部转移到我们当群服务中心。
0: 随后山体孤石整体坠落，因转移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丰都县立足道路边坡安全，常态化开展雨后隐患巡查。几天前，仁沙镇陶家坪村网格员巡查时发现道路边坡出现裂缝，零星落石。
4: 我们第一时间都是打电话报告村委会，开启道路熔断机制，然后把道路封锁。然后过了几分钟，我们都发现石头空的声都突然都砸下来了，把那个路面呢都造成一个深坑。但是因为我们开启了熔断机制，所以说也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5: 目前，我们已对全镇52处重点安全点位逐一复核检查，当场整改边坡松动、山体间裂隙等安全隐患4处，全部完成动态消耗管理。
0: 针对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区县严格落实巡查排查机制，精准防控汛期安全隐患。8月19号，云阳县部分乡镇遭遇区域性暴雨，境内7条中小河流明显涨水，当地提前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全覆盖校应山洪灾害危险区、水库、山坪塘等重点点位负责人，累计推送预警信息1600余条，紧急安全转移70户群众，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6: 我们全覆盖校应129个山洪灾害危险区、9个山洪沟口危险区、182座已成水库、72座小水电站和66口高位山坪塘责任人，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
0: 为夯实安全防控能力，我市住建部门近日在重庆轨道交通15号线施工现场举办群防群治百日攻坚安全科普知识进工地活动，现场示范操作流程，引导一线工友主动排查上报隐患。
7: 印发了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文件，工友发现隐患扫二维码上报，强化专项暗访巡查，有效推动百日攻坚行动落地见效。
8: 市政协今天围绕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来看报道。
0: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出席并讲话，市政府副市长江国杰到会听取建议，市政协副主席戴燕征主持会议。会上，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做调研工作综述，委员和专家围绕构建常态化统筹机制，深化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深化全链条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和医保支付改革，布局人工智能、赋能3医智慧服务与整体自治应用等建言，相关市级部门负责人做回应发言。程立华指出，促进3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是重大的民生民心工程。近年来，我市以综合医改试点为契机，着力破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烦问题，推动医疗卫生事业持续提质增效。他强调，全市政协组织和委员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切实发挥人民政协政治组织作用，以更强的使命感、责任感，助力推进健康中国重庆行动，切实发挥人民政协建言资政作用，聚焦健全统筹协同机制，深化价格与支付改革，优化医疗服务供给体系，升级数字赋能水平等持续建言献策，积极参与4下基层服务为民履职实践活动，广泛汇聚共识合力。
1: 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

0: 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十一场。面向“十五五”巫山围绕建设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巫山这一总体目标，力争到2030年全县 GDP 迈上400亿元台阶，扛起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使命担当。
1: 抓好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和乡村振兴，是巫山在未来5年重点聚焦的两件大事。具体来说，到2030年，确保长江干流巫山段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98%以上，森林覆盖率超68%，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0%以上。
2: 巩固发展以枫叶为主的100万亩景观林，以翠绿柑橘为主的100万亩金果林，依托数字重庆建设成效，搭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大幅提升生态环境问题发现和溯源处置的效率，持续夯实三峡库区生态本体。
1: 未来5年，巫山将持续释放生态工业和开放合作两大潜能，围绕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发展食品农产品及中药材加工、新能源新材料三大绿色产业，提速建设丁家坪码头、巫关高速、两巫高速等重点项目，提升对外开放能级，
3: 做强三峡制造、巫山好品生态工业的品牌。预计到2030年，全县的规上工业的企业突破100家，工业总产值突破100亿。
4: 建设综合加工园区，开发翠绿、果酒、果脯、中药饮品等系列的加工产品，把原材料这一块吃干榨尽。
5: 加快构建两横两纵的高速路网，提升干支港口能级，巫关高速、两巫高速和奉贤高速建设，连通陕南、关中、平原城市群。
1: 十五五时期，巫山将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现代山地生态高效农业、高品质康养度假区、三峡港湾城4张文旅名片。通过打造神女大扶梯、立体消费走廊等具体举措，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6: 我们将坐拥巫峡神女景区南北水陆环线，串联三峡龙脊、龙骨坡古人类文化遗址等景区景点，推动县域文旅产品品质升级转变。
7: 立足山区库区特殊禀赋，巫山锚定建设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巫山目标，力争到2030年全县 GDP 迈上400亿元台阶，如何实现？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
1: 庆陵尼日利亚 KD 项目首批样车今天在渝交付，该项目是市属国企在西非首个对外合作商用车项目。样车的交付标志着庆陵集团西非本地化战略迈出实质性一步，也标志着渝尼汽车产业合作迈入落地运营新阶段。按照规划，明年初前，庆陵集团将打通 KD 散件出口、尼日利亚本地组装、终端交付的完整业务链条，未来逐步辐射西非全域，力争实现累计产销突破10000台的目标，将该项目打造成为中国西非汽车产业合作标杆项目。
8: 我们期待通过双方合作，能够推动尼日利亚本地汽车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实现中尼双方互利共赢。
9: 推动重庆车企与更多的西非国家达成合作，让渝车走向更广阔的海外舞台。
10: 深度参与中非产能合作，推动产业链协同共建，实现从产品出海到体系出海的转变，为陆海新通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强对流橙色预警，14时30分至20时30分，两江新区渝中等8个地区最大小时雨量将达50至80毫米，北碚潼南等22个地区最大小时雨量达20至50毫米，上述地区伴有7至9级雷雨大风和冰雹。
1: 中国水稻研究所西南研究中心、西南重庆水稻研究中心近日在长寿区揭牌成立。该中心重点布局水稻种质创制、新品种培育、病虫害绿色防控等7大研究方向，将构建全链条水稻科技创新体系，为西南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继今年6月份开通首条渝客行成渝便民快巴线路之后，今天这一城际定制客运又增加一条新线路。该线路串联重庆陈家坪、大学城赖家桥与成都火车南站、成都大学等重点片区，单程票价50元，重庆与成都双向对开，每天16个班次。受上游来水及降雨影响，长江干线重庆永川段水位出现明显上涨。昨天，羊角滩航行水尺达到9.4米，刷新今年以来最高水位记录。据当地警戒水位上游5.25米，海事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持续向船舶推送水情预警信息，加密巡查值守，保障水域航行安全。
7: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7: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边疆县高峰镇在农村建房审批中违规向当地村民收取建房安全保证金，并将缴费作为了建房审批的前置条件。8月4号，今日关注着重对此进行了报道。边疆县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开展调查整改。来看今天的关注回音。边疆县高峰镇从2024年开始，对申请自建房的村民按户收取10000元的建房安全保证金。虽然上述款项缴纳后都进入了当地财政的账户，但因为缺乏收费依据，违反了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镇政府的做法遭到了普遍质疑。8月18号，记者再次来到边疆县高峰镇回访，在建兴村看到有不少农房正在进行改建。建房户董兴贵介绍，他是2025年12月向镇里申请办理农房改建手续的。
1: 你那个房子啊，当初建房的时候交那个建房安全保证金没得吧？
2: 交了的，
1: 现在退没得？
2: 退了。
0: 董金贵说，就在上周，自己缴纳的10000元保证金已经原路退还到他的账上。边疆县高峰镇村镇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冯月告诉记者，今日关注的报道让他们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镇里随即成立整改专班，启动了保证金清退工作。
3: 20年收取的340户当中，已经退还了294户，还有46户正在办理相关手续，马上退还。
0: 冯主任表示，当初推行建房安全保证金收取，是想以此为抓手，强化农村自建房安全管理，但因为缺乏法规依据，这项工作存在先天缺陷。虽然不能再收取保证金了，但安全管理还得继续。对此，他们已经有了明确计划。
3: 我们安排那个各村的那个网格员对在建农房进行巡查，把那个农村建房纳入了那个各村的村规民约，指导农村建房的规范，然后在各个建房户给他的那个立了一个公示牌，信息公示牌，公示牌上把建房的相关信息也公示在上面，然后我们的监管责任也落实在上面。
0: 此外，在施工现场加装摄像头，通过基层治理141平台实现人房加技房的结合，也是他们正在探索的管理新模式。
4: 我们通过无人机巡查、摄像头重点区域监控以及 AI 摄像头的一个 AI 算法，对不安全施工的进行一个抓拍啊，以及对这个整个过程进行闭环管控。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向农村建房户收取建房安全保证金的，并非只有高峰镇一个地方。经过前期排查整治，目前这一现象都得到了纠正和规范。
5: 目前，我县的农房建设乱象得到有效整治，建房秩序明显好转。
0: 此外，边疆

0: 相信农委还联合多家部门进一步强化农村宅基地和农房建设审批流程管理，
1: 优化它的一个审批流程和后续的那个农房全生命周期安全这一块工作，来更好的一个起到一个那个促进作用。
0: 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依法行政的铁律。练江县面对问题不回避不拖延，迅速清退款项，完善制度，将一次舆论监督转化为治理升级的契机，展现了应有的担当与效率。从一收了之到管服并举，转变的是理念，赢得的是民心。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

0: 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2: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1: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3: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1/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1: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

0: 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

0: 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个百分点。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

0: 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1: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2: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1: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2: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1: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2: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1: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3: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1: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10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3: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1: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4: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5: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6: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5: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7: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5: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7: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

0: 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1: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3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异议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异议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三层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东，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老八头，你不是一直盯着这根山吗？怎么会呢？
1: 谁有一个档口？兄弟，哎，山火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2: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分寸，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0: 不，
2: 一定是小哑巴给调包了。哎，
3: 老八头。
2: 昨天，你绕道带我们去的那处小水泡子，这一片儿，是不是指那一处啊？
4: 是。
2: 叔，
0: 嗯，你想去那蹲着逮小哑巴呀？人家早跑了吧？
2: 昨天我粗粗的看了一下，在咱们去之前，应该没有人到过。
3: 这样，你在这儿守好老码头。 我去那小水泡子蹲会儿去，死马当活马医嘛，啊！

啊！

老把头，您放心，我说他本事大，肯定能把身找回来。老把头。

翻山过海来挖参，路上走丢了好兄弟，找不到兄弟不甘心。三天吃了个拉拉菇，你说伤心不伤心？家中有人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再有入山迷路者，我当

0: 冷战。
1: 哎呀！

0: 哎，老东西，撵呐！以为你是个山林老窜的呢，没想到是个半吊子呀！
1: 不是，你到底干啥的？
0: 行，让你死个明白。身，小爷掉包的，能把我咋的？
2: 既然把身偷了，你早该出这片林子了。
0: 还不以为是破坑吗？破坑，破坑啊！
2: 哎，既然都出了坑了，咋又给盖上了呢？
0: 这不是破坑，困了小爷两天，小爷不好过，谁也不好过。他没想到应验这么快呀、啊，给你了。
2: 哎，回来咱们再盘一盘道。哎，哎。

0: 团圆会呀，抱着我的身啊，赶紧走啊！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
1: 哥，
2: 站下！别装了，说话！我叔呢？
3: 在坑里。
2: 叔。
4: 哎。哎！哎！叔啊！哎！哎呀！啊！
2: 叔，哎，申抢回来了。
4: 好，快去救老把头。
2: 叔，
4: 哎，咋了？
2: 老把头没了。
5: 哎，兄弟，干了我是不成了。
6: 这边是所有死了的兄弟的名单。想办法把山给追回来，你拿着卖了钱，找人买枪，要是把小鬼子打跑了，大家伙也能安生了。
7: 你放心，放心，只要打跑了鬼子，我挨家挨户的把钱都还回去啊！哎哎
6: 哎！还不还呢？你就把他记在大鬼子的账上。
5: 跪下，哎呀！
6: 各位兄弟，老把头，俺们就这点力气了，多担待啊！我们借用一下神帮的行头，你们身上的味儿大，这能让俺们在路上省掉不少麻烦。谢谢，
5: 谢谢，谢谢。
6: 老把头，您交代的话，俺都牢记在心了。你们放心上路吧，啊！
8: 各位兄弟，一路走好。

别卡了，给你的奖。

0: 哀れなやつ。
1: おい、死体を片付けろ。没有人承认是谁杀的，是吧？
2: 前两天带头挑事的是朝鲜族人，对吧？所有的朝鲜族人出来，
1: 在我的右手边站成一排，

0: 告诉我，杀人的是谁？
1: 三、
0: 二。
2: 面白いじゃねえか。
0: 听说你们朝鲜族的非常团结，我今天倒想见识一下。
1: 你们各挑一样，
0: 来一场亲密的对决。规则是，只有一个人能活。事后我将不再追究此事。
3: 三二一，
4: 我是阿基巴郎盖，
0: 不开始，所有的朝鲜族人死。

0: 我觉得你们两个需要认真一点了。
1: Yeah!

0: 会儿啊，
1: 嗯，
0: 你瞅呢，俺是不是饿懵了？那是匹马不？
2: 抬头不见低头见，缘分哪？
3: 揍没挨够呢吧？还来呀？
4: 舍不得呀。
5: 醒了？睡咋样啊？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两根葱吗？
6: 啊，就这两根葱，身上还有点能耐呢。
5: 哼，能耐？咋的？
0: 是能上天呢，还是能钻地呀？
5: 来呀，让俺也瞅瞅。瞪我干啥？神交出来吧。
0: 让这货装聋作哑，混进深蒙头身，你的点子？
6: 啊，他点的，我干的。
5: 怎么还吹呢？还吹呢？你瞅瞅这点事让你办的，不是不用我下山吗？赶紧把他身拿过来。
6: 身拿了，拿了。
5: 还想着支棱呢？你俩还有劲儿支棱啊？那裤裆里头就别耍大刀了，整得鸡飞蛋打的，不好看。
2: 兄弟们，亮亮相吧！
7: 都出来，都出来！

0: 拿来！
1: 这！没想到你肚子里揣着漏勺呢，心眼子不少，有点东西。
2: 这背着十七条人命的货，注意守护啊！这山都是我的，就你们干那点事儿，
3: 谁身上揣干粮了，给他俩留点儿，
2: 可别死我山头了，膈应人。
3: 留个名号呗，嵩山小白马。
4: 哎，那谁，爸爸亲。
5: 走。

0: 白天有狼狗，晚上有探照灯，看咱们看得比牲口都严。又出了昨天那档子事儿，现在咱放个屁日本人都能闻着，现在咱俩要把他干死，估计咱这一耗子人都得给他赔命。
1: 那朝鲜族人啥来路你知道吧？
0: 不知道，挺有刚的，
1: 找机会跟他唠唠。
2: 什么？就是他这样还当过义勇军呢？
3: 你别说，以前这松山小白马确实有些名头，可现在为啥成了匪？这真不好说。这个
2: 叔，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就跟他们动家伙了。
3: 你能打倒几个？你
2: 那多的不说，擒贼先擒王，我能先拿下那小白马呀？
3: 咱这一辆家伙身份就暴露了，主要是他们现在是啥路数也说不清楚，万一跟鬼子有啥勾连，咱还能活命啊？
2: 但咱忙活这么一大顿，差点死林子里，最后让帮土匪捡了便宜。我是觉得对不起老把头和身旁兄弟。
3: 该忍就得忍了。你多吃点，多吃点，这身子骨千万不能倒了。嗯，
2: 是。哎呀，
3: 这便宜嘛，确实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占了，
2: 是吧？那咋整？
3: 俺们呀，先跟着他，去匪窝子里蹲着，见机行事。

0: 老二，
1: 啊，
0: 看着大家伙啊，啊，等着我回来。行。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こいつを運べ。
1: 隊長、
2: 助けて、死んだくね。
3: 待て、待てください。まだ生きている。
0: めんどくせえ。これで死んでんだろ。運べ。

0: 你还寻思啥呢？瞎了吧？你是胡子。别管我是啥，你现在是戈壁滩上放羊要啥没啥。
1: 赶紧进屋去，把你的腿上的伤收着。
0: 来，
1: 快点，还有吗？还有。
0: 来，帮我停一下来。老二啊，
2: 啊，
0: 把手里那活给老三，好，给他整进去。

0: 我们这儿呢，就都已经调过来。来来来，能走不？
1: 能走就回屋。
2: 咱们上吧，咱呢还真不能跟他们硬刚。
3: 那花姐进了匪窝，怎么能好吗？
2: 这样，俺单独会他们去。
3: 不行，这人真得一块去。
2: 这是命令，你又不懂得山匪的规矩，万一漏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啊，给，好好待着。嗯。

0: 瞅着呢，啊，把这水换了去。
1: 哦。
0: 这腿伤咋样了？我看看。怕啥？我又不吃你。来，
2: 我自己来。

0: 你这妮子啊，性子挺烈呀，就这么一个人敢跟鬼子这么直的？你是干啥的？报仇。报仇？报的啥仇？
1: 把我娘杀了！你叫啥呀？叫啥？
0: 兰花儿。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 就今天咱俩碰上那林子啊，哎，多长时间我都不去一回，你说这今儿我去了，还碰上你，还把你给救了，这是不是叫缘分呢？给你拿了点干净衣裳，等会儿换上吧。 这地方叫嵩山，我呢叫小白马。反正搁我这待着就俩字儿，养伤。想吃啥就招呼。 啥事喊我吧。

0: 干啥呢？哎呦，哎，兄弟，俺找你们当家的有点事儿啊。
1: 站住，别动！
0: 俺真的找他有急事儿啊。
1: 你等着。
0: 兄弟们都好着呢。
2: 咋样？老尖儿都好着呢。你挺能当阿个儿啊。这不是刚认识吗？这凑点热乎气儿。还热乎气儿呢？惹毛了，他们给你打成筛篓子。
0: 俩这干啥来了？咋的？你自己个儿能把身从这儿抢过去啊？俺这小文马不是为了身。 另外有件事儿，啥事儿？
2: 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
0: 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
2: 少搁那磨叽了，我就不信了，你靠两个拳头能翻出什么花样来？开门！

0: 撒嘛啥呢？撒嘛，少撒嘛，
1: 别瞎吵。
2: 有话搁这说吧。
3: 咋，当着这大门帘子说呀？
2: 你不懂规矩啊。
3: 成，那屋里的人都好着呢哈，
4: 别拐弯抹角的，有啥话照直了勒。
3: 这俺上山来是找俺闺女的。
4: 哪个是你闺女啊？
3: 刚跟你上山那个啊？
4: 她是你闺女啊？
3: 那必须的。
4: 这不是老丈人来了吗？
5: 来吧，进来说话。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配。

0: 待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3: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5: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没错，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领完活动立马截止。
7: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 生，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8: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
1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3: 9.9块？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6: 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近。
17: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18: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9: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17: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18: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20: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1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2: 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百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生藏在两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
23: 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24: 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
25: 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
22: 传统的龙头是用祖线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
26: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武功表演，他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度，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27: 好，你请坐。
2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9: 400-826-3969，400-826-3969。
2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2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28: 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
2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2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养奶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丈人啊，
1: 那咱爷俩唠唠呗。
2: 唠唠。
1: 哪儿人啊？
2: 南家村。
1: 啥营生？
2: 刨坑种粮食。
1: 来干啥？
2: 寻闺女。
1: 闺女叫啥？
2: 姓蓝，名花。
1: 蓝花儿，大别香啊。他来嵩山干啥呀？
2: 这儿有远房亲戚啊。
3: 假的。
1: 那蓝家村儿早让鬼子给洗了，那儿的人都让他们抓进笼子里去了。
2: 是，你说的对。这一开始啊，俺就让花跑出来了。这俺不是这现在在满世界寻他吗？这一不小心，一脑袋扎进这坨子盆了。多亏碰见了山帮，下面的事儿你也全都清楚了。这再后来嘛，俺就寻着您那马的蹄子印儿啊，就到了山寨门口，在这蹲着啊。但没想到等来等去，你把俺闺女给领进来了。
1: 不对呀，你蹲到俺家门口，那你是想干啥呀？
2: 那根山背了多少条人命你也知道，就这么让你给劫去了，俺心里不痛快。可万没想到啊，这个俺闺女现在在你手里呢，这心思俺就不再动了啊。
1: 那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4: 对了，还有个人呢吗？
2: 啊，那是俺侄子，俺没敢让他来。万一俺在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俺家得留个后吧。您这名号啊，俺以前也听说过。嘿，这十里八乡的，把你给说的我。
1: 别聊十里八乡的事儿啊，甭跟我来这套。
2: 不是，那这嗑咋往下唠啊？
1: 我听老二说，你身上有本事啊。啥本事？亮亮。嗯，让俺们这帮兄弟开开眼。你这个本事要给俺们这帮兄弟看顺心了，那咱就接着往下唠。要是不顺心，

仗义人，劫大户，他不伤人，吃大肉，给百姓骨头棒，你浑身尿性无处撒，哎，占山为王，乐逍遥。哎，但往昔义勇军打小日本，你是双枪开路，打头炮。哎，

0: 伤我山河一声吼，多少人听了眼泪是哗哗掉。你啪的一枪，打死了骑白马的日本官，多少鬼子吓得是鬼哭狼嚎，喊爹又找娘。从此通山出了个小白马，八方传颂美名扬。好。
1: 好，我这老丈人啊，你这是打哪儿学的这本事啊？
2: 你不是让俺亮活吗？啊，俺也就这点本事了。主要是您过去干过响亮的事儿。哎，
1: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啊，咱不聊以前的事儿。这小鬼子现在归屯并户，啊，那林子里都成无人区了。俺现在就是带着俺们这帮兄弟，啊。 定做山头手把勺，我是能吃一勺，我吃一勺。哎，有没有点刚才他那意思？哎，这一听啊，
0: 你这个白马兄弟呢，是个明事理的。哎，能不能让俺把闺女给带走啊？
1: 不行。嗯。
0: 那能让俺先看闺女一眼不？这行，就你刚才给俺亮的活，俺都得给你这面子。嘿，丫头，爹可找着你了。
3: 爹，哎，我一会儿再也见不到你了。爹，哎呀，
0: 行了行了，你俩好好唠完了。你这脚咋了？
3: 受了点小伤。
0: 我看看。枪咋的？
3: 没事儿，擦了点皮。
4: 爹，哎，你咋来了？这说来话长了。大哥，哎，咋样啊？是生是熟啊？
5: 熟的不能再熟了，熟透了，一照面那眼泪夸夸往下流啊，都成串儿了。
4: 这好啊，熟好。
5: 这一锅全给闷熟了呀！大哥，你不会是动了真情了吧？这家伙犊子，那嫂子性格可烈啊！
6: 嫂子，
5: 哎，这娘们确实是有点让我这个……嗯，我跟你俩说这些干啥呀？
6: 唠唠呗。嗯嗯，
5: 唠啥呀？
6: 二班长为了救我，引开了鬼子，跳崖了。哦，
5: 德远这个人吧，福大命大，造化大，啊，
6: 鬼点子也多，他应该不会有事的。您去巴克松了吗？还有谁活着？
5: 小棍儿跟俺在一起呢，俺们也是为了躲鬼子进了林子，好不容易走出来，这不就撞上小白马把你带到这山上来了吗？我就跟过来了，这巴克松还没去呢。
6: 都怪我，我害死了我娘。咋回事啊？我想我娘了。 我回家偷偷看他一眼，结果我娘出来给我送干粮，被鬼子发现了，给打死了。小鬼子一直追着我不放，是小白马听见枪声，杀了鬼子，救了我。

0: 这又多了笔血债啊！丫头放心，我会带着你们一个一个都讨回来。
1: 我跟您一起去巴克松。
0: 你这腿上还有伤呢。
1: 我没事儿，我这小伤，我瘸着腿也能去。咱们赶紧把队伍给拉起来。
0: 你听我说，丫头，现在外面鬼子、伪军。 都带着狗呢，天天搜林子，你能跑得过他们？这寨子里的人没对你咋样吧？没有。这样，俺再去跟那个小白马盘盘道，如果这是个虎穴狼窝的话，俺一定冒死把你给带走。
2: 要是他们没啥恶意，你先在山上把你的伤养好，过10天半个月的，回来接你，咋样？嗯，那我等您。嗯，
3: 您去巴克松，一定记得把我的号刻上。
2: 哎，班长，都商量点啊，天黑前我赶回去。那么的。
4: 这两台车卸前面去，后边那四桶水，给少佐送营房去。妈了个巴子的！是。哎，你们这边来，负责这两辆车，这里慢点，后面那两辆车，动起来，快点！快！快！
5: 走，
4: 干什么？往里边走。
5: 对不起，对不起。

0: 聂山这小子最近有点消停了。
1: 他最近天天拉肚子，没精打采。就这个发霉的饼子，咱们每次都是吃一半扔一半，他可倒好，一点不挑食，每顿都吃一整个，他能不喘息吗？就吃这玩意儿，还没有咱们挖的野菜强了。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了。哎，我看那个朝鲜族人，最近总跟他们组那几个人在一块聚堆，还不让别人靠近。你说，他们是不是在研究逃跑的事啊？
0: 有可能。谁不想跑啊？
2: 这个劳工营的环境我观察了，
0: 不复杂，但是跑出去太难了。

0: 其他老供应的时候，隔三差五的也总能看见有车拉着汽油桶、炸药往山里走。你说这附近会不会有个汽油库？
1: 汽油库
2: 在哪儿啊？
3: 聞いてねえのか？急がないと。時間がないぞ。わかったか？切れろ。
4: はい。
5: 小团长，
6: 太监，这个路实在是太颠了，我一直揣在怀里，还热乎呢。哟西，太监，这深山老林不好洗澡，我给藤本少佐和您备好了洗澡水，敞开的用。
7: 小团长。お気遣い、どうも。
6: 不多么，不多么。大日本皇军讲卫生，爱干净，爱洗澡，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让我手下的兄弟们天天洗澡，洗干净的都秃噜皮了。

0: 这里没错。
1: 啊，来来，
0: 坐坐坐。啊，
2: 有事，
1: 别谢谢谢。哎呀，不瞒您说，他们现在身上没吃的，头上也没了。
3: 肖团长，你有什么要帮忙？我们的关系，你直说就好。
1: 能不能适当的时候，在藤本少佐面前美言我几句呢？
3: 妈，你得是知道的，现在建设的工事都是皇军的机密，让你运送物资已经是最大的心的，想换差事很难，不要添麻烦。
1: 是是是是，我知道难，不难我能请您出山。看，你还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
3: 对了，马上就是秋日祭了，会需要很多的准备。小团长，你的瓦卡鲁，
1: 瓦卡鲁，瓦卡鲁。
4: よし。
2: おい、さっさと始めろ。
5: 始めよう。何を見てんだ。
1: 这样我把水给您送过去。
4: 嗯，好的。
1: さよなら。

0: 哎呀，老陈儿，这咋了？眼睛是迷了，还是让泪珠子顶的呀？
1: 你说嘞？
0: 要我说，那肯定是见着闺女乐的吧。老丈人，坐。哎呀，
1: 别一口一个老丈人的，听得别扭。
2: 那咱就顶着日头说话。你闺女俺相中了。
1: 你相中了又能咋的？俺这闺女儿相中的人多了，还告诉你，她打小性子就烈，你要是敢对她下粗手，有个什么好歹的？你们跟俺们可就结下梁子了。
3: 你们，他们，
0: 你到底是啥人呢？
1: 白山黑水的人。哟，
4: 你们吓唬谁呢？闯山是吧？哪条柳子的？哎
5: 呀，哎，

0: 枪放下！你还真有两下子能耐呀！
1: 咋说吧？
0: 俺虽然是个匪，但是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劫。那是俺嵩山的规矩。俺嵩山小白马这名号，在十里八乡，那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你甭瞧不起俺，俺看上的女人，要是也看上俺了，那俺用一辈子对她好。可要是没相中俺，俺也不屑用强。
2: 这可是你说的，
0: 老丈人，你一个唾沫，一个钉。

0: 听俺闺女说，你在林子里杀了小鬼子，救了他。嗯，俺在这里谢了。
1: 那欺负咱的女人，必须得杀他。
0: 俺闺女现在有伤，腿脚不利索，能否在你的寨子上养几日？
1: 能。
0: 过一阵子，俺会来接她。
1: 他可得是个全乎人，成，俺答应你。可是这话说到前头，到时候你闺女要是不愿意跟你走了，那可就是我小白马的能耐了。
0: 俺家的闺女，她的事儿，自己做主。好。
1: 你等等。

0: 啥意思啊？女婿给老丈杆子的梯子，讲究人啊！老丈人，你不是一般人啊！俺这儿的行话，你门儿清啊！
1: 春天半开，好山把头子的，越是一二。

0: 别打了，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打伤了的话，咱们又减少一个人。现在马上就入冬了，工程能完工就行了呗。
1: 干死你们！今天工作完不成，这不是吃饭。
2: 大家快点啊！快点，把小林子俩快点！
3: 悠着点，悠着点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香迷糊了都。哎啊啊！你们这几个光膀子的，把衣服往上搂搂。哎，那个还有个事儿啊，这干点活，吆五喝六的，都小点声。
1: 就你嗓门大，跟驴嚎似的。
0: 完犊子了，人家不要，哎，当家的心思全白费了。你可是没看到，哎呦，那个手跟那腿啊，被那羊喇子弄得血酥呼啦的。
2: 咋的？你整点啥玩意儿，人姑娘非得要呗？你先整你兜里去呗。
0: 不是啊，我说的是当家的这个心意啊。啊，他亲自上书弄这木条子，那老笨手，那小花布条子缠了四五遍，那才满意。为啥呀？那咱当家的，这再怎么说也是一寨之主。那啥时候为个女人这样掏心掏肺的？你说
2: 咋的？就你明白，你啥都知道，不也被整的稀里突突撞上脑塞的吗？
3: 不是老二啊，
0: 你给我塞脸是不是？
2: 给你塞脸咋的？
0: 不是你说咋的？你给我塞脸咋地吧？
4: 咋地吧？咋地吧？
0: 啥是啥时候拿回去了？
5: 完犊子了！完犊子了！
0: 成啊！
6: 完犊子了！
0: 小点声啊！
7: 拿点，
0: 快点，快点啊！

0: 等一下，
1: 咋了？
0: 你们当家的呢？当家在，我喊去。
1: 别，
0: 告诉你们当家的，弄点素的，再吃流鼻血了。

0: 你以为走在大街上的都是鬼啊？
1: 那听他们说的，跟阎罗殿似的。

0: 朴记老师还在监那头呢，你盯着这皮货行干啥呀？
1: 他也收身呢。

0: 知道吗？这批货行的姓朱的掌柜的给他林子里送粮食，俺跟他接触过。
1: 哦，那这就是说你说的松林镇的交通站呗。
0: 嗯，
1: 今晚咱在这歇脚啊。
0: 这大晚上的就先别打扰人家了啊，明儿再说。嗯。

这地儿不错，就是这儿了。小慧儿。

0: 这位爷，我们小店儿已经打烊了。
1: 打扰了，借口水喝。
2: 来的都是钱，请进来。
3: 爷，您请。
4: 大兄弟，请坐。给我上茶。大兄弟，贵姓啊？
1: 免贵，姓朱。哎
4: 呦，这可太巧了，咱们是本家呀。从哪来？
1: 牡丹江。
4: 你可来对了，咱们这松林镇呐，四方进宝，八方来且呀。
1: 听这话，掌柜的是本地人，
4: 土生土长的。
1: 祖上呢？
4: 山东黄县。

0: 老东的坯子油性差了点，
1: 行家，这一开口就是行家。大兄弟，头场雪过了之后，你再来，保你满意。
0: 掌柜的，我要的货不太一样，你看。
1: 魁梧，你先回去，把门关上吧。
2: 哎。

0: 兄弟，透个底儿吧。掌柜的，我要你压箱底儿的货。小本买卖，有什么压箱底儿的？虎皮熊皮，还得见定家。
1: 掌柜的，这话不实在。我哪儿不实在了？你这后面还藏着几张人皮吗？

0: 鬼道谱的换，老何他，但是奔个铁花子儿。
1: 刘伟才死，要毁尸王，炮仗响了，我奔个开门红了。

0: 回事啊？
1: 没事儿。
0: 你有事叫我啊。
1: 睡你的吧。
2: 大叔，睡不着。
3: 安禅，安禅好像听到枪响了，你听到了吗？
2: 没啊。

0: 不是啊，
1: 嗯，
0: 明天一大早你去趟镇里，到皮货行看看，离他远点啊。这心里咋就觉得那么不踏实呢？
1: 成，交给我吧，你快睡吧，叔。

0: 平时偷奸耍滑的，今天卖点力气啊，要不然我就地正法。
1: 拿溜的，快跑两步。
0: 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再去查查。
2: 要我说啊，咱这山里山外呀，啊，三江南北，除了日本人，就有一个人敢这么要人命。
3: 你是说尤世龙？
4: 哎，哎，小松子，有啥新鲜的？给我们哥几个偷了偷了，哎，这小子你看，
2: 来来来，吃吃吃。
5: 日头底下无心事儿，周掌柜遭了横祸，阎王爷手里啊，也是一摊子糊涂账。
2: 日本人说的少。
3: 你说，咱银子掏着，螃蟹罩着，吃这么脏，多少年都不来日本人了。
5: 可说呢，咱在这唠着嗑。那螃蟹这会儿啊，忙得脚都不着地。
6: 他那叫浇花子赶五更，穷忙，是不是大哥侄？
5: 可比不了你，田螺讨食夜里忙。
6: 可不，我这忙了一整宿，我这把老骨头啊，带的是金刚钻，来好酒。哎。想当初我逃难来到松林镇啊，是朱掌柜他爹给了我头一口吃的，还指点我进这棺材铺当了伙计。哎，这一眨眼也快40年了，也该着那朱，哎呦，也该着朱掌柜有福气，你刚好显了副新才子，
7: 我这不。吩咐伙计连夜赶工给上这棋呀！
5: 你这批才子呀，料可不咋样。
6: 要不说当不知玲珑呢。料子是一般啊，可就急在眼前呢。
8: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行行好吧，行行好
9: 吧，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干个脏活，干个脏活了啊！
0: 老何呢？这事儿真是日本人干的？
6: 那是不是日？这是不是日本人？
5: 小铜盆，
9: 哎，
5: 当碗水。
6: 昨天晚上我去给朱掌柜兄弟这么大就动不动往外头冒险，那霍家倒人，霍家后头还有一暗格，那暗格里头还有三个人。那衣服啊，人家身上全抢光了。
10: 回来了，
0: 叔，皮货行没了，
10: 咋回事？
0: 但想想真悬呢，要是咱俩昨晚在交通站歇脚，那咱俩不也？
10: 很可能鬼子早就盯上那地方了，到处都是敌人，除了鬼子， 伪军、汉奸。以后咱俩做事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0: 那现在交通站也没了，咱去哪找大部队啊？
10: 先把这颗参给处理了，然后直接去巴克松看看咱的人回来几个，只要人在，啥事都好说。
0: 叔，我在那酒馆见着老山参说的那朴掌柜了。
11: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美胶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 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3: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16: 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7: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一起走进巫山。巫山素有渝东门户之称，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三峡红叶，四季云雨，大自然的慷慨馈赠赋予了巫山独一无二的气质与颜值，立足山区库区的特殊禀赋，巫山锚定建设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巫山这一总体目标，力争到2030年全县 GDP 迈上400亿元台阶，如何实现？今日一起聚焦。围绕建设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巫山这一总体目标，巫山将抓好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这两件大事，列为必须扛起的政治责任，这也是提升渝东门户颜值的关键所在。十五五的蓝图更加具体，百万亩红叶景观林半两峡江两岸，消落带石墨化综合治理，修复伤痕土地，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守护每一寸山水，持续夯实三峡库区生态本体。生态的颜值最终要转化为乡村的产值，巫山的思路很清晰，深化落实四千行动，用好科技、改革、数字三大支撑，打造中国水果之乡，三峡库区道地药材基地，重庆绿色蔬菜基地县，渝东北循环农业养殖基地四大特色农业品牌，努力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让乡村更宜居、更宜业、更和美。
1: 确保长江干流巫山段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8%以上，森林覆盖率超过68%，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颜值与发展质感相得益彰的现代化巫山新途径。
0: 抓好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这两件大事，守的是生态本底，激活的是乡村内生动力。两件大事归结到一块儿，就是要让山区库区美起来、富起来、活起来。巫山提出，到十五五末，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0%以上，巴渝和美乡村建成率100%，

0: 数据的背后是每一个村庄、每一户农家的真实获得感。如果说两件大事是基本盘，那么两大潜能生态工业和开放合作就是增量盘。当下巫山正处于转型发展期，基础还显得薄弱，但短板也意味着空间，洼地恰恰是最大潜力所在。
1: 在生态工业赛道，巫山拒绝粗放扩张，坚定走山区库区特色工业道路，定下2030年归上工业企业突破100家，工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的奋斗目标。小切口处一区四园多点布局，让园区各展所长，植教园深耕食品加工，枣阳园主攻新能源新材料，楚阳园发力大健康、大西粉条、官渡酒类等本土特色工业片区遍地开花。
2: 巫山地处三峡库区附近，资源有限，绝不能捡到篮里都是菜。我们集中优势深耕食农产品及中药材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赛道，把有限的资源能耗用在道路上，
3: 全链条建立可操作的标准体系，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每一颗翠梨、每一颗中药材、每一颗蔬菜都有标准体系，都有稳定的品质背书，为我们产业发展打下夯实的基础。
1: 在开放合作维度上，坐拥机场、高铁、高速、长江黄金水道，巫山不满足于做过路站，而是要转型成为集散地，加快丁家坪码头、乌关高速、两乌高速建设，全力争取安前铁路过境设站，织密两横两纵高速路网，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
4: 整合交通、旅游、物流、商贸秩序，开发数字应用综合场景，推动数字共享联云，让每个市场主体都能在巫山感受到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物流服务。
0: 两大潜能，一个向内做强产业底盘，一个向外拓展发展圈层，补齐山区库区县的发展短板，让生态优势、交通优势真正变现，为擦亮城市产业名片积蓄动能。从两件大事的夯基固本到两大潜能的蓄力突围，巫山的发展逻辑环环相扣。与此同时，巫山还大力塑造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品牌，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现代山地生态高效农业、高品质康养度假区、三峡港湾城，四张名片是巫山面向世界的门面，更把生态价值、工业潜能、开放红利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城市气质。我们先来看看文旅名片。
1: 巫山红叶红了19年，从首届红叶节接待8.6万人次，到第19届红叶节接待游客474.03万人次。数据显示，巫山国际红叶节已累计接待游客超40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逾100亿元。而这张文旅名片上还远不止红叶，小三峡、小小三峡持续提档升级，三峡龙脊、神女峰、三峡之心徒步线路贯通提质，空中热气球升腾、滑翔伞示意、飞越巫峡低空游览线路呼之欲出。未来5年，巫山将全力推动巫峡神女景区创建国家5A级景区，深耕神女文化、龙骨坡文化两大核心文化 IP， 推出陆上、水上、空中畅游三峡三条精品线路，奋力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让巫山成为长江三峡重要的文旅打卡优选地。
5: 我们将坐优巫峡神旅景区南北水陆环线，串联三峡龙脊、龙骨坡古人类文化遗址等景区景点，推动县域文旅产品从单点分散向集群联动、品质升级转变。
0: 擦亮文旅名片，让三峡山水人文走向世界，做强现代山地生态高效农业名片，实现土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努力创建国家康养旅游度假区，把高山良资源变成富民热经济。此外，巫山还大力打造三峡港湾城名片，雕琢江在城中、城在山中的洼地峡江城市。我们接着来关注。
1: 今年二月，神女大扶梯一经投用，便成为爆款。大扶梯全长905米，

提升高度242米，串联起政府、医院、学校、码头，步行上下程从1小时缩短至20分钟。今年五一假期，神女大扶梯单日接待量高达2万多人次。从民生工程到城市新地标，这正是巫山景城融合的生动注脚。十五五期间，巫山将大力打造三峡港湾城名片，充分用好依山傍水的城市格局，纵向打造以神女大扶梯为主轴的立体消费走廊，让登梯穿城、八地观江成为市民生活线和游客消费线，纵向以两江四岸为载体，联动三峡之光夜间消费集聚区等，打造半城山水、半城灯的商文旅融合矩阵。与此同时，巫山还将高质量建设15分钟高品质生活圈，完善城市慢行绿道系统，因地制宜打造一批口袋公园、亲水平台、滨江绿道，实现优质服务零距离。护好一江碧水，振兴万千乡村，是巫山扛在肩头的时代责任。激活生态工业，扩大开放协作，是破解山区发展制约的关键抓手。文旅、农业、康养、城市四张名片，则把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这座峡江之城必将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图景，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厚重的巫山力量。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它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1: 小心有车。
0: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碾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细胞水气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原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也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 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料爆香，泉州的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100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恋。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3: 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感悟思想美丽，继续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兴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本期由中共重庆市铜梁区委协办。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始去设新时代中国之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围绕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主题，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以鲜活案例诠释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一起来聆听专家学者从理论维度展开的深度解读。首先向大家介绍本期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鹤福，欢迎您。
1: 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也迎来了新的朋友，特别设立了观察实践团，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代表，他们将结合一线实践带来真知灼见，共同参与讨论。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分别是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江军，欢迎您。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理事郭昭霞，欢迎您。不仅如此，我们的讨论还将连接更为广阔的网络空间。来，于小思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于小思，我的任务就是实时汇聚广大网友的智慧，向专家们传递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将与大家一起见证思想的力量。
0: 好，谢谢小思，也欢迎各位新朋友。首先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本季创新系列短片《文物爱说话》，让我们以文物的自述视角去看一看接下来这件石刻如何诠释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
4: 同学们，这是延安革命纪念馆珍藏的实事求是石刻，它诞生于1943年。实事求是石刻可是国家一级文物，它不仅是中央党校的校训源头，更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具象化标志，见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历程。
5: 李老师，听说这四个字既和中国具体实际有关，又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边，这和实事求是的由来有直接关系吗？
4: 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
6: 实事求是的渊源，既要往马克思主义理论里找根，也要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寻脉。接下来我从源头拆解开说。
7: 夫子，若按前人之说做事却行不通，难道也要硬守着吗？
8: 前人之理是根基，但需结合当下世事变通，这便是实事求是的初心。
5: 原来这就是传统文化里的求实，和时刻的道理能对应。
9: 马克思主义是好理论，但不能像套公式一样硬套中国的事。实事是中国的国情、百姓的需求，事是其中的规律，求就是我们结合理论调研实际，找到适合中国的路。
10: 那中华传统文化里的求实思想能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吗？
9: 当然能。譬如《汉书》所言“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强调从事实中探求真理，这与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的要求本质是相通的。
5: 老师，我明白了，实事求是源于汉书的治学古训，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升华，这正是两个结合的生动体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接中国具体实际，再融入传统文化的求实初心，这样才不是空洞的道理，而是能指导实践的思想。
4: 说得很准确，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完整渊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我们是如何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这样规律性认识的？接下来有请王向明教授通过思想之光为我们做深入解读。
11: 是什么力量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百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生藏在两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我们一路披荆斩棘、创造人间奇迹的最大法宝。这结合的伟力，蕴含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中。从南湖那艘小小红船的艰难起航，到井冈山点燃的星星之火，从延安窑洞里写就论持久战的鸿篇，到天安门广场的风展红旗如画，从洛布泊沙漠那撼动天地的巨响，到神舟飞船刺破苍穹的伟业，从深圳开山的炮声，到今天我们重庆江岸璀璨的灯火，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伟业。名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与唯物史观的人民至上深深共鸣，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古老追求与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理想在历史的时空中交汇，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中华文化传统，以实践检验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谋而合，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与敢于斗争、勇于奋斗的革命精神相得益彰。正是两个结合，让古老的中华文明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照耀下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生叶茂。谢谢大家。
0: 感谢王教授的分享。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对中国传统的茶文化，他指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于弘扬中国茶文化很有意义。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是中华文化与世界增进友谊、增强交流的纽带。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国家级非遗项目太平猴魁制作技艺传承人方立燕讲述他与茶文化的故事。
12: 大家好，我现在冲泡的正是太平猴魁。老辈人讲究气静则茶醇，热水润过盖碗和公放，让茶和器具先熟络起来，茶香才能更顺地释放。
13: 再看着干茶，扁平挺直。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大家好，我叫方丽燕。刚才您看到的是多数人对我的印象，和这杯猴魁一样，安安静静，透着温婉。因为我家有个百年老字号的茶铺，祖孙六代守着安徽黄山的太平猴魁。但是我其实还有另一面，您看，这抱着杯子琢磨猴魁特调的也是我。经常有老前辈纳闷，茶叶世家的姑娘怎么也搞这些花架子。其实他们不知道，我跟茶的缘分打小就是从一口甜开始的。小时候茶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名茶，它是能换糖吃的宝贝。后来去大城市上学，第一次在宿舍泡猴魁，室友尝了一口就皱眉，怎么有点苦？我没急着解释，只眯着眼笑，让他们再等等。果然没一会儿，有人突然眼睛亮了，哎，喉咙里怎么有点甜呀？我们就因为这杯先苦后甜的茶，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也是那时候我才懂得，茶里不只有爷爷常说的耐得住性子的处事道理，更藏着以茶会友的温暖。茶里更有我们家的根。后来我辞了工作回黄山，原想图个清闲，可一进村就愣了。泥路变坦途，土房换新楼，茶园添了茶亭，可这些美好的变化却和父母逐渐老去的背影形成了鲜明对比。爸爸妈妈想学拍视频增加销量，可是年迈的他们面对流量世界却显得手足无措。看着他们熬红的双眼，我心里像被茶烫了一下。原来我想要的清闲是父母负重坚持的责任，这茶不只是家里的生计，更是祖辈传下的根，我不能躲。没多久，村里来了国外纪录片拍摄团队，他们的问题如潮水般涌来，从茶文化历史、茶树扦插和性状，到茶园生态、制作工艺、工具，再到器具、冲泡方法、饮用讲究，以及不同年代和地域的差异等等。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杯茶不只是咱家的根，更是中国的名片。它藏着黄山的山水，藏着祖辈的匠心，藏着千年的茶文化。我不光要传好它，还得让更多人知道它，爱上它。

从那以后，我就一头扎进了侯魁的传承里。我觉得不能只守着老规矩，我琢磨着开了新中式茶饮店，做侯魁调饮，

0: 习练咏春接触武术，习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13岁时，我正式练习咏春，当时我只是觉得练咏春很酷，可以满足我的武侠梦。让我没想到的是，练习咏春可以让我学会专注。再后来，我发现咏春吸引我的不单是一招一式，还有当中所蕴藏的深厚文化内涵。因为啊，练习咏春拳必须要修内在，遵循武术的基本礼仪和概念。我记得刚拜师开课的时候，师父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艺先学礼。传统文化中的尊重和敬畏是习武的根本。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呈现身心合一的状态。也许你们会好奇，为什么我对咏春拳有如此的执着？其实我也有犹豫过，有停滞过。我曾创办过一家汽车贸易公司，但在公司步入正轨后，我却陷入了沉思，重新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喜欢的是什么。想来想去，我还是放不下咏春。我发现咏春刻在血液里，是我的追求，是我的生活。于是我决定转手公司，全身心投入到咏春当中，梦想有一天能开一个咏春拳武馆，把这个武馆能够打造成习武之人的理想殿堂。但在这个转变中，现实却给了我狠狠的一巴掌。在选择以武为业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没有任何的收入，甚至要去别的地方去寻找资金给教练们发薪水。在困难面前，我始终坚信功夫精神，坚持、担当、勇敢、承诺。我相信只要认定了一条路，就要诚诚恳恳、脚踏实地地走下去。在坚持当中，我找到了一个独特的方法去传承咏春，那就是跨界融合。近几年我做了大量跨界融合，希望通过不同的平台把我们的传承工作传播出去。前段时间我跟我们佛山的非遗传承人、手艺人共创了一些咏春拳的文创产品，其中包括了一款咏春拳外形的双刀耳坠，我把它送给了演员宋佳，把我们的咏春文化、非遗文化可以带到更远的地方。在广州永庆坊，我跟马拉松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基普乔格一起打咏春拳。在佛山岭南天地，我们办起了功夫音乐会，让功夫与旋律共舞。我还与佛山许多的学校共建功夫基地，开展授课、创编、拍摄、录制许多咏春拳的宣传节目。咏春拳的传承之路是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我是咏春拳传人，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人。我会继续努力，努力让佛山成为咏春爱好者的向往。谢谢各位。
1: 非常感谢子龙在这儿给我们讲述你跟我们咏春拳之间的这个渊源和故事，啊，非常的精彩啊。那我看我们观察实践团的两位成员，你们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2: 以前都是通过电视屏幕或者网络来看咏春拳，今天第一次在现场看到子龙老师讲拳打拳，感受非常不一样。其实我也是一名创业者，我也希望有一天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咏春拳也许能够帮助我化解困难。所以今天有一个不情之请，能否让子龙老师教我几个招数，让我也来练一练打拳？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打拳。
0: 对于我们一般传授传统文化来说，叫做未学艺先学礼。那么在礼节前面，我们其实更加看重的是一种思想品德。所以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个学艺之前，一定要问问自己需要什么，问问自己学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0: 能够去做一番事业，也能够去成就一番事业的初心是不变的。
1: 师父，这个徒弟收还是不收？收。好，来，
0: 谢谢师父。
1: 现场授学，来来来，
2: 学我们这个双巧心并拢。学我们武术之前，必须要学一个我们武术的礼仪，叫抱拳礼。啊，左手是手掌，右手是拳头，其中左手的手掌扣紧我们的大拇指，这代表的是五湖四海。好，但同时它代表是什么？左文右武。好，那么我们这个五湖四海环抱在胸前，希望是五湖四海，大拇指扣起来是不称霸，天下武林一家亲。那么同时这个左文右武代表是什么？希望大家能够文武双修，德才兼备，并且以双手最重的礼仪从心脏拱出，代表我们武术人纯正的礼仪，这叫抱拳礼。好，来准备。好，抱拳，蓄气，开步，一二三，走，一二三，右手撑拳摊开握住，手左手摊开握住手。好，摆一个问手在前面。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好，左边一拳。好，再三拳，
3: 想多了。
2: 好，最后刚才这个动作绑手可以吗？谢谢。
1: 其实只是浅尝辄止，但是中华传统武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元的姿态融入到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而且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纽带，这当中有很多玄妙可以值得去解读。所以接下来我想听听两位专家对此的解析。
4: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啊，拳文化在中国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你后来把这个拳文化和你的经济联系起来，和其他的一些文化联系起来，就让我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两个结合，这不是大话，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过程中善于创新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创造，还真的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在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的新形式上下功夫，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有机衔接，创造一种这个文化的一种生态。所以中央在讲到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专门强调要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完善有关方面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而且咏春拳它就扎根于佛山的，它恐怕跟当地的文化有关系，同时也跟体制机制有关系。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要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5: 刚才看了这个就是子龙的他的讲述啊，我们就感到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它真的是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血脉当中。你看刚才子龙先生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手势啊，就这一个手势里面，那他有什么？比如他有这种就是文武双修是吧，有这种德艺双馨是吧，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啊，你看它里面都蕴含了那么多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些内容。习近平总书记他说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真的，你看中国人的文化太深刻了，看这五字怎么写，对吧？大家看一个静止的止，这边是个什么字呢？是个歌。所以呢，五这个字的它的文化内涵是以歌止舞，长歌在手，哎，我们反而可以不轻易动用武力。所以你看我们的九三大阅兵，我们展现了我们强大的军事实力，哎，但是我们恰恰它的宗旨是要维护和平，

0: 要珍爱和平，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和我们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些它的原理它的这些原则相结合的最好的典例。谢谢。
1: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重庆铜梁。作为中国著名的龙舞之乡，铜梁大力弘扬传统龙文化，开发开拓以龙为主题的产业，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今天，重庆铜梁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际级龙狮裁判员刘长江将给我们破译铜梁龙背后的文化密码。掌声有请。
2: 龙头已经抚摸过无数次了，但每次触摸到它，我还是会很激动，因为在我们舞龙人的心里，它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民主图腾，承载着中华千年故事和梦想。还是先给大家说说我们铜梁龙舞的历史吧。
3: 铜梁龙舞新与明清，盛于当代。早在光绪年间，铜梁县志就记载了正月十五元宵节，街头巷尾龙舞伴随着鼓乐游行的盛况。那时的龙舞已经从祈福祈雨的神圣仪式，转变为了全民参与的大众娱乐，深深地融入了我们铜梁人的生活记忆。
2: 岁月流转，铜梁龙在发展中不断蜕变。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深入，铜梁对龙舞的挖掘性保护和传承工作也越来越深入了。铜梁龙舞和龙灯采扎都列入了国家非遗名录。在深度挖掘铜梁龙文化的同时，让龙化之于形。 让龙舞舞出中华民族团结拼搏的精神，舞出东方大国开放包容的气派。大家看，新中国成立35周年、50、60、70周年的国庆庆典上，铜梁龙一次次舞过天安门，向世界展示了东方大国的风采。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 铜梁龙舞都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传递中国文化的名片。我们来仔细读一读这张名片，我想问问大家，这龙头像什么？来，这位同学，像狮子。啊，像狮子。还有吗？哎，这位同学，像麒麟。好，有人说像麒麟，还有吗？哎，这位同学。
3: 像马，像马，其实呀，它就是个四不像，但正是这个四不像，塑造了铜梁龙昂扬圆润、笑口扩张的独特形象，威严中带着慈爱，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这独特的造型是千百年来铜梁扎龙艺人不守旧、不藏私，在一次次斗艺中比学赶超。 不断改进的结果，我们再来看这龙头的制作材料。传统的龙头是用主片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还有，过去龙身的彩绘是用矿物颜料，现在换成了夜光材料，晚上也能熠熠生辉。
2: 除了扎龙技艺的创新，我们还做了龙舞套路的创新。在老龙头黄庭岩、总教头周可吉等前辈的推动下，铜梁龙舞汲取了川剧、武术和民间舞蹈的精华，创编出了10多套丰富流畅的舞龙动作。这才有了由铜梁制定的竞技舞龙规定套路和评分细则。 获得国家体委认可，成为了全国首套体育竞技舞龙的比赛套路和评分标准。 创新的大虎龙、竞技龙、铜梁火龙，在大型非遗山水实景剧《追梦铜梁龙》表演中得到完美呈现。现在铜梁村村都有舞龙队，镇镇都有扎龙人，每所中小学都把龙舞作为课程编入教学计划，200多支舞龙队常年活跃在天南地北的舞台上，几十家扎龙工坊承接着来自全世界的龙灯道具订单。未来我们还将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力打造中华龙乡、中华龙文化旅游名城，让铜梁龙舞闪耀世界，让龙的精神照亮未来。愿这份承载民族情感的非遗瑰宝永远闪耀、永续传承。

0: 非常感谢刘总的分享。这段舞龙它应该叫做竞技龙，
1: 对，
0: 也是我们铜梁龙舞当中的一部分啊，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我想问问我们观察实践团的两位成员，你们看了之后有些什么样的感想，有些什么样的内容想去了解。
2: 刚才啊，我也看见我们九位舞龙演员他们的精彩表演，真的是看得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我就特别想上台来感受和学习一下我们的铜梁龙舞。
0: 来，我们掌声有请郭老师来体验铜梁。
1: 好好好，欢迎。
0: 好，
1: 还有其他同学想上来的吗？也可以。
0: 这边还有个小伙子。
1: 来来来来。像我先简单给大家讲一讲，像舞龙会舞啊，很简单，就是我们小时候抓蝴蝶，用那个网兜抓蝴蝶的动作，跑的动作，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动作就是我们的八字舞龙，就是你想着一个用一个碗，从这边舀一碗水倒在这边，然后从这边再舀一碗水倒回来，这是我们的八字舞龙动作。在舞龙当中，这两个动作就是最常规的，像大家学过了之后，想着这个动作去做，像很简单。那我们先来试一试。哎，对，这边舀一瓢水倒过来，这边倒回去，哎，很好很好。对啊，这边再舀下来一点，把水舀起来。哎，对了，好了，好的好的，非常好。脚步要跟上。哎，转到中间，来一个八字舞龙，接着吧，接着舞。前后的距离大概60公分。郭老师站在距离站在大概60公分左右，别太远，别太远。对了对了对了，哎，对了，再往前面一点，再往前走一点，很好很好。好的好的好的，你看没有踏步，哎，基本上是圆润的，对，龙是圆润的，很流畅。
0: 好，我们的郭老师先留步，我们的小伙子们感谢他们的精彩表演，好，谢谢。好，请到台下休息。其实我主要是想让您把气儿喘匀，来说一说刚才学习体验这个舞龙的这个真实感受啊。
2: 我感觉像5分钟的表演体验，可能感觉像跑了1公里这样，啊，确实还是很累。就是我看见刚才我们的最开始他们的表演是那么的流畅，感觉是行云流水，
0: 丝滑。
2: 而我上来体验以后，我觉得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我觉得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那个团队的精神，而且很需要力量，需要每一个人的一个配合，他才能够完成的这么漂亮，让我感受到了这种热血，很有凝聚力的这种文化力量。
0: 好，谢谢谢谢郭老师啊，您请回休息一下啊，太不容易了啊。所以说一条龙啊，它舞动了千年的文化传承，这其中密码何在？所以我想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来帮我们解读这其中的密码。
3: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舞龙表演，它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动，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奥妙之所在，它是一种美。所以刚才刘总也说了，这是一个产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啊，做大做强文化产业，这是我觉得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二是呢，衡量文化产业的发展，它的水平啊，不光是看经济效益，还要看能不能满足老百姓的文化需求，有没有能够增强我们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可能更能够把我们的这种产业做大做强。最后我觉得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机制，实现文化产业数字化的赋能和这个信息化的管理，加快发展文化这个新型的业态，这个要形成新的文化产业的增长点，促进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好，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张先生。谢谢。
4: 我们中国人呢叫龙的传人啊，龙是我们的图腾。这个龙有鱼的遨游、鹰的锐利、鹿的敏捷、牛的力量、马的速度、豹的凶猛啊、狮子的这种坚韧。通过把各种动物的优点汇于一身，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海纳百川、容纳五洲的这种包容的胸怀。它的那种昂扬向上 啊，那种浩然正气，难道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吗？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啊，就有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他说，我们中国特色主义道路啊，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这个话说得非常深刻。那么大家想想，我们中华民族在过去长期的历史传承中，我们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啊，我们是孔子的天下大同，我们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是墨子的兼相矮，矮无差等。所以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那样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胸怀，我们才有了像文天祥那样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啊，我们才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样一种家国情怀。所以啊，我们今天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使得我们中华精神千秋万代能够永远的流传下去。谢谢。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两个结合，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我们再次感谢今天的各位，感谢我们的两位专家，要感谢我们今天的分享人，也感谢今天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们下期再见。

0: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好羊奶9.9元，好羊奶9.9元，果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果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提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果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果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7: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果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9: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古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9: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提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7: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9: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 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

0: 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顾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 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用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 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

0: 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配合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

0: 阅读更有意义。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4: 成绩华佗、
3: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4: 成绩华佗三边酒、
3: 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4: 成绩华佗
3: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4: 成绩华佗三边酒、
3: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6: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7: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4: 成绩华佗1块钱，
3: 一块钱，
4: 成绩华佗
3: 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4: 成绩华佗三边酒。
3: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

0: 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2: 成绩华佗三鞭酒、
0: 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鞭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鞭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5: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4: 成绩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6: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
1: 不管是山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

0: 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好，方丈，为了欢迎您来到济南，山下司令官的话，ご馳走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
1: 可以，
0: 给恭请上，欢迎一下。
1: 郭总，密室请。
0: 惭愧，请。
1: 请。

0: 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巩玉伟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嘚瑟光了。
1: 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
2: 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
1: 怎么回事儿？这是。

0: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克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1: 注意安全。
0: 谢谢。
2: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
3: 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2: 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他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4: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
5: 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
4: 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3: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4: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
5: 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4: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2: 你是不是害怕啊？
4: 梁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2: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摊上你这么个头。
4: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2: 啊，我愿意，行了吧？谁当不利死？请坐。啊，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告辞了。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立伟，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井一郎。
0: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丑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你去。
4: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会议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3: 是。
4: 司令侠，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4: 平安回来。

之前重庆销售那个店又出事了。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核勘验。

0: 哎，
1: 董事长，
0: 我是邢广义啊，邢局长，听见？我们截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烈伟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2: 哦，我知道。
3: 局长，怎么了？
2: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2: 西沙科接获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3: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他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1: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1: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1: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

老周家。见你大娘。

0: 喂。
1: 喂，邢亚萍吗？我梁飞。
0: 梁飞。你约人见面的地方还挺特别的。
1: 嗯，来碗吧，很香。
0: 说什么事儿？
1: 哼，为了巩立伟。
0: 什么？
1: 巩立伟叛变，你父亲的日子不好过吧？
0: 这跟你没关系。
1: 没关系啊。你们稽查局是不是成天都在调查巩立伟？有什么消息吗？
0: 你别做梦了，这可是机密。
1: 海伦他们去杀巩立伟这事儿，我认为啊，他们杀不了巩立伟。
0: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1: 巩立伟我不了解，但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我了解。嗯，你说一个周玉海就把特战局整成这样，巩立伟的作用，周玉海大多了。

0: 你的本事不比我哥哥差，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1: 哎呀，你真是柴米油盐都不进呢。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怎么样？梁飞，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是。我跟你说的事儿，再考虑考虑。
0: 海平，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
1: 这是我的私事。
6: 杀你！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7: 这是重庆的地盘，贺兰菊。
6: 不可能。

0: 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1: 不是，他们刚劫走孔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0: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1: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0: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1: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功老太太不幸亡故，节哀，节哀。都准备好了吗？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橙记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橙记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橙记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6: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7: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橙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橙记华佗1块钱，1块钱，橙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4: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8: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5: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6: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7: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广阳岛多云转晴，25到34摄氏度。长寿湖多云转晴，23到32度。石柱黄水多云转晴，18到25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24到35度。云阳龙岗多云，21到28度。北碚西山坪多云，25到33度。綦江横山小雨，24到28度。开州满月镇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江间四面山小雨，20到28度。开州大件镇多云，20到32度。彭水摩围山小雨，18到25度。酉阳桃花源小雨，22到31度。 有杨花甜香，小雨21到32度；有杨双全香，小雨22到34度；有杨公摊枕，小雨24到36度；五龙芙蓉街道，小雨转阴，24到34度；五龙仓沟乡，小雨23到34度；五龙和顺镇，小雨转晴，20到28度；西藏昌都，小雨11到23度；
3: 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说明他们对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全方位的了解。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吴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
1: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2: 小薇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3: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4: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小薇啊，你就不要出去了。 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3: 行。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进屋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1: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飙什么呢？
0: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1: 这是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0: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1: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0: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1: 嗯，
0: 你们也是国民党？
1: 对呀。
0: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1: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0: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1: 你不噎人会死啊？
0: 会。

0: 阵地，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升官，升官可不要忘了兄弟呀！
0: 别想办法，兄弟们。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5: 哎，看了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
3: 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6: 喂，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7: 局长获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3: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6: 这就好。
3: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6: 你直说。
3: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啊。
6: 你们俩的意思

0: 非我族类，其心必矣。我向来服从命令。梁飞是刘国学的，见到世某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再打发他走。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局座的意思是？
1: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明白。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国内的。 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去了上，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2: 自裁。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我要给玉海报仇，报仇比报复功利位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封建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3: 但我至少。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许动！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尝尝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0: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

0: 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1: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1: 不行，我找丁小文他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
1: 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的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3: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1: 谢谢谢谢。
3: 梁姐，我们也打不交道。
0: 是。
3: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军长，您说笑了。
3: 来，请坐。
1: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呢，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3: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1: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3: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
1: 啊？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给坐立不安了。
3: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4: 对对对，
5: 师傅，就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6: 我们练的花架子。
3: 我们练的真的。
5: 师傅，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嫉妒您。
7: 梁飞，梁，
8: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9: 行啊。

0: 兄弟，有暗器啊？
1: 没有啊，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松开！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了。是。更多人占据我小岛。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专门给您准备了这件防弹衣。
1: 这是从德国听走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与血气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张号的战友。
2: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就
1: OK 了。
3: 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劝。

0: 我们都是在救你，我们都是在救你。
1: 。
2: 小陈，
3: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2: 窦小凡，
4: 龚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5: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人，我知道江山已经忘不了小凡，小凡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1: 好了，
5: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1: 该。
5: 散步に行くぞ。
1: はい。

0: 你不想我吗？想，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不是日本特务。有什么区别吗？
1: 心里只有廖小珍，我不后悔，可他死了。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 原价599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废品充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可以解忧，唯有杜康。
2: 它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9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
3: 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4: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2: 嗯，
4: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2: 没错，
4: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 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呀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呀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0: 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冻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气，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冻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冻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也留了2箱。
7: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

0: 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1: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2: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3: 啊！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2: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隔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3: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0: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 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也留了两箱。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2: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3: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2: 所以说，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6: 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5: 这杜康洞藏特区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2: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 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3: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 2021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活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是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洞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2: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钱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3: 哎，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行了，赶紧跑，赶紧跑，快点！
1: 方雪，你想让他死啊？赶紧打120叫救护车呀！

0: 你叫，你叫。
1: 哟，哎呀，这大国家的小鸡儿哈，今天老欢实了，把俩折腾够呛。放哪儿？
2: 哎，你先放在外边，一会儿我收拾。嗯，
1: 今天的肉我指定香了。
2: 你给俩孩子打个电话吧，叫他们回来吃，咱俩也吃不了这么些。这孩子们在外边饥一顿饱一顿的，也吃不好。

0: 但是无法接通。
1: 那没人接啊。啥？没人接？你得自强打。那这拨着的。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自强的电话也打不通？这孩子24小时都开着手机。这不会出啥事儿吧？你说这俩孩子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
2: 哎，能出啥事儿啊？
1: 那孩子可外头做生意，晚上不回来睡正常啊。要不然你给那个凤菊拨一个，他们俩老跟凤菊在一起。我哪有他的电话呀？你不会去找一下付宽呐？
2: 是的，
1: 瞎操心。嫂子啊，赵喜跟自强呢？你们家凤菊也没回来啊？他们俩电话也不接呀。
3: 那凤菊电话也打不通啊！哎呀，
1: 完了完了，这联系不上了，这不完了吗？这要一个人联系不上吧，这还有情可原；这仨人全联系不上，那没准儿……
3: 行行行，别说了，这破嘴，好的不灵，坏的灵，你给我说我一下，
1: 那遇到劫匪了？我就说别老带那大金链子，
3: 那哪能呢？ 那劫匪那抢劫那不得挑那个单蹦的一个人抢啊，那还能一块劫仨能糊弄过来吗？
2: 哎呀，行了，别瞎琢磨了。这要有啥事儿不得通知家属啊？别慌，再等等，来整点毛克，来来来，进来进来，这屋。
3: 这不能有啥事儿是不？大哥，你说你家那是俩小案子倒不着急，你说我家凤菊。
4: 是个丫头片子，那你这能，哎呀！你干啥呀？我给老李派出所老李打个电话，
5: 打一个对。喂，是老李吗？哎，那个我是那个顾长山家的那个，对对对，存花嫂子。
6: 是这样啊，就我们家赵喜、自强，还有那个老梁家的那个凤菊，这仨孩子呀，两天一宿这都没回来了。对，这电话也打不通。那我们这也没招了，想问问您咋能联系上孩子呀？
7: 哎，嫂子，您别着急，你们要是想报案的话，那随时都可以啊。这仨孩子。
2: 好，要不这样，我先帮你跟边哥的同志打听打听，没啥事儿。哦，好，急啊！好，谢谢啊，谢谢。
3: 咋说的？他说指定没事儿，说让咱安心等着，他帮我打听打听。
2: 哎，就是嘛，我说你们呀，不淡定，那将来孩子做生意，全球到处飞。
8: 你操作过来行吗？
3: 行，那个真够远的。哎，
2: 行了，做饭去吧。
8: 俺家那凤菊啊，你别看那丫头脑子小，这西点就可多呢。
2: 没事儿啊，没事儿，没啥事儿。留家吃饭吧，我刚弄了那小鸡儿。
8: 那我帮着忙吧。
2: 你
8: 啥日子弄小鸡吃啊？
2: 大锅给的。
8: 啊，
3: 小火。
2: 你说这仨孩子，你说这跑哪儿去了？开打麻将呢。
1: 瞎玩儿呢！喂，
9: 春花嫂子，你先把电话给顾队长吧。
1: 让你接电话。
2: 啊，
1: 是，
2: 老李啊。
1: 联系上了，可能又联系上了，让他接电话。你说这
2: 啊？哎，啥？

0: 赵喜咋样？赵喜还在那铁西派出所呢，还没啥消息。你说这人不就这么碰一下吗？咋就成那样了？这怎么那么寸呢？这赵喜不能给他偿命吧？不能。
1: 人警察也得考虑到咱是上当受骗的，我觉得就是赔点钱。赔多少钱？多少钱咱也得赔呀嘛。我知道赔钱，你给我个数啊！你爸还搁里边躺着呢。
0: 那什么，咱先不说这个，等我们爸出来咱再看看呗。
1: 小老天爷呀，他就是不能看谁日子过得舒坦了，谁日子舒坦了，他就心里不舒服的。
2: 哥，星姐，爸咋样？还搁里边呢，没出来呢。
3: 妈呢？妈，
2: 快去凉凉凉。
1: 星姐，
2: 咋就出了人命了呢？没事，我听强子跟我说了，爸的住院费我准备了。 够用。爸，我这都回来了，那这事儿我跟我大哥就给办了就。啊，吃饭了吗？
4: 没吃呢。
2: 那得吃饭去。
1: 你真吃不下。
2: 吃饭身体就垮了，你身体垮了，我也垮了。
5: 爸，咱先吃点饭去。走走走，吃饭去，吃饭去。

0: 干啥？
1: 我咋给你说的呀？
2: 爸，你不能怪妈，这么大事还想瞒着我呀？我是你儿子，我得回来呀。
1: 赵喜现在咋样了？
2: 人没死，重伤，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1: 真的吗？你别蒙我。
2: 我蒙你干啥呀？别说话了，你好好歇着吧，马上该手术了。
1: 这家伙省级医院呢，这手术指定很贵的。我不做了，我把这钱留给赵喜。
3: 你别吵吵了，你好好养着行吗？
2: 爸，你得听妈的，这大夫都是这么说的呀。
1: 我五十多了，活够了。
3: 顾长山，你是想要气死我是咋的呀？

0: 吧。
1: 咋回事呢？啊，
0: 爸醒了，他说他不治了，把钱都给赵喜。
1: 我爸你还不知道啊？这嘴犟。星杰不回来吗？
0: 我就是看着星杰，我就老想起他妈来。你说要不是黄小平，咱家怎么会成这样？
1: 星杰是星杰，他妈是他妈。

0: 不行，不吃。要怪啊，就怪我这个当老大的没本事。我要是有钱，爸这病也不愁了。
1: 那谁也怪不着，那谁也不怪。
0: 吃，可香了。

0: 徐家，你扶起来，我去上个厕所。
1: 也不能起来，这有尿壶，我给你把着点。
0: 哎呀，没事的，那上个厕所还能死人呢。
1: 就大
0: 夫，来，你把这给我卸了，我这
1: 不想带着带着。大夫都说了，
0: 没事的，
1: 你这动了，你这之前的钱全白花了。
0: 等会儿吧，等会儿，这会儿又不想尿啊，我就是起来想活动活动。
1: 明白了，怕麻烦我？
0: 没有。
1: 那广深那会儿都说了，以后再也不麻烦你了。你跟小晴过好自己的小家，咋的了？不拿我当儿子了呗？
0: 姐，你搁咱家一共没有待过两年，你别有啥负担。
1: 照你这么说，你就该给我赶出去。那我亲妈整这事儿，搁外人身上你能忍啊？
0: 那事儿啥情况大家都知道，也不能都怪你妈。
1: 我亲妈这个事儿，你要是信我，还拿我当亲儿子，那就交给我来办。
0: 信呢？当然信你了。你打小的主意正，你办事我放心呢。
1: 那放心就行。咱这一家子走到今天多不容易啊！你就负责把你这个病给养好了。我都回来了，所有的事儿呢，我想招呗。
0: 那啥，欣姐
1: 啊，
0: 那你把那尿壶你给我拿上来吧。我来。你出去透透气儿去。

0: 喂，谁呀？
1: 我梁凤菊。
2: 咋了？
1: 姐，你是不是有一个同学他爸是在法院上班的？
2: 好像是。咋的呀？
1: 啥咋了呀？赵喜哥出事了，你不知道啊？
0: 出啥事了？
3: 我一句话两句话我跟你说不明白，你把你同学他爸手机号给我，我自己打电话跟他说。
0: 不是，你得告诉我出啥事儿，我才能跟我那同学说呀。
1: 你就帮不帮就完了。
0: 帮啊，那我这我找他有用吗？
1: 行啊，就这点事儿你都不帮是不是啊？赵喜哥出事儿了，他要判死刑了，我找不着别人，要不然我找你啊。你咋这样呢？就这点忙你都帮不了我啊？妈当时把你撇下就对了，就因为这点事儿，我真是我跟你说不明白了。那常山大爷他都啥样了呀？妈都急得心脏病都要犯了，你还天天在那儿考大学呢，你说你是不是闲的？我跟你喊咋的啊？你就不帮你拉倒吧，光光光光不说。
4: 啊，那行，啊，好好好好好，那先这样，先这样，好好好，嗯。5000块钱，
5: 干啥玩意儿？拿过去，拿过去，拿过去，拿着。医院着急用钱呢，那谁赵喜的事儿啊，我在想招，赶紧送饭去。

0: 现在说这些东西没有用，那解决问题嘛，是吧？你激闹啥呀？你激闹又没有用，你激闹，你现在你就激闹你学习上的事儿吧，啊？你学好了比啥都顶用。哥在，
1: 我跟自强去咨询一下律师，别着急了啊。

0: 好吃好。
1: 请坐。杨风琴上哪儿去了？班长。
2: 不知道啊。
1: 谁知道？
2: 不知道。
1: 来，咱们上课吧。今天这堂课呢，我们重点把上个星期的月考复习一下。
3: 那小陈，哦，我是顾兆成。我问一下，我那几头鹿啊，你们还要不？多少陪伴，多少遗忘。多少时间，多少漫长，多少朋友。

0: 都打听明白了，顾兆喜啊，他有一个爹是咱附近的林场的工队队长，叫做顾长山，听说啊还是一个什么全国劳模，还上过电视，新闻都报道过他，这次咱绝不能饶了他。
1: 所以说呢，你们做的辛苦一点，
0: 上不下。咱们先上法院去起诉他，咱起诉了他之后吧，先让法律保护咱们。
2: 不用了，先打扰一下，我就想问一下，那个谁是家属啊？
3: 嫂子，王哥的朋友来了，您出来看一眼呗。
4: 好，
3: 嫂子出来了。
5: 嫂子，
2: 那个
6: 来了，
2: 一点一点心意。
6: 你们也是老王的朋友啊？
2: 不是，我是赵喜的哥哥。
6: 赵喜的哥哥？
2: 代表家里来看。
6: 代表啥？看看。看啥呀？看我过得够不够惨？
2: 不是。
6: 看我老公死了以后，我一个寡妇怎么办？
2: 我们是诚心的来道歉的。
6: 道歉？
2: 谅解？
6: 谅解？我告诉你，不可能。你们家必须给我一命抵一命。法院要是不给你们判死刑，我就死。
2: 全是我们的错啊，这么多
6: 事
2: 不是我们的错，能这样吗？
7: 现在咋办呢？
2: 之前报过案没有？
7: 没有。

0: 要担任责任，得担。
1: 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
2: 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
3: 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
2: 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
3: 放钱！
4: 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钱！放
5: 杀人了，谁就你还？
2: 那就是
3: 就是
2: 杀
3: 人
2: 了，那咋说的了？叫五债子偿，
3: 对对，
2: 就要姓杰还，你看你儿子，
6: 谁呀？你们是啊？逼死我呀！凭啥让我儿子还呀？啊！我跟你说，这事儿跟姓杰可没关系，这是王老板，那是我托了好多的人才给弄过来的，知不知道啊？啊，跟姓杰可有啥关系啊？
3: 我跟你说，
2: 我想让
3: 你介绍的，哎，你要不介绍，俺们那孩子能信呢？
6: 我想让孩子这俩钱咋的了？我这一片好心咋的了？
7: 我先冷静冷静啊，咱们都乡里乡亲的，都是临场的人，他不能干这种的以多欺少的事儿啊，
8: 是不是？乡
7: 亲，你说他欠我们钱，
6: 怎么回事呢？
7: 越是这种时候啊，大伙越要冷静啊，
6: 对，
7: 还越砸了，光打闹不解决问题，咱们得想想办法啊。
8: 钱都没了，你这。
7: 等邢杰回来，咱们再商量商量。大伙儿先回去吧。
6: 咱回去商量。
8: 钱
6: 这事儿，
8: 钱能给啊？
6: 咱走吧，走吧。
7: 钱你放心。
3: 不是我家钱呀，
7: 好好好。
3: 别碰
4: 了啊，钱。
7: 回来，走吧。哎，强峰啊，咱等一等。
6: 事儿啊，
5: 钱呢？
6: 钱呢？你们咋回来的？
3: 快点，快点，
6: 那我要是不跟着爷爷来，谁叫你们是不是就出了那事儿了？
4: 没事儿啊，这才几个月呀。
3: 啥也没事，能顺顺不管。
4: 那你说咋整啊？这是。
9: 收拾所有东西，跟我走吧。
0: 先把把柄拿到手里面，用不用再说。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得把能想到的办法全都用上。我觉得这个律师还不错，明天跟他签协议吧。嗯。
10: 大哥，今天。思强，
11: 咋一个人在这儿呢？
10: 来，处理招喜的事，你还记得？
7: 你呀，也不好好寻思寻思，那大伙凭啥围你啊？
6: 对呀。凭啥围我呀？你这事跟我有啥关系啊？这事跟我就没有关系。我明天我就报警。
7: 你呀，永远都是为了你自己呀，不是我说你。
6: 这，
7: 你说你这一回来，这个林场被你折腾的鸡飞狗跳的。
6: 啥叫我折腾的呀？我这不就是想着给孩子们介绍点事儿，让他们挣点钱。那想让大家伙儿也跟着共同生活好一点，我谁成想会这样呢？
7: 哎，行，先别说这些了啊。你说，自打上游走了以后啊，这些年呢，你呀，这个大江南北的，长城内外的，看把你能的，你办的这些都是啥事儿啊？啊？
6: 我是真不知道这个王老板他是个骗子啊。他就是我在鄂尔多斯开这个产品介绍会的时候认识的张老板，他给介绍的。那谁成想是这样啊？谁成想他是个骗子呀？那我也不知道啊。
7: 你不了解他的根底儿，你凭啥跟自强他们介绍啊？
6: 我，
7: 你看，你这不办的混蛋的事儿吗？这不是？
6: 你咋能说这样的话呢？你咋还能说混蛋呢？谁混蛋呢？谁想要干这样的事儿啊？我想要这样吗？我这是好心办坏事啊！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啊！
7: 不，好了，算这句话算我没说，你别
6: 冤死我了都！
7: 姐他妈，
6: 快让我喝吧！
7: 别。

0: 喂。
1: 我见了一下律师，然后律师说
2: 对方有所在先，加上赵鑫是有自首的情节，
1: 还是有可能轻判的，重要的是拿到对方的谅解。啊，
0: 什么事儿啊？
1: 我现在需要一笔钱，给张喜请律师。
0: 想从房子的首付里拿？
1: 啊。我真对不起。
0: 银行卡的密码你有，你不需要给我打这个电话。人命关天，你现在就处理好你家的事儿就行。

0: 你看今天做这些检查，医生就说没事儿。哎呦，那天可真是把我给吓毛了。你说你爸一向这身体老结实了，连个感冒都不得，是吧？那谁寻思他能得这病？
1: 就是他们队里的那帮人，没事就叫他喝喝喝，他也不进劝，谁给他倒上他就端起来。再加上你爷爷。
2: 每天晚上也老整两盅，你说你爸又陪着，这时间长了，你说真受得了吗？
3: 以后管着。凤琴，你不搁学校上学，跑这儿来干啥呀？谁告诉你的？
2: 谁告诉我的？那林场人都知道了。
3: 我跟学校请假了，等你做完手术我就回去啊。这不是有你大哥的吗？ 赶紧回去上学，啊！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 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

0: 源，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色在心，行动在手。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

0: 源，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呀！
1: 刚接收到信号，附近有娃娃。啊？
2: 在哪儿？在哪儿？
3: 声音？难道哇咔咔在？
4: 咔咔咔！
3: 别跑！
2: 儿子，快追！
3: 好。
5: 小兔爸爸，看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委屈妈妈，你这是在干嘛？啊？
2: 哇，嘴唇肿了。
5: 你说什么？
2: 哎呀，围裙妈妈，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先追哇咔咔。
3: 嘟嘟大，快跟上。来，
5: 这么明显都没看出来，我是想给你们看看我涂的新口红。
1: 他进超市了，哎，等我呀！
6: 欢迎光临，请随便看看。

0: 哇咔咔，哇咔咔，啊！
1: 哎，好像是哇咔咔的声音。
2: 嘟嘟哒，我怎么感觉他是在故意发出声音啊？
0: 说对了，他就是故意的。这个哇咔咔最喜欢捉迷藏了。小家伙，你到底要找什么呀？
2: 我在找，小心！

0: 太过分了！啊，蛙哥哥，
1: 蛙哥哥，你别跑！嗯，大头儿子，你叫我，我来了。
2: 蛙卡卡呢？我要亲手把他抓回来，绑在汽水瓶上，发射回蛙卡星。
1: 小头爸爸，别冲动，他在那儿。我们先看看他要干嘛。这个蛙卡卡怎么好像有什么急事似的？
2: 我最急，反正抓定了。
1: 蛙卡卡，蛙卡卡飞走了。啊！
2: 糟了，这附近可是重要的码头，不能让他再搞破坏了。
1: 嘟嘟哒，准备飞行模式，锁定那只红色风筝。
0: 锁定。
1: 风筝越飞越高了。坐稳了。

0: 找到爸爸，信号就停在这儿，我们降落。
1: 奇怪，一个人都没有啊，这怎么回事啊？
0: 可这些集装箱怎么自己在动？
2: 难道他把整个码头都变活了？
3: 这我们可做不到。
1: 哎，那这是什么呀？他要把我们当成集装箱给抓走了呀！上居然没有驾驶员，真的是哇咔咔！
3: 信号显示哇咔咔的位置在集装箱堆场，它就藏在这个无人码头。
1: 无人码头？对了，是无人码头。我在新闻上看过，这里不需要人力调度装卸，靠一台超级电脑指挥。
2: 小头爸爸，现在不是科普的时候，赶紧找哇咔咔要紧。
0: 集装箱上红的很蓝的那个，
3: 靠！
2: 哇咔咔在喊救命，
3: 不是喊救命，他在数数，9、8、7，
2: 这是倒计时。等等，每次哇咔咔都要藏在一堆相似的东西里，
0: 然后等我们去找他。
2: 然后还数数，
1: 数数，藏起来。
2: 我知道了，哇咔咔不是想搞破坏，而是想
4: 捉迷藏。
0: 对呀，可这么多集装箱，要找到哇咔咔比登天还难。
1: 我们找不到，或许他能找到。
2: 谁啊？
5: 有风筝缠在了一个集装箱上。
0: 对呀，那个风筝对我儿子非常重要。您看能不能帮帮忙？
5: 港口虽然有上千个集装箱，但只要能说出线索，我就能帮你找到它。比如颜色。
2: 颜色是一个红色的集装箱。
5: 那就好办了。
2: 哇，这就是管理无人码头的超级大脑吗？
1: 太先进了。
6: 红色集装箱59个。
5: 红色集装箱有59个，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吗？那我们先把它们都挪出来好了。

0: 轿车也会玩魔方，太厉害了吧！
1: 以前啊，如果想翻出这么多集装箱，恐怕要花上大半天的功夫。现在有了这套全自动装卸系统，不用几分钟就能全部搞定。
2: 可是这59个集装箱都是红色，根本没区别，怎么找呢？
3: 这些集装箱的颜色可不一样哦。小头爸爸，你再好好看看，我今天到底有什么不同？
2: 不同？你今天口红颜色不一样，是不是换了新牌子？
3: 都是红色，可也是有区别的哟。我们要找的集装箱，最接近这个，蓝调红丝绒。
2: 蓝调。
0: 红丝绒，
2: 红色怎么会蓝呢？
3: 你们再仔细对比一下，能找出最蓝的红吗？
0: 这个，
2: 这个，
3: 这个是枣红，这个是桃红，这个是殷红，蓝调红是这个。
1: 好嘞，我现在就把它调出来，很快的。
0: 嘟嘟哒，准备啊。怎么又跑了？
2: 都找到他了，怎么还跑啊？
0: 他没有跑，是在等我们躲起来。
2: 怎么说？
0: 别着急，我有办法。小头爸爸、围裙妈妈，跟我来。谢谢叔叔帮我们找到集装箱。
1: 不客气。
0: 哇哈哈，喜欢玩捉迷藏，现在轮到我们藏起来，他来找我们，这才是完整的游戏。
4: 我看看，
3: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也认真的玩一场捉迷藏吧。
1: 没错，抓紧行动，别影响无人岗工作。

0: 老板，这个真不错。哎，多少钱？
1: 太有眼光了。
2: 围裙妈妈，那边有帆船比赛。
0: 大头儿子，你先看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2: 哇，金牌！是金牌巧克力呀、啊！谢谢围裙妈妈。咱们赶快去看看帆船比赛吧。要是我也能参加就好了，我想要真正的金牌。
3: 拿金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头儿子，咱们俩比一局怎么样？
2: 好，
0: 那好，谁先赶到奥帆中心，我就给谁发金牌。哎，
3: 大头儿子，你别急嘛，我早打听过了，今天没有大型比赛，
4: 只有一场小型训练赛。啊，
5: 来点什么？都可新鲜了。
2: 训练赛也会很精彩的。
3: 还早呢，要不我们先去吃点海鲜。
2: 小头爸嘛。
6: 发现哇咔咔了，雷达显示它正在奥帆中心的海面区域活动。
2: 果然是哇咔咔，它控制了一艘空的帆船，闯进了训练赛的船队里了。
0: 快回车上，准备行动！啊，呵呵！
3: 着什么急嘛？

0: 走神啊，我们被抄了。
1: 调整处分。哎，
2: 青岛不愧是帆船之都啊，
3: 这里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最适合水上运动了。
4: 就连世界级别的帆船大赛都在这里举办呢。
2: 看，哇咔咔的帆船最大，怎么反而是最慢的？
4: 帆可不是越大越好，
3: 把握风向还有控制舵都很重要。
2: 它的船帆怎么转来转去的？
1: 想要稳得把好舵，还要控制帆船的角度迎合风向，但是要把帆调整到最佳迎风角度，才能利用风的力量开得更快。哇咔
4: 咔咔，看来哇咔咔也正在学习，可是还没有掌握真正的原理和技巧。
2: 小鹿爸爸加油啊，赶快追上哇咔咔。
4: 嘿嘿，小意思。
3: 真厉害！哦，哈哈，
4: 这算什么？我现在就照。
2: 他怎么变快了？我知道了，是风变大了。哇咔咔的大帆船有了风的帮助，开得很快啊！小兔爸爸，油门，油门！爸爸，我们离得更远了。
4: 哇咔咔好像找到规律，学会控制帆船了。这小家伙还挺聪明的嘛。
3: 哎呀，那是什么呀？
2: 他在挑衅我们，太气人了。
1: 没错，他就是那个好胜心极强的哇咔咔，干什么都要赢。
2: 我就是比快嘛，加油。
4: 哎呀，别着急，安全第一。
2: 小鹿爸爸，快点啊！都快看不见哇咔咔了。
3: 这要是进了深海，可就更不好办了。
4: 别急，别急，我再想想办法。

0: 那是什么？
1: 这个爸爸知道，在海面上升起旗子，通常是代表一些信号。这面旗的意思，就是。

0: 我知道了，他的意思肯定就是，
1: 召回全部船只。
0: 小兔爸爸说的对，这点困难算什么？我有办法让哇咔咔乖乖跟我们上岸了。啊，
2: 看，看，看，哇咔咔！
0: 嘿，别得意的太早，接着比啊，换你来追我。追上哇咔咔！
2: 咔咔，
0: 这儿离岸边还远着呢，不能让哇咔咔赢了我们呀！
1: 大头儿子，别灰心，动动你聪明的小脑袋，咱们还是有机会逆转的。
2: 哇咔咔！
0: 啊，小头爸爸，我知道了，顺着风有助力，逆着风有阻力。既然调整帆能开得更快，那咱们调整自己的小艇肯定也能开得更快喽。
1: 说的没错，老样的，不愧是我儿子。我们虽然借不了风，但咱们能减少阻力。嘟嘟哒，就看你的了。
3: 嗯，没问题。
0: 流线性车身果然阻力小，哟吼，成功啦！
2: 哇咔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0: 实施下一步计划。
1: 嗯。

0: 来一次真正的实力对决吧。
1: 好嘞。

0: 大头儿子，我的漂移厉害吧？
1: 莫可可，
2: 好了，是你赢了。
1: 莫可可，
2: 颁奖典礼现在开始，请哇咔咔上台领奖。
1: 看，

0: 你看，你凭自己的实力学会了驾驶帆船的技术，获得了第一名。这个就是你的奖牌啦。
1: 啊，我哥哥，
0: 呱咔咔归队，任务完成。
1: 咔，
2: 大头儿子，你今天是抓捕呱咔咔第一名，拿着。
0: 呵，谢谢妈妈。今天我不光看到了一场最精彩的帆船比赛，我还亲自参加了。嗯，虽然输给了呱咔咔，可是没关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3: 大头儿子，真棒！

0: 湖附近出现了很强的哇咔信号。啊，
1: 太好了，找到哇咔咔了！
2: 出发。到了吗？
1: 荷花、船，还有一大片湖。
2: 嘉兴南湖这么大，你再仔细找找。

0: 是哇咔咔，这个小家伙最喜欢玩水了，还是我们班最热心的孩子呢。
1: 哇咔咔，快上来！
2: 嘎！

0: 小龙爸爸，赶得漂亮！小龙爸爸，快帮忙！糟糕，哇咔咔又跑掉了！奇怪，他没有逃走。
1: 哇咔咔究竟想要干什么呢？他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我来问问他。嘟嘟哒，
2: 哇咔咔，
1: 他在说什么？他的确在找东西，可说不清在找什么。啊！他说他要找的东西像这个样子。
2: 原来你在找这个，
0: 我知道了，狐狸一定有宝藏。太好了，我最喜欢玩寻宝游戏啦！你觉得狐狸真的有宝藏？当然没有了，不过我觉得他想要找的东西可能跟元宝有关。再说了，我们反正都要找的，就说找宝藏也可以啊。
3: 也是，儿子开心就好。
0: 走，回房车。

洞在那里。

0: 个哈。爷爷，我们能上船吗？
1: 上来吧。
2: 大爷，您知道这儿的鱼为什么是金色的吗？
3: 你说的是这种鱼吗？
2: 对。
3: 这是南湖特有的红鱼。
0: 哎，原来金色的不是宝藏，是鱼鳞啊。
3: 没有喜欢的鱼没关系，我这里还有菱角，小朋友你要不要看看呀？嗯，
4: 儿子，菱角可是很好吃的东西，不过我之前看到的菱角两头都有尖尖的角，为什么这个长得像元宝？
3: 这是南湖的特产，叫五角菱，样子像元宝一样，非常美味，甜脆可口。
0: 元宝？但这个也不是宝藏啊。哇咔咔，滚开！别跑！
1: 这我难道眼花了？哎，对了，这个菱角是哪儿都有吗？
3: 我给你们说，我们南湖的五角菱啊是最特别的，可以做菱角烧带鱼、酱爆菱角鸡球，还能在上面画画做成工艺，小朋友肯定喜欢。哎，人呢？
1: 这孩子好像要说点什么。
0: 哇咔咔，你到底想干什么？
1: 等等，哇咔咔附身在菱角上，又跳到番茄酱里，难道他在找的不是元宝，而是像元宝的菱角？
4: 有可能，之前嘟嘟哒只是说哇咔咔找的东西像元宝，未必他找的就是元宝。
0: 对呀，说不定他是想吃菱角做的美食呢。
1: 看来我们得满足哇咔咔的愿望，让他尝尝用菱角做的美食。
4: 这就交给我吧。
5: 他说不是这些，他要找的不是这些东西。
0: 那到底是什么呀？
5: 他说他在找一个类似菱角的东西，但又不完全是。
1: 如果哇咔咔不是想吃菱角美食，那为什么要跳到酱汁里呢？
0: 平时围裙妈妈会用番茄酱在面包上画可爱的图案，哇咔咔会不会也想在菱角上画画呢？
4: 我想起来了，刚才那个大爷好像说菱角上能画画做成工艺品。
1: 那哇咔咔想画的会是什么呢？红颜色的东西。
0: 会不会是那艘船呢？
1: 有可能，我们去那边看看。

0: 原来哇咔咔要找的不是金元宝，是菱角工艺品。看来哇咔咔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原来宝藏是这个。
1: 怎么又跑了？我们不是已经帮他实现愿望了吗？哎呀，是我的宝贝，他回来啦！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

0: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

0: 林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本期由中共重庆市铜梁区委协办。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始去设新时代中国之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0: 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围绕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主题，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以鲜活案例诠释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一起来聆听专家学者从理论维度展开的深度解读。首先向大家介绍本期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鹤福，欢迎您。
1: 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也迎来了新的朋友，特别设立了观察实践团，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代表，他们将结合一线实践带来真知灼见，共同参与讨论。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分别是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副会长江军，欢迎您。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理事郭昭霞，欢迎您。不仅如此，我们的讨论还将连接更为广阔的网络空间。来，于小思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于小思，我的任务就是实时汇聚广大网友的智慧，向专家们传递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将与大家一起见证思想的力量。
0: 好，谢谢小思，也欢迎各位新朋友。首先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本季创新系列短片《文物爱说话》，让我们以文物的自述视角去看一看接下来这件石刻如何诠释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
4: 同学们，这是延安革命纪念馆珍藏的实事求是石刻，它诞生于1943年。实事求是石刻可是国家一级文物，它不仅是中央党校的校训源头，更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具象化标志，见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历程。
5: 李老师，听说这四个字既和中国具体实际有关，又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边，这和实事求是的由来有直接关系吗？
4: 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
6: 实事求是的渊源，既要往马克思主义理论里找根，也要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寻脉。接下来我从源头拆解开说。
7: 夫子，若按前人之说做事却行不通，难道也要硬守着吗？
8: 前人之理是根基，但需结合当下世事变通，这便是实事求是的初心。
5: 原来这就是传统文化里的求实和时刻的道理能对应。
9: 马克思主义是好理论，但不能像套公式一样硬套中国的事。实事是中国的国情、百姓的需求，事是其中的规律，求就是我们结合理论调研实际找到适合中国的路。
10: 那中华传统文化里的求实思想能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吗？
9: 当然能。譬如汉书所言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强调从事实中探求真理，这与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的要求本质是相通的。
5: 老师，我明白了，实事求是源于汉书的治学古训，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升华，这正是两个结合的生动体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接中国具体实际，再融入传统文化的求实初心，这样才不是空洞的道理，而是能指导实践的思想。
4: 说得很准确，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完整渊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我们是如何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这样规律性认识的？接下来有请王向明教授通过思想之光为我们

0: 我深入解读，
1: 是什么力量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百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生残在两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我们一路披荆斩棘、创造人间奇迹的最大法宝。这结合的伟力，蕴含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中，从南湖那艘小小红船的艰难起航，到井冈山点燃的星星之火，从延安窑洞里写就论持久战的鸿篇，到天安门广场的风展红旗如画，从洛布泊沙漠那撼动天地的巨响，到神舟飞船刺破苍穹的伟业，从深圳开山的炮声，到今天我们重庆江岸璀璨的灯火，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伟业。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与唯物史观的人民至上深深共鸣。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古老追求，以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理想，在历史的时空中交汇。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中华文化传统，以实践检验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谋而合。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与敢于斗争、勇于奋斗的革命精神相得益彰，正是两个结合，让古老的中华文明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照耀下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深叶茂。谢谢大家。
2: 感谢王教授的分享。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对中国传统的茶文化，他指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于弘扬中国茶文化很有意义。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是中华文化与世界增进友谊、增强交流的纽带。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国家级非遗项目太平猴魁制作技艺传承人方立燕，讲述他与茶文化的故事。
3: 大家好，我现在冲泡的正是太平猴魁。老辈人讲究气静则茶醇，热水润过盖碗和公道，让茶和器具先熟络起来，茶香才能更顺地释放。再看这干茶，扁平挺直，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0: 我叫方丽燕。刚才您看到的是多数人对我的印象，和这杯猴魁一样，安安静静，透着温婉。因为我家有个百年老字号的茶铺，祖孙六代守着安徽黄山的太平猴魁。但是我其实还有另一面，您看，这抱着杯子琢磨猴魁特调的也是我。经常有老前辈纳闷，茶叶世家的姑娘怎么也搞这些花架子？其实他们不知道，我跟茶的缘分打小就是从一口甜开始的。小时候茶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名茶，它是能换糖吃的宝贝。后来去大城市上学，第一次在宿舍泡猴魁，室友尝了一口就皱眉，怎么有点苦？我没急着解释，只眯着眼笑，让他们再等等。果然没一会儿，有人突然眼睛亮了，哎，喉咙里怎么有点甜呀？我们就因为这杯先苦后甜的茶，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也是那时候我才懂得，茶里不只有爷爷常说的耐得住性子的处事道理，更藏着以茶会友的温暖。茶里更有我们家的根。后来我辞了工作回黄山，原想图个清闲，可一进村就愣了，泥路变坦途，土房换新楼，茶园添了茶亭，可这些美好的变化却和父母逐渐老去的背影形成了鲜明对比。爸爸妈妈想学拍视频增加销量，可是年迈的他们面对流量世界却显得手足无措。看着他们熬红的双眼，我心里像被茶烫了一下。原来我想要的清闲是父母负重坚持的责任，这茶不只是家里的生计，更是祖辈传下的根，我不能躲。没多久，村里来了国外纪录片拍摄团队，他们的问题如潮水般涌来，从茶文化历史、茶树扦插和性状，到茶园生态、制作工艺、工具，再到器具、冲泡方法、饮用讲究，以及不同年代和地域的差异等等。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杯茶不只是咱家的根，更是中国的名片。它藏着黄山的山水，藏着祖辈的匠心，藏着千年的茶文化。我不光要传好它，还得让更多人知道它，爱上它。从那以后，我就一头扎进了猴魁的传承里。我觉得不能只守着老规矩，我琢磨着开了新中式茶饮店，做猴魁调饮，想给年轻人创造一个符合他们喝茶习惯的新消费场景。我研究半机械化进程，既保手工的魂，又提效率，还把家里的非遗工坊申请成传习基地，连来华的留学生都来这儿体验采茶、捏尖，感受中国茶的魅力。守正创新，这四个字成了我每天努力奋斗的目标。我不再只是茶叶世家的姑娘，而是名副其实的太平猴魁非遗传承人。这么做不只是为了守好自家的家业，更是想为中华茶文化的蓬勃发展尽一点我们这代人的力量，让老祖宗的好东西跟着时代走，走得更远。
1: 好，谢谢丽燕。一片茶叶成为文化传递的名片，这其中密码何在？我想请两位专家为我们解码，有请。
2: 习近平总书记也谈到了茶文化与国民的一些精神、性格等等之间的关系。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其中诱因之一。茶叶啊，作为中国的国饮，不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茶文化具有历史性、地方性、多样性、传承性、知识性以及经济性等等若干个显著特性，把这些文化遗产啊发扬光大，让世界通过这些文化遗产、文化内容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再进一步说，茶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这个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视角，挖掘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不断地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上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你看这个茶叶展示啊，它真的是一种宁静悠远，它真的是一种宁心静气、专心专注，它真的是一种雅致温婉，大家看到的真的是一种非常平和的感受。同时我们这个民族也是非常讲究礼仪之道的，以茶会友啊，以茶代友啊，我们感到的啊也是一种非常深厚的这种情谊。而这种情谊呢，它不仅仅说只是一个饮品，它也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承。所以 Chinese tea 是吧，这个我想是一个世界性的符号。那么刚才我也注意到李燕说啊，他在他的这个非遗传承当中啊，他是把四个字作为他的追求，就是守正创新。其实守正呢，就是守住根本，守住本源。那么它体现在我们这样一种非遗传承当中，也就要守住我们中华文明的根脉，守的也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但是同时呢，又要在时代的发展当中啊，根据时代的变化，根据我们这些消费者的习惯，那么来进行不断的创新。一个小小的茶，我们从当中看到了两个结合的内在的这样一种深刻的意蕴。谢谢。
2: 说到咏春拳，你会想到什么？想到电影，想到叶问啊。咏春拳是中国传统武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我想请于小思来告诉大家什么是咏春拳，并且讲讲它的传承。来，有请于小思。
3: 嗨，大家好，我是于小思。咏春拳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技术体系的中国传统武术。咏春拳风靡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并通过电影、电视、文艺作品等传播，成为国际上认知度极高的中国武术符号，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精神内涵。
2: 好，谢谢小思。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佛山咏春拳的传人戴子龙，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和咏春拳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佛山咏春拳传人戴子荣。佛山武术历史悠久，黄飞鸿、叶问、李小龙这些家喻户晓的武术名家都来于佛山。佛山呢，是一个武术之城，南派武术的主要发源地和发祥地。全市的武术人口超过30多万，而咏春拳就是其中的一种功夫。不完全的统计，全球习练咏春拳的人超过1000万，咏春拳馆遍布全球，有超过4000多家。生活在功夫之城，我从5岁开始接触武术，习武对于我来说

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只是觉得练咏春很酷，可以满足我的武侠梦，让我没。

0: 做的基本礼仪和概念。我记得刚拜师开课的时候，师父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艺先学礼。传统文化中的尊重和敬畏是习武的根本。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呈现身心合一的状态。也许你们会好奇，为什么我对咏春拳有如此的执着？其实我也有犹豫过，有停滞过。我曾创办过一家汽车贸易公司，但在公司步入正轨后，我却陷入了沉思，重新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喜欢的是什么。想来想去，我还是放不下咏春。我发现咏春刻在血液里，是我的追求，是我的生活。于是我决定转手公司，全身心投入到咏春当中，梦想有一天能开一个咏春拳武馆，把这个武馆能够打造成习武之人的理想殿堂。但在这个转变中，现实却给了我狠狠的一巴掌。在选择以武为业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没有任何的收入，甚至要去别的地方去寻找资金给教练们发薪水。在困难面前，我始终坚信功夫精神，坚持、担当、勇敢、承诺。我相信只要认定了一条路，就要诚诚恳恳、脚踏实地地走下去。在坚持当中，我找到了一个独特的方法去传承咏春，那就是跨界融合。近几年我做了大量跨界融合，希望通过不同的平台把我们的传承工作传播出去。前段时间我跟我们佛山的非遗传承人、手艺人共创了一些咏春拳的文创产品，其中包括了一款咏春拳外形的双刀耳坠，我把它送给了演员宋佳，把我们的咏春文化、非遗文化可以带到更远的地方。在广州永庆坊，我跟马拉松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基普乔格一起打咏春拳。在佛山岭南天地，我们办起了功夫音乐会，让功夫与旋律共舞。我还与佛山许多的学校共建功夫基地，开展授课、创编、拍摄、录制许多咏春拳的宣传节目。咏春拳的传承之路是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我是咏春拳传人，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人。我会继续努力，努力让佛山成为咏春爱好者的向往。谢谢各位。
1: 非常感谢子龙在这儿给我们讲述你跟我们咏春拳之间的这个渊源和故事，啊，非常的精彩啊！那我看我们观察实践团的两位成员，你们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2: 以前都是通过电视屏幕或者网络来看咏春拳，今天第一次在现场看到子龙老师讲拳、打拳，感受非常不一样。其实我也是一名创业者，我也希望有一天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咏春拳也许能够帮助我化解困难。所以今天有一个不情之请，能否让子龙老师教我几个招数，让我也来练一练打拳？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打拳。
0: 对于我们一般传授传统文化来说，叫做未学艺先学礼。那么在礼节前面，我们其实更加看重的是一种思想品德。所以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个学艺之前，一定要问问自己需要什么，问问自己学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2: 能够去做一番事业，也能够去成就一番事业的初心是不变的。
1: 师父，这个徒弟收还是不收？
0: 收。
1: 好，来，
2: 谢谢师父。
1: 现场授学，来来来，
0: 学我们这个双脚心并拢。学我们武术之前，必须要学一个我们武术的礼仪，叫抱拳礼。啊，左手是手掌，右手是拳头，其中左手的手掌扣紧我们的大拇指，这代表的是五湖四海。好，但同时它代表是什么？左文右武。好，那么我们这个五湖四海环抱在胸前，希望是五湖四海

0: 大拇指扣起来是不称霸，天下武林一家亲。那么同时这个左文右武代表是什么？希望大家能够文武双修，德才兼备，并且以双手最重的礼仪从心脏拱出，代表我们武术人纯正的礼仪，这叫抱拳礼。好，来准备，好，抱拳，蓄气，开步，一二三，走，一，好，三，右手冲拳，摊开，握住，手，左手，摊开，握住，手，好，摆一个问手在前面，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好，左边一拳，好，再三拳，
1: 想多了，
0: 好，最后。刚才这个动作防守可以吗？谢谢。
2: 其实只是浅尝辄止，但是中华传统武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元的姿态融入到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而且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纽带，这当中有很多玄妙可以值得去解读，所以接下来我想听你两位专家对此的解析。
3: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啊，拳王化在中国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你后来把这个拳王化和你的经济联系起来，和其他的一些文化联系起来，就让我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两个结合。这不是大话，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过程中善于创新的这个重要性。所以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创造，还真的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在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的新形式上下功夫，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有机衔接，创造一种这个文化的一种生态。所以中央在讲到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专门强调要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完善有关方面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而且咏春拳它就扎根于佛山呢，它恐怕跟当地的文化有关系，同时也跟体制机制有关系。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要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4: 刚才看了这个就是子龙的他的讲述啊，我们就感到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它真的是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血脉当中。你看刚才子龙先生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手势啊，就这一个手势里面，那他有什么？比如他有这种，就是文武双修是吧？有这种德艺双馨是吧？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啊，你看它里面都蕴含了那么多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些内容。习近平总书记他说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真的，你看中国人的文化太深刻了。看这武字怎么写，对吧？大家看一个静止的止，这边是个什么字呢？是个歌。所以呢，武这个字的它的文化内涵是以歌止舞，长歌在手，哎，我们反而可以不轻易动用武力。所以你看我们的九三大阅兵，我们展现了我们强大的军事实力，哎，但是我们恰恰它的宗旨是要维护和平，是要珍爱和平。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和我们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些它的原理它的这些原则相结合的最好的典例。谢谢。
2: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重庆铜梁。作为中国著名的龙武之乡，铜梁大力弘扬传统龙文化，开发开拓以龙为主题的产业，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今天重庆铜梁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际级龙狮裁判员刘长江将给我们破译

0: 红梁龙背后的文化密码，掌声有请。
1: 龙头已经抚摸过无数次了，但每次触摸到它，我还是会很激动，因为在我们舞龙人的心里，它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民主图腾，承载着中华千年故事和梦想。还是先给大家说说我们铜梁龙舞的历史吧。铜梁龙舞新与明清盛于当代，早在光绪年间，铜梁县志就记载了正月十五元宵节街头巷尾龙舞伴随着鼓乐游行的盛况。那时的龙舞已经从祈福祈雨的神圣仪式转变为了全民参与的大众娱乐，深深地融入了我们铜梁人的生活记忆。岁月流转，铜梁龙在发展中不断蜕变，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深入，铜梁对龙舞的挖掘性保护和传承工作也越来越深入了。铜梁龙舞和龙灯彩扎都列入了国家非遗名录。在深度挖掘铜梁龙文化的同时，让龙化之于形，让龙舞舞出中华民族团结拼搏的精神，舞出东方大国开放包容的气派。大家看，新中国成立35周年、50、60、70周年的国庆庆典上，铜梁龙一次次舞过天安门，向世界展示了东方大国的风采。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铜梁龙舞都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传递中国文化的名片。我们来仔细读一读这张名片，我想问问大家，这龙头像什么？来，这位同学。
2: 像狮子。
1: 哦，像狮子。还有吗？哎，这位同学。
3: 像麒麟。
1: 好，有人说像麒麟。还有吗？哎，这位同学。
3: 像马。
1: 像马。其实呀，它就是个四不像，但正是这个四不像塑造了铜梁龙昂扬圆润、笑口扩张的独特形象，威严中带着慈爱，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这独特的造型是千百年来铜梁扎龙艺人不守旧不藏私，在一次次斗艺中比学赶超不断改进的结果。我们再来看这龙头的制作材料，传统的龙头是用竹片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还有过去龙身的彩绘是用矿物颜料，现在换成了夜光材料，晚上也能熠熠生辉。除了扎龙技艺的创新，我们还做了龙舞套路的创新。在老龙头黄庭岩、总教头周可吉等前辈的推动下，铜梁龙舞汲取了川剧、武术和民间舞蹈的精华，创编出了10多套丰富流畅的舞龙动作，这才有了由铜梁制定的竞技舞龙规定套路和评分细则，获得国家体委认可，成为了全国首套体育竞技舞龙的比赛套路和评分标准。创新的大舞龙、竞技龙、铜梁火龙在大型非遗山水实景剧《追梦铜梁龙》表演中得到完美呈现。现在铜梁村村都有舞龙队，镇镇都有扎龙人，每所中小学都把龙舞作为课程编入教学计划，200多支舞龙队常年活跃在天南地北的舞台上，几十家扎龙工坊承接着来自全世界的龙灯道具订单。未来我们还将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力打造中华龙乡。

让中华龙文化旅游名城，让弘扬龙舞闪耀世界，让龙的精神照亮未来。愿这份承载民族情感的非遗瑰宝永远闪耀，永续传承。

0: 非常感谢刘总的分享。这段舞龙它应该叫做竞技龙，
1: 对，
0: 也是我们铜梁龙舞当中的一部分啊，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我想问问我们观察实践团的两位成员，你们看了之后有些什么样的感想，有些什么样的内容想去了解。
2: 刚才啊，我也看见我们九位舞龙演员他们的精彩表演，真的是看得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我就特别想上台来感受和学习一下我们的铜梁龙舞。
0: 来，我们掌声有请郭老师来体验铜梁舞。
1: 好好好，欢迎。
0: 好，
1: 还有其他同学想上来的吗？也可以。
0: 这边还有个小伙子。
1: 来来来来。像我先简单跟大家讲一讲，像舞龙会舞啊，很简单，就是我们小时候抓蝴蝶，用那个网兜抓蝴蝶的动作，跑的动作，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就是我们的八字舞龙，就是你想着一个用一个碗，从这边舀一碗水倒在这边，然后从这边再舀一碗水倒回来，这是我们的八字舞龙动作。在舞龙当中，这两个动作就是最常规的，像大家学会了之后，想着这个动作去做，像很简单。那我们先来试一试。哎，对，这边舀一瓢水倒过来，这边倒回去，哎，很好很好。对啊，这边再舀下来一点，把水舀起来。哎，对了，好了，好的好的，非常好。脚步要跟上。哎，转到中间，来一个八字舞龙，接着吧，接着舞。前后的距离大概60公分。郭老师站在那里，距离站在大概60公分左右，别太远，别太远。对了对了对了，哎，对了，再往前面一点。再往前走一点，很好很好，好的好的好的，你看没有踏步，哎，基本上是圆润的，对，龙是圆润的，很流畅。
0: 好，我们的郭老师先留步，我们的小伙子们感谢他们的精彩表演，好，谢谢。好，请到台下休息。其实我主要是想让您把气儿喘匀，来说一说刚才学习体验这个舞龙的这个真实感受啊。
2: 我感觉像5分钟的表演体验，可能感觉像跑了1公里这样，确实还是很累。就是我看见刚才我们的最开始他们的表演是那么的流畅，感觉是行云流水，
0: 丝滑。
2: 而我上来体验以后，我觉得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我觉得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那个。团队的精神，而且很需要力量，需要每一个人的一个配合，他才能够完成的这么漂亮，让我感受到了这种热血，很有凝聚力的这种文化力量。
0: 好，谢谢谢谢郭老师啊，您请回休息一下啊，太不容易了啊。所以说一条龙啊，它舞动了千年的文化传承，这其中密码何在？所以我想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来帮我们解读这其中的密码。
3: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舞龙表演，它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动，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奥妙之所在，它是一种美。所以刚才刘总也说了，这是一个产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啊，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0: 这是我觉得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二是呢，衡量文化产业的发展，它的水平啊，不光是看经济效益，还要看能不能满足老百姓的文化需求，有没有能够增强我们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可能更能够把我们的这种产业做大做强。这个我觉得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机制，实现文化产业数字化的赋能和这个信息化的管理，加快发展文化这个新型的业态，这个要形成新的文化产业的增长点，促进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好，谢谢大家。
1: 好，
2: 谢谢张先生。谢谢。
3: 我们中国人呢叫龙的传人啊，龙是我们的图腾。这个龙有鱼的遨游，鹰的锐利，鹿的敏捷，牛的力量，马的速度，豹的凶猛啊，狮子的这种坚韧。通过把各种动物的优点汇于一身，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海纳百川、容纳五洲的这种包容的胸怀。它的那种昂扬向上啊，那种浩然正气，难道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吗？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啊，就有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他说我们中国特色主义道路啊，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这个话说得非常深刻。那么大家想想，我们中华民族在过去长期的历史传承中，我们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啊？我们是孔子的天下大同，我们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是墨子的兼相矮，矮无差等。所以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那样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胸怀，我们才有了像文天祥那样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啊，我们才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样一种家国情怀。所以啊，我们今天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使得我们中华精神千秋万代能够永远的流传下去。谢谢。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两个结合，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我们再次感谢今天的各位，感谢我们的两位专家，要感谢我们今天的分享人，也感谢今天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

0: 大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性质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

0: 见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

0: 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
0: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8: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9: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0: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8: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10: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

0: 全，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大家从我被风吹起来的衣服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里真的很凉快。这是一个宝藏乡村啊，这里不仅有你需要的凉爽，更有在党建引领下乡村振兴发展的好故事。今天智虎带大家来到了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黑山镇南门村。
1: 走进南门村，一股山风扑面而来，在这儿随处可见干净整齐的乡村街道，错落有致的民居，所见所感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美好感受。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90后村党支部书记李关宏。
0: 哎，李书记。
2: 哎，志虎。
0: 你好，你好。
2: 哎呀，你辛苦了。
0: 我刚刚来这一路上，我感觉可凉快了。
2: 可凉快了是吧？
0: 对。
2: 我们南门村海拔有600至1200米，我们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7%，
0: 所以空气特别好。
2: 常年温度23摄氏度，所以说我们旺季的时候游客特别多，
0: 都来避暑来了。
2: 对对对的。
0: 而且这一路上我感觉风景如画，太漂亮了。
2: 其实我们在乡村振兴这么年当中呢，啊，也发展了很多特色的东西，比如说产业呀、民宿等等。要不这样子，志虎，我带你了解一下我们乡村振兴这么多年当中发展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好不好？
0: 好啊，刚刚我一直看热闹呢，您带我看看门道。
2: 好好好，走吧。智虎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南门村。嗨，为什么叫南门村？其实我们南门村呢是背靠黑山谷五 A 级景区。我们黑山谷五 A 级景区有两个门，黑山谷南大门和黑山谷北大门。
0: 咱们南门村就是南大门。
2: 对。
0: 那黑山谷这么有名，咱们一直靠着黑山谷，是不是发展一直这么好？
2: 其实不是的，在我2016年8月份回来之前呢，和现在其实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当时我记得在16年以前的时候，我们南门村580多户，80%以上呢都是在外面务工，靠务工收入来支撑整个家庭的一个支出。哦。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南门村3600多亩耕地啊，其实大部分都是撂荒的状态。
0: 那不空，就是村子就空了就。
2: 对，其实我们村里啊，老年人、妇女、儿童，就是留在家里。哦。
0: 这种情况下，又没人，还没地，还没钱。您是就怎么愿意回到村子里来的呢？
2: 其实啊，我觉得有一句话我想和你分享。就是做一个值钱的人，不要去做一个有钱的人。
0: 值钱的人，有钱，

0: 解，我们都知道。那值钱的人，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其实作为年轻人的我们来说，我是真真正正的南门村人。其实在我身上肩负的有这样的一份责任和义务，将我的家乡建设好。我真正把乡村振兴，我们南门村的产业发展起来，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更能实现我自我价值。
2: 李书记告诉我们，回村后他看见村里窝荡社的百余亩梯田土质肥沃，但因梯田单块面积小、地形不规则、劳动力缺乏、技术滞后等原因，加之老百姓抱团发展意识弱，导致土地多年撂荒，利用率极低。
3: 以前呢都是说这样种的那样种的，哈，种了种了，人心都没有种了，人心都没有得经历的这个，他都把那个地荒去了。
1: 线下呀，我不知道开了多少场的院坝会，我一有时间，我就和我们那个院坝几个院坝的老百姓拉集在一起，征求他们的想法，特别是老年人，因为他们经历的多，我们如何把家乡建设好，打造成什么样子，就收益点在哪里。
2: 2022年，李书记带领村两委班子积极探索，充分发挥百亩梯田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南门村的荒田换新颜。清晨的阳光洒在田野上，远远望去，一片片稻穗伴着秋风翻起了层层金波，让我们满满地感受到丰收的喜悦。而走近后一瞧，稻田里居然还另有门道。
1: 这个叫龙香丝苗，它这个米呢香度和以前我们种的那种杂交水稻香度不一样。
0: 更香。
1: 这个产量呢，当然它和那种产量来比呢，相对而言这个呢
0: 少
1: 要低一点点，
0: 低一点点。
1: 但是它口感呢，各面都要好一些。
0: 这就是说的小而精，什么？
1: 对对对对，你包括我们下面所有的这一大片田呢，所有的全部今年全部改的新品种。
0: 哎，这是不是鱼？
1: 有鱼是吧？哎，对，其实我们的这个稻田里面呢，它养了有三种鱼。哎，有金背鲤。还以我们稻花鲫鱼以及我们的草鱼，它就吃我们稻谷啊。这个稻谷它有那个花穗掉落在水面之后，那个鱼就吃这个花，
0: 它们飘上来吃，
1: 所以说叫稻花鱼。
0: 它们活得好诗意啊，
1: 对，哎，并且它们非常舒适，里面就是它的床，它的家，在水面耕作面上就是它的食堂，
0: 还有分区生活。
1: 对，
2: 南门村发展稻鱼综合种养循环产业，以专业合作社加农户土地加资金入股的发展模式，为当地的老百姓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1: 啊，之后我们这个金背鲤的这个鱼啊，稻花鱼还是我们的网红鱼。
0: 哦，他们还是网红。
1: 对，游客非常喜欢。这样子，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哦，好不好？
0: 走。
1: 我们到里面看看。耶，马总。你在忙啊？
4: 你好，
1: 要不你先把鱼放下，我们聊会儿。
3: 好好。
4: 哦，您就是本地人？
1: 这是智虎。
4: 哎，你好，你好。咱们这个鱼庄开了多长时间了？
3: 我们从2019年就开始开了。
4: 那是每天都去拉咱们的稻花鱼吗？
3: 基本上是每天要拉，旺季的时候一般1-2艘吧。原来生意不很好，因为我们的水利员都住的呀，包括那边酒店住的，他都认为是那个。在那个农场买的，自从我们用稻花鱼过后啊，大家吃了回头会比较多。
1: 上河鱼庄只是我们七彩稻花鱼专业合作社销售渠道之一，我们还另外销售有其他的农庄，包括酒店、鱼庄等等。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也我们专业合作社搞一场，他们来搞2场和3场，对我们整个从1、2、3产业链循环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 知不知道您吃的这个鱼是什么鱼？
5: 知道呀，我在抖音上看他们说这个是稻花鱼嘛，吃起来还是比较嫩的，然后腥味没有那么重嘛。我吃鱼还是比较挑的。
2: 您口味也非常准。
1: 志虎啊，今天特邀您来品尝一下我们七彩稻香鱼的稻花鱼。
0: 哦，您客气了，我很荣幸。
6: 好啊，我刚刚就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我的天哪，看这个鱼肉。哎呀，这个鱼肉真的是让人垂涎欲滴。好嫩啊。
1: 在我们南门村的乡村振兴当中呢，我们有如何去激发农户的内生动力，就像七彩稻香鱼老百姓土地入股资金入股等等，还包括我们下一步我还

0: 介绍的就是我们南门的另一大特色，民宿的产业。
1: 南门村林口民宿村落是黑山镇重点打造的三个民宿集群之一，共有精品民宿12家。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火热升温和万盛经开区大力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南门村借助黑山谷旅游景区的发展利好，不仅成功吸引了大量游客，也推动村落实现多元化发展。
2: 这家民宿看着就挺气派的。
3: 对，杜云溪民宿呢是评为了国家乙级民宿。
2: 哦，乙级，
3: 也是我们南门村最好的民宿了。
2: 最好的。
3: 李大夫，你们在干嘛呢？
4: 我们在帮李军背东西卖。
3: 背东西卖。那个民宿的老板，我接到电话，就是他要一些土豆啊，包括那个我们的蜂蜜脆桃以及辣椒土特产这些。然后联系到了李立军，因为我们这是我们两位老党员。
2: 哦。
3: 他帮助我们的这个脱贫户李立军，他背重东西还不行，然后帮助他们就是帮忙销售背下东西。
2: 我看咱们这写的是咱们两位老党员志愿者，是吧？
3: 对对对。
2: 哎呦。
3: 老党员呢，一个是我们的邻里关系，包括平常的矛盾纠纷。
2: 您这是土特产主理人啊？您这是。
3: 对，因为我平常啊，就把我们南门的这些民宿的老板呢聚在一起，相互来谈。他们有这个游客的资源，然后我们呢有好的农产品。哎，刘大姐，我看有几个老百姓把那个农产品送来了。
5: 好的，姐姐好。
3: 我问一下你，最近生意是不是特别好？
5: 开心吗？
3: 我看你笑容满面，应接了大单是吧？
5: 最近这两天有大单，那是后天下的，应该在这里来做，他每年都来。

0: 志博，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文殊老院民宿，就像刚才我们去的杜云溪民宿那样，其实这些民宿啊都为我们老百姓呢增加收入。比如说像刘大姐，她既当房东，还在里面务工。就像我们尤大姐，
1: 来，
2: 谢谢您，
1: 书记喝茶。
0: 要不你坐一会儿，
1: 好，
0: 坐一会儿嘛，
3: 啊，我们一起聊一会儿吧。
0: 啊，好，谢谢。你这是我们村那个偷听户尤春兰。
3: 哦，尤大姐，你好。
4: 从聊天中，我们了解到，尤春兰因为先天视力障碍，无法外出务工，家里因为两个孩子读书，经济状况更是捉襟见肘。这几年通过在村里务工，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1: 在村里面待少一个工薪岗位，1800多块。他忙的时候在那个文殊老院打扫卫生，2000块。他地里种点玉米卖到1800块。还有不忙的时候在那个桃园头去帮他老板打哈包，挣到1800块。
0: 她老公打零工，然后再加上她挣收入，基本上家里的开支呢能负担得起了。
3: 日子越来越好了，
1: 就谁可以这样，谁会好吗？
3: 你感觉现在就是这些工作对您来说，压力大不大呀？或者说你就能忙得过来吗？
1: 忙得过来。我们家房子没别人家好呀，想挣钱来起房子。
0: 志虎啊，我现在带你来到的就是我们乡村振兴这几年发展起来的其中产业之一的四季水果公园。
3: 哇，我看这是猕猴桃是不是？
0: 对，我们四季水果公园呢，它有22种水果，
3: 就这一个园子里面有22种。
0: 对，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水果。要不这样，志虎，我带你去尝一下我们四季水果里面现在当季的猕猴桃、脆桃和葡萄。
3: 好啊，那我太荣幸了。
0: 走吧。
3: 好，谢谢你。这盲盒也是讲究望闻问切的。哎，我准备选这个了。哎，哇，还是红心的，尝一下味道怎么样？没熟。哇，这个葡萄看起来真的很不错。哎，葡萄盲盒。

0: 甜的，好甜啊这个。又甜又多汁，真的。
1: 志虎，现在我们南门村有8个业主在种植我们的水果。
0: 水果，
1: 对，各种各样的水果。在这些种植业主呢，其实我们还引进了有中药材等产业。嗯，为了给这些业主果农们提供好更好的服务，我们村集体建设了很多的资产。哦，比如说我们有防草部，还包括我们有大棚以及冻库，
0: 这些都是可以租给业主他们用的。
1: 对，就是
0: 付租金
1: 给我们那个业主之后，壮大我们集体经济收入。
0: 哇、哦，还是有点冷哦。
1: 对呀、啊，这是冻库嘛。哎，严总在忙呀。
0: 哎，你好，严总，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主持人。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咱们这个冻库要是装满的话，能装多少这个桃子？
3: 装150吨左右。哎，我们这个是周转库，哦，里面2个库是存货的库。
1: 你要不给
0: 能带我们看一下吗？好啊。
1: 这个冻库的话，大概在35000左右的租金
0: 啊。您觉得方便吗？
3: 哎，方便，方便。哎，这个确实好。哎，以前我们没有冻库，像这些货的话，基本上就烂掉了。啊，现在有冻库，全部最后呢，把抢到冻库里面来。哎，最屁的时间可能大概可以延迟到20天左右。
0: 20天。
3: 20天左右。哎呦，
0: 20天，那这慢慢卖就不用着急说。
3: 对对对对对。

0: 收入还可以，每天的人流量还是很多的，晚上那个坝子都基本上坐满了。
1: 这是我们申请的凌云道村巴蜀美丽庭院项目，也是雄奇山水、心语重庆的真实写照。
2: 环境现在也给我们打造好了，哎，房子也给我们以旧换新给我们整好了，哎，觉得还很满意的。
3: 生活条件满意呀，这个生活条件都不满意的话，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只有这。
1: 作为南门村的一名支部书记，我想的是把南门的闲置的资源资产，真真正正把它盘活，做到美而精，把产业发展起来，老百姓腰包才能鼓起来。我有一个小心愿，这个心愿是什么呢？就是把集体经济收入壮大了之后呢，能解决老百姓医保自己缴纳的部分。这个心愿呢，我相信在不久将来一定能实现。

0: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

0: 缘。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

0: 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块杀鬼子，这也是战斗啊。
1: 对，咱们现在一家人了，是吧？所以老崔，你说我那个事儿是吧？啊，
2: 你什么事儿啊？
1: 我为咱们组织啊都办了那么多事儿了，什么时候给个名分呗？
0: 哦，二林呐，我刚才跟你说的时候正要说这个事儿，啊，被你打断了。现在啊，我有件重要的东西啊，交给你。

0: 这是专门发给我的，也有毛病啊！那上面还有俺的名字呢。二同志，由于你出色的完成了任务，这是首长对你的嘉奖和鼓励，希望你再接再厉，奋勇杀敌。好，好，好，回头啊，我得裱起来挂墙上，这多光宗耀祖啊！这个，
1: 那可不行。
0: 敌后工作啊，有它的隐蔽性，啊，要把它深深地印在心里。
1: 小陆，烧了！
2: 哎哎，
0: 这就要烧了。
2: 咱们是在敌后工作，
0: 万一这个落在敌人手里怎么办？
2: 哎，别，让我再看会儿，回头我自己烧啊。

0: 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谁要是出了差错，我就唯他是问，明白了？
1: 明白了。
0: 好，今天要让田三。

0: 我们跟您有来无回，下去吧。是。
1: 悠悠，
2: 干嘛？
0: 躲在这儿干什么？没
2: 有啊，我打算去找同学。
0: 今天就不要去了。
2: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今天我们梁家谁都不允许出去。
3: 到
0: 家。
1: 悠悠，
0: 送小姐回屋。
1: 请。
2: 没用的，田三林是不会来的。

还跟着我干嘛？滚啊！滚！

0: 练，心里边也是十分的高兴。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当着各位长官，我跟我那小兄弟给您表演一个小节目。
2: 什么时候呢？
0: 我们经常啊上那个
3: 是咱们该动身的时候了，
0: 跟老艺人聊天，
3: 别让梁老板等着。
0: 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些好多的，
2: 不急，再看会。
4: 那讲什么呀？
0: 前两年，他去外地演出去了。
4: 哦。
0: 演出什么京剧？
4: 京剧
0: 让他们唱。
3: 那是老板请咱们吃饭，那是多大的脸面呀、啊！你说要是让他们等急了，
0: 自己的班底就去演出。
3: 哥，是咱们该走的时候了。
0: 到当地之后，这个老艺人
4: 还没进屋，就突然说话。
3: 你要是喜欢听相声，
0: 就这么寸。
3: 哪天把他们都请过来，就给您一个人听。
0: 说待会儿，我这一咳嗽，咱们可就动手。
4: 怎么了这是？
0: 听见这话，这不是刘文艳的剧情吗？
2: 大家想想，
0: 到底是什么剧情？咱们先说一说。
2: 你这为什么为杨公展开心？
0: 刘邦和项羽。
3: 之前上评书不也说了吗？功高盖主呗。
0: 当时兵力不如项羽，
4: 是。
0: 可是刘邦没想到，先进了咸阳。
5: 这两天谁叫你来我家，你都别来，千万别来。
0: 这项羽啊，耿耿于怀，说下回碰刘邦一定。

0: 十分的高兴。
1: 对了，
0: 咱们也是助兴来了，
1: 是
0: 哪能表演这么一段啊？
1: 没错，
0: 再来一小段，
1: 再来一小段。
0: 那么说了半天，我们俩人上来可能也没介绍，
2: 喝完咱就走。
0: 这名字上面大家也有点恍惚，不大熟悉。
1: 对，
0: 介绍一下，我呢，张硕是我的名字。
1: 对，
0: 那么相声界的小学生。
3: 要谁？
4: 说，说，等一下，等一下，师傅上了。
1: 对，
5: 我实在不能让你跟我一块儿去送死。
0: 不大好，
1: 您谦虚，
0: 您各位担待着听。那么，主要的介绍我边上这位搭档，我这小兄弟，
5: 给他扶楼上客房去。然后找人看着，
0: 叫
5: 哪儿都别让他去。
6: 行，
0: 这是他的工作。我跟朱老师合作了，
1: 不叫
0: 我叫您别逗，我老听他们叫您老朱，老朱老叫你。
7: 田三林还没来？
8: 还没呢。
7: 都准备好了？
8: 放心吧爷，这屋子四周都安排了枪手，只要田三林那小子敢踏进这院子，我保证他有来无回。
7: 小姐呢？
8: 小姐在屋里，已经安排了专人保护小姐。
9: 科长，
10: 什么情况？
9: 一名司机被杀，其倒下，没有目击证人。
10: 有搏斗的痕迹吗？
9: 死者是在毫无防备下被杀死的，我想应该是烟熏所为。
10: 这个老手，
9: 全部都检查过了，车里没有任何可疑的线索。
10: 如果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要我们做什么用？嘿。

0: 我来为您喝吧。汤吧，没事，我吹吹。药回来了，药，嫂子也在。二林回来了。
1: 啊，哎呦，您这气色怪难看，没事吧？
0: 没事，就回来看看您。
1: 哦，那大娘，你们俩好好唠唠，我先回屋了，一会儿让大娘趁热把这药喝了啊。
2: 喝药，再说太汤了。啊，
0: 娘，我看人家挺好的，又贤惠，又知道伺候人，也别大娘大娘的叫儿，时候差不多了，直接叫娘吧。
2: 有理理，一码是一码啊。
0: 咱家里，
2: 帮衬他娘俩是应当应分的，那肯定让你大哥。
0: 什么叫应当应分的？人家伺候您，那可不是应当应分的。
2: 哎，
0: 我看您挺喜欢那小孩的，早点当孙子得了。

0: 你今天写成这副样了，你高兴么？老板给你发工钱了？算是吧。哎，娘，我现在可是店里的顶梁柱，工钱嘛，涨了点，但还是糟心。
1: 那也得好好干呀。人家说吃得苦中苦，方得人上人。
0: 你好好干哈，多长时候没见你这么高兴了？好好干，自打三妮子。
2: 娘，我跟三妮子没什么，就是觉得她可怜。哎，
0: 我大哥呢？
2: 吃了饭就走了。
0: 哦。哎，娘，差不多了，您喝药吧。哎。

0: 俩干嘛呢？谁让你们在这待着的？
1: 哎，大小姐，你怎么出来了？老板吩咐过，不是不让你出来吗？
0: 用得着你管吗？你们俩在这干嘛？
1: 哎哎哎，大小姐，不要为难我们，大小姐。哎哎。哎
0: 你疯了你！我不是不让你来吗？还不把枪放下！
2: 你出事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2: 田三林来了！慌什么？
0: 我爹要对付你！
4: 怎么着？心疼了？
0: 田三林，我真的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不要脸也就算了，死到临头还把脖子往外伸。
4: 好啊，那你就再救我一回呗。
0: 还不把枪放下！
3: 没听见动静，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2: 还有大小姐。
4: 什么事儿？你忍爷生这么大气！哎呀，不好意思爷，今天真来晚了。您猜怎么着？就那群日本朋友，就请我去看戏去了。这几个日本军官，还有特高科那高木，就上回那事儿，不打不成交，你说还成哥们儿了？他送我一盒点心，日本点心，我这一看还挺新鲜，我是拿过来给您尝尝鲜儿。您说您这请我田三林过来吃顿饭已经是给我脸了，怎么还好意思让大小姐去接我呢？这今儿怎么着，待会儿一块儿吃啊？
3: 森林呢，森林，我还真小看你啊。
2: 来人，
0: 谁让你们进来的？爹，你要干嘛呀？
3: 送小姐回屋。
5: 大姐，请。
4: 哎，你看也没必要对小姐发这么大脾气。不过也是，今儿啊，我还真跟爷有话要说。你在这儿还真不太方便，回去吧。
0: 爹。
3: 悠悠，
5: 大姐，回屋吧。
4: 回去吧，回去吧。哎呀，这四喜丸子，醋溜鱼。叫花鸡，哼，才不错啊。

0: 哥，咱以后不干那日本厨子了，不伺候小鬼子的，行不行？
1: 哥，你否愿意啊？啊，对了，哥，你跟那两个小姐，能别干那事儿了吗？太危险了，你不为娘考虑，也为嫂子考虑考虑吧。我知道你恨日本人，谁不恨啊？可是，咱别把自己搭进去，是不是？

0: 在看什么呢？
1: 日本菜谱。你不知道，小日本的菜也有好吃的，他们对吃啊特别讲究，选什么材料，用什么鱼，讲究着呢。这每条鱼身上不同的位置，那口感都不一样了。这就要求厨师在运刀的时候一定要很准确，很讲究。这日本啊靠海，吃的是海鱼，小的不说吧，那大的能头猪那么大。可是从天津港运到北平城里啊早就臭了，这就得用中国菜的做法给它去腥。河鱼替代其实也行，就是难度太大。
0: 这事儿你还挺上心啊。
1: 可不是嘛，那小鬼子一个个嘴可刁了，我先正琢磨着怎么拿中国菜做法跟日本菜做法给它融合起来。比方说你看这儿啊，
0: 老二，你他妈伺候小鬼子有瘾是不是？
1: 工作需要，
0: 那这菜谱给我。
1: 不给。
0: 听没有？
1: 不给。
0: 拿过来。
1: 不给。
2: 哎，拿来。
1: 不给。
2: 拿来。
1: 哎哥，哎哎哥，别抢啊！哎哎，别撕，别撕我菜谱，别撕！哎哥，哎你干嘛呀？
3: 吵什么？
4: 嗯，不错。嗯，
5: 嗯。哎呀，三林呐，你胃口不错呀。嗯
6: 嗯。爷，您没听那老话说吗？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所以得能吃啊。您别剩点这么好的菜吃。
5: 枪口都戳到脊梁骨上了，你也吃得下去？
6: 不怕，我这还有好多话没跟您说完呢，爷舍不得让我这会儿就死了，我再吃两口啊。
5: 吃吧吃吧，多吃点儿，过一会儿啊就没得吃了。
6: 真的？我觉得不能。要不然，你让他们试试。
7: 出去。
6: 其实啊，爷在家里我都想好了，还真得跟您聊聊。我这么琢磨着，后边咱们犯司的事啊，我就全包了。有事咱半劈，怎么样？
5: 你胆子不小啊！
6: 哎呀，半劈已经不少了。您想想，您什么都不用干，就在家里边坐着数钱，这多划算的买卖！
5: 是够划算的，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6: 爷，您这就太久了。我田三林有多大能耐，您不知道。这也就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也就是我那些日本朋友啊、土匪朋友什么的，他愿意抬举我，啊，愿意保着我，愿意罩着我。
5: 你的那几个朋友，我倒是略有耳闻。
6: 哦，您知道？哎，知道就好。那帮朋友吧，不错是不错，可就有点臭毛病，这脾气不太好。他却见不得我受人欺负。你就比如说上回吧。他们非说您把我送王振海那儿是让我送死去，死活得过来给我报仇。你知道我费多大劲才把他们拦下来吗？我跟他们说了，梁老板那是什么人？那是我恩人，对不对？我田三林有今天，那不都是因为梁老板？再说您能是那种人吗？对不对？您怎么能是那种人呢？您自己说说，您是那种人吗？
5: 你说呢？
6: 您不会真是那种人吗？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在危险。
1: 眼林这话就说过了，咱今天过来好吃好喝，咱可不许生气啊。
0: 哼，
1: 您看，别瞪眼呢。但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对吧？

0: 罩着，就不怕我这枪走火？
1: 怕，怕，我还能来吗？

0: 二弟，你先说。这是我东西。他是你妈。说呀。嗯。小茹。是你的妈。
1: 菜谱。
0: 老大，你是他菜谱做吗？
1: 不是，娘，他那菜谱。
0: 老二，你理亏了吧？你大哥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你要不惹乎他，他能撕你那菜谱啊？
1: 哎，娘，说的也真是，不就是菜谱吗？撕了呗，是吧？还把您老给惊动了，娘，您赶紧回去歇着吧。啊，大哥，早睡觉吧。
2: 是，娘，我们哥俩人没事，您早歇啊。
0: 老大不小的了都。
3: 睡了。
4: 哎。

0: 你装什么死狗啊！你跟姐说说，谁让你喝那么多酒啊？
1: 三哥让我喝的。
0: 三哥让你喝你就喝，三哥让你杀人放火让你去死你去不去啊？
1: 哎呀，你别晃我晕，眼睛全是小星星。
0: 宋小志，我告诉你啊，以后再跟你三哥瞎混的话，我打的你满脸全是小星星。
1: 田三林为什么让你喝那么多酒啊？
0: 我哪知道啊！本来我们俩看戏看的还挺好的，说是看完戏还要到梁老板那儿去请三哥吃饭，我还想跟着去呢，威风威风。完了，我们两个看着戏，未央宫斩韩信，三哥非不让我走，还让我喝酒，完了连干三杯，我就迷迷糊糊的了。后面的事儿，我就忘了。那你三哥跟没跟你说？ 梁老板为什么要请他吃饭啊？三哥现在混得多好啊，肯定是瞧得起他呗。瞧得起个屁瞧得起！宋小志，我告诉你啊，你就跟田三林瞎混吧，早晚把小命给你混没了。从今以后啊，你还是要认我当姐的话，你就不许跟他瞎混，天天在我身边待着，听见没？哎，你刚才跟我说。
2: 他离你看什么戏来着？
3: 未央宫斩韩信。坏，坏不坏啊？躺着呢。哎呀，你这酒量不行啊！啊，喝这么点就倒了。<笑>
2: 没事。
0: 笑，
2: 没脸没皮的，刚说完你还笑。
3: 哎，你这男人喝点酒怕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得多练。 哎，下次再喝多一回，这酒量又上来一回，真的。得了，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没请你喝酒啊，不高兴了？走，请你喝。
0: 田三林，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3: 你可不知道，今儿可太悬了，回头我好好跟你聊。 行了，你甭跟我聊了。今儿这事儿，我得谢谢你。怎么着？听这话的意思啊？我知道你为什么要给小智灌多了。你是怕他跟着你一块去了，你俩都回不来，所以我得谢谢你。不过谢你归谢你，有些话我必须跟你说清楚了。田三林，从今天开始。 我不允许你再带着我弟弟瞎胡混。
2: 我能带着他出去让他吃。

0: 非还能让？
1: 你要是还拿我当朋友的话，就答应我这个要求。我就这么一个弟弟，我世界上就剩唯一这么一个亲人了。
0: 不是你关心我了没？
1: 我哪有功夫关心你呀？我还有好的事儿要忙呢。
2: 爷，您说句话呀，咱这生意就这么让给那小子一半啊？哼，
3: 真后悔当初没埋了他。现在想除他没那么容易了。
2: 爷，只要你一句话，我立马带人办他。
3: 你没那本事。三林这小子如今今非昔比，先不说他身边那几个来历不明的朋友，就山上的土匪王振海就不好惹。
2: 爷，那王振海真那么厉害？
3: 不是说他有多厉害，而是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厉害。是我疏忽了。
2: 那以后怎么办？爷，就由着那小子胡来。
3: 关十几天吧，我几次想除他，他如今这样也算是仗义了。
2: 那照这样下去，以后手底下的弟兄可不好带啊。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洞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洞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5: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6: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5: 没错，
6: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呀，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5: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

0: 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 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去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着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赠桶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

0: 吮指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曲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哎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活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3: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2: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哎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活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

0: 壮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储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冻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近。
4: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3: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5: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4: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3: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6: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我几次想除他，他如今这样也算是仗义了。
1: 那照这样下去，以后手底下的弟兄可不好带啊。
0: 是啊，所以我才收他为义子。我早晚得除了他。
2: 夫人，早上好。

0: 夫人，这段时间因为我的私事耽误了店里的工作，真是不好意思。没关系的，有小林君在就行，他啊以后可以分担一些你的工作，这样你就不会太辛苦了。哎，
1: 夫人，来来来，尝尝我港佐德的寿司。哇，倒走。
2: 小全哥，我正跟夫人商量，能不能为店里多欠几道招牌料理，你也得帮着想想，别老跟新哥似的，一天到晚往外飞，店里多忙啊，帮夫人分担分担，您来说对吧？
3: 小全君，你快过来尝尝，大家来尝尝，
4: 行。

0: 小林，真不错，才几天啊，我教你那些东西啊，全学会了，真棒！是，谢谢哥啊，真是您教导有方。哎，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忙去吧，啊，快快快！
1: 小林君啊，你就给小林君点机会施展一下吧。
2: 这么卖力呢？啊！对。哎呀，这脖子，昨天晚上睡觉睡的，扭了一翘，真讨厌。哎，
3: 夫人，夫人，我帮你揉揉，我学过专门的按摩术，帮你揉完了，保证你倍儿舒服。真的？嗨，都走。<笑>
2: 什么戏呢？这是。你小心点儿，看样子啊，这小子伺候女人的手段不比你低。你不在的时候，比这还厉害呢。
3: 王妃的狗东西。
2: 早知道，真应该让高木一枪把他给崩了。就是你心太软，留下这么个祸害，早晚把你的饭碗都给抢了。
3: 姐，你不能看着不管吧？
2: 真舒服。真的假的？信不信由你。反正啊，你留点神。老板娘被他抢走了还不算什么，要是客人被他抢走了，那就麻烦了。

0: 高木君、今度のことはどうですか。
1: 属下曾经宣誓效忠天皇陛下，效忠大日本帝国，为此我万死不辞。
0: あなたはそのことを見たらどうですか。
1: 应该是偶发事件。
0: なぜ。
1: 这个凶手在案发现场设置炸弹陷阱，一般就是在战场上使用的伎俩，所以我推测他一定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这次士兵被杀，我想只是一个开始。

0: 我担心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杀手一定还会再次有所行动。
1: そうですか。重庆の方はどうですか。
0: 不太像，但是我会追查下去的。
1: ココさん、高木、梁文山の指導はどうですか。
0: 这个人十分狡猾，通过几次的接触，我认为他表面上效忠我们，但是这只是在敷衍。我正在想找人接替他。
1: これほどは難しいですね。本当は注意してください。梁文さんよ、大勢はいい。みんなは気持ちが悪いけど、本当は注意してね。注意してください。
0: はい。我想找一个可以替代他的中国人。我已经有了一些人选，还请司令过目。
2: 明天下午一点，你到德胜旅馆门口等我的车，我的人会拉着你到行动地点附近，把行动的详情告诉你。
3: 要我干什么？
2: 用你，当然是要用你的枪法。
3: 什么人啊？
2: 该杀的人，我们军统杀的肯定是民族的败类。
3: 好，
4: 哎，请问田大林在哪里？
5: 大林呐，
6: 那里头右拐。
4: 谢谢啊。

0: 坐下吃吧，趁热。你赶紧坐着吃。
1: 坐吧。

我知道，下月发工资，会找一地儿搬出去，我们当过。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你娘身体不好，你那俩弟弟整天在外边，也顾不上家里的事儿。 你要是再搬出去，你娘咋办呢？要不这事儿先往后放放，我在你们家里还能有个照应。

0: 亲的事儿。
1: 你赶紧吃吧啊，我那个回去了，火上还熬着药呢。

0: 这小老关系呢。
1: 别瞎说，好好干活。
2: 大林，
3: 亮姐来了，
2: 我给你熬了些鸡汤，你赶紧趁热喝了吧。
3: 你刚吃完饭？
2: 那你也再吃点，这可是我亲手熬的呢。

1: 我没等着你，就自个儿先去了。我知道，所以我才想问你，昨儿死那日本鬼子，据说宪兵队去查的时候，连车都炸没了，都是你干的。我在座椅下面塞了颗手雷，鬼子的手雷都是触发式的，人往上一坐就会激发。真厉害。
2: 下次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啊？先趁着再说吧。这次动静闹得比较大，
1: 鬼子肯定会提防。我们再找机会。
2: 嗯。哎，对了，我啊，今儿给你带来一个好东西，两罐香烟，送给你的。 我打小就不知道省钱两个字是怎么写的。这烟是我爹从国外运来的，你就拿去抽吧。抽完了，我再给你拿。我先走了。哦，对了，以后你别叫我梁小姐了，就叫我雅优吧。
3: 田德娘，我给您送好东西来了。哦，他欠谁子啊？啊，哎呀，你快坐。行，哎，走一回回去。哎，
4: 田德娘，您瞧瞧，我那部长进的儿子今儿给我买了只烤鸭过来，还全聚德的呢。我给您切了半只过来，尝尝鲜。
3: 你个孩子那是孝顺你啊，俺不吃，拿回去。
4: 俺二在这当大厨，俺要吃不一句话就拿回来了。<笑>
3: 在全聚德当差，那可是福气呀、啊！俺们天天给您带好吃的回来。
4: 那是。哎，对了，听说吃烤鸭还挺有讲究呢。可是，你看这烤鸭可不是咱那个我放的煮的那个鸭，人家叫做烤鸭。这烤鸭呢，俺都先把它撇了。
3: 不能给切了，俺都放在盘子里。
4: 田德娘，哎，田德娘，啊，
3: 这都是日本字儿啊，这是什么呀？
4: 这都是日本字啊？
3: 是啊，这，哟，这您可收好了，这可不能让别人看见，让别人看见这可了不得，这回惹事儿啊！
4: 我小的我是疯了，我都往家捡。
5: 俺这回来哈，给他看会儿舞。
6: 行，
5: 喝水，喝水。啊，哎呦我的妈呀，太高了！哟，来哥帮你。
6: 不用，不就够不着吗？下辈子长高点不完了吗？
7: 有，太阳从西边出来。
5: 有事儿哥？哎，小林呐，上次哥教给你那几样中国菜，学会了吧？
7: 又想哄我走？
5: 不是，这地儿不适合你，太危险了。要不这么着吧，我给你介绍个馆子，工钱呢不比这儿低，怎么样啊？
7: 哥，你是不是怕我抢你的风头？哪能啊，我是为你安全着想。威胁我？
5: 威胁你干嘛呀？都是中国人，我威胁你干嘛呀？
7: 在这干着好好的，收入又稳定。 过两天夫人就给我提拔当大厨了，我哪儿也不去，我在这儿待定了。
5: 你这行，既然想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我不是吓唬你啊，这一点儿，昨晚得出事儿。
7: 别吓唬我了，哥，那真当我傻呀？不就门口那卖烟的和那卖画？

0: 那俩人嘛，还有一个是女的，吓唬谁呢？
1: 你是不是觉得有老板娘给你撑腰，心里特踏实？
0: 是有那么个意思。不光老板娘给我撑腰，你走的这几天，我还认识几个日本军官，他们都喜欢吃我做的菜。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嘴松，一不留神怕把你的事儿给说出去。
1: 要说你早说了，你心里特清楚，咱俩其实拴一块儿，
0: 是这个理儿啊，哥，你明白就好。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多好啊，是不是？其乐融融的啊，哥。
1: 真不怕，
0: 我告诉你说，我给特高科写了封信。别忙别忙，我没寄出去。不过我要出点什么事儿，比如突然消失什么的，自然有人会把信交给高木科长。你自己小心点。
2: 银子，
3: 钱婶儿啊，你咋在这儿啊？田大娘出门去了，让我给她看会家。
2: 生火气啊？
4: 你来早了，想吃烤鸭呀？一会儿才得。
5: 那不吃，俺来找人。
4: 你找人？找谁呀？
5: 找俺儿啊。
4: 你找儿？你儿子要走失了，你应该找警察呀。我们全聚德呀，没您儿子，都是鸭子。
5: 俺二叫田二林，这里大厨啊。
4: 田二林，咱这大厨姓张的，姓赵的，还真没听说有姓田的。
5: 你没听懂啊？俺二叫田二林。
4: 行了行了，大娘，咱这真没有姓田的大厨。别说大厨了，就咱们这个楼里都没有姓田的。您呐，可能是找错门了。
5: 这是全聚德吧？
4: 是全聚德呀。
5: 二林，
4: 哎，大娘。大娘，
3: 刚才呀，我给你们家送烤鸭，发现田大娘那儿有一本日本字的书，我告诉她以后，她特别着急，就出去了。我这会儿正热着烤鸭呢，全聚德的，一会儿等田大娘回来，咱一块儿吃呗。

当时被害者坐在车里，凶手一定是在不远的地方观察他，等待时机下手，既能看到车里，又能看到路上巡逻队的地方会是在哪儿呢？

0: 切利公，会不会是你休息留下的？为什么大冷天会站在这里？除非他是在等待机会。
1: 娟子，这年头有口饭吃就行了，你不用替我们操心了，我们过得挺好的。娟子，你不能总这样拿钱给我们，这钱你自己留着吧。你俩怎么那么多废话呀？我在八大胡同这些年，要不是你俩替我挡着，现在不知道成什么样了。别人我管不了，你俩的事我管定，钱好好收着啊。
2: 趁着年轻，多攒点钱，赶紧把你俩给赎出去。可是出去又能怎么样呢？我们什么也不会呀，出去了又能干什么呢？
3: 干点什么不行啊？
4: 哟，三爷来了。
3: 你看人娟子现在六国饭店不是混挺好的吗？
4: 我混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3: 哎，怎么没关系？上次我天森林说了啊，就在这说的。
4: 他们出生的事儿我包了，哎，我姓田的就说到做到，今儿啊，就跟他们老鸨子说，把你们都赎了。
1: 三爷，你说话可真算数，那可得好好好好报答你了。
3: 三爷说话当然算数了，上次不是说了吗？收你们俩做四姨太、五姨太，等你俩有闲工夫了，把二姨太、三姨太这几个姨太的全给他们码齐了。哎，我呀，有这心可能没这命啊。
4: 哎，其实不管说什么，啊，这是出去干点什么都比在这干这个强，是不是？田三林，谢谢你啊！哎，对了，你俩出去以后，干脆跟我去六国饭店吧，比八大胡同强太多了，真的。
3: 哎哎哎，你别这瞎出主意啊！我这看着你这六国饭店每天甩着腰扭着屁股的。
4: 我跟你说，
3: 我觉得那儿比这儿也强不到哪儿去。
4: 行，三爷，那您给出个主意呗。
3: 这有什么难的？这穿的漂亮亮亮的，进哪儿料子啊？开个裁缝铺啊，给人做衣服不挺好吗？
4: 做衣服，谁做呀？
3: 你们做呀，不是啊，我做呀。
4: 我们做，我们穿衣服还行，裁衣服可不会了。
3: 嘿，那也成，开个饭铺啊，给人做的饭。
4: 这成了吗？
1: 做饭热着还行，就是炒不熟。<笑>
3: 行了，实在不成，你找个面铺、米铺、当铺的，给人记账啊，管管账，那成了吧？
1: 不识字儿啊，我不计数。<笑>
3: 嘿，你们这……<笑>
1: 这样吧，要不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回头咱们进点胭脂啊、水粉啊什么的，开一个胭脂小铺，姐妹反正也多，生意肯定好。
4: 哎，这个主意不错，胭脂、水粉、发蜡，哎，很好哎。
1: 对呀、
4: 啊，
3: 行，这个底儿钱三爷是不是也给出了呀？
1: 是呀，是呀。
3: 你还别讲我，哎，这底儿钱我还就出了，这事就这么办了。
5: 揍死你！揍死你！揍死你！揍你！凶玩意儿！
6: 娘，我是给日本人干活，但我绝对没给他们当狗腿子。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5: 你也很有理了，那给你说好，明天你就把这工给辞了去，你听见了吧？
6: 娘，这工作不能辞。你要生气。
5: 您就接着打。
6: 娘，我知道不该给日本人干活，可我没办法。现在没法告诉您，您以后您会知道。哦，还不告诉
5: 呢？你可好啊！你到这北平我也没学会啊，你就学会说谎了，你还骗俺？
6: 你个熊玩意！你个熊玩意！你哎，娘，娘，娘，消消气儿。
5: 熊玩意儿！
6: 你要打你打我吧，
5: 俺揍你，你怎么的？你。

0: 你大哥，你倒好了吧！你两个弟弟，你管好了吧！你对得起你爹吧都？哎，正好你回来了，三林。你跟娘说，你知道你二哥在那日本店里头给日本人做饭吧？你知道吧？
1: 他给日本饭馆子做饭？
0: 哦。俺今天上全聚德找他去了，人伙计说没有姓田的，哪有田二林？俺寻思这人哪里去了？哎呦，一会儿他和两个小鬼子出来，你看他那个熊样，给人又点头又哈腰的，你看看。
1: 哎，那，不是，这我知道，那个二哥跟我说过，他不是想去全聚德，他不是在练手艺吗？ 但他都骗鸭子啊，他练不好，他得先去那个日本料理店呀、啊、什么的，他骗骗生鱼片儿什么东西的。再说了，这年头你挣点钱没啥的，再说不都为了孝敬您吗？还有，我这跟二哥聊过，二哥顶恨就恨就是日本人。哎，
2: 你不信闻里边唱过吗？韩信受胯下之辱，
1: 那为了啥？那不就为了想以后找个机会，他报回来。
0: 你不信，你以后看二哥的，二哥他当不了汉奸。
3: 娘，您放心，有我在呢，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您消消气儿，哎，来来，老二，起来，
0: 起来，来，不用紧张。你看，还把这东西给带回来了。俺就说你三个，你在外头不管干么，对不起良心的事儿，那就不能干。 你说你在外头都做了爷了，俺在你爹那牌位前，俺念一百回经都保不住你们，知道吧？咱是中国人，咱家姓田，那不仁不义、不忠不孝那伙人，那都不配姓田那种人，知道吧？
3: 哎，娘，你别动气啊。

0: 快点儿！你快快快，摸摸成什么呀？哎，哥，三哥，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1: 没事，就过来看看。那个田大林呢？
0: 在里边呢。啊，我这阵子时间忙，也就没空过来看。他干的还行吧？哎呀，何止行啊，那是太行了！哟，如果他再这样干下去，我这工头啊。
2: 恐怕自个儿让位了。哟，
3: 你瞧你这话说的，那可真不是这样，还真的靠哥几个就多帮着帮衬，就当给我一面子。那是那是，就是不给你面子，也得给梁大小姐个面子嘛。梁小姐，哎，梁阿姨，
2: 老王，
3: 哟，
2: 妹子，过来找我哥呀？
3: 谁是你妹子？别胡说八道啊！
2: 啊，得得得得，大人人，找我哥干嘛呀？
3: 东西坏了，找他修。你来这干嘛呀？
2: 跟踪我呀？这我跟踪你干嘛？哎，好不容易碰上了，也没事儿，请你吃个饭呗。谢谢，
3: 饱了。
2: 哎哎，甭跟我客气，咱都自己人，吃顿饭也不算什么事儿。我请客怎么样？
3: 我要去吃日本料理，你去吗？
2: 日本料理啊？去我哥那儿，那儿日本人进进出出的，他不太方便呀。
4: 我还以为你当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原来你也怕日本人啊！我吃个饭，我怕他干嘛？我日本料理啊！三哥，吃日本料理啊？
2: 看他妈法国大餐呢，你吃吗？
4: 哎呦，我忘了，小智找我吃面条了。
2: 日本人能吃了，咱也能吃了，走着。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求，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

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

0: 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曲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曲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嗯，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曲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 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九十

0: 九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3: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5: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冻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4: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冻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冻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5: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冻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啊、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

0: 来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1: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三十年窖龄的冬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2: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冻藏特区啊，天然冻腐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三十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5: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腐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腐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5: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6: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3: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1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4: 惊喜，特大

0: 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啊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

0: 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曲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曲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嗯，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曲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幺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无染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

0: 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2: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3: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1: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5: 小分队，大归途，
4: 德远胆有大，心有喜。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5: 小人物，大能耐，
6: 我们去打鬼子吧。

0: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 一会儿跟着我，
2: 一起往外冲！
3: 点点星火炬，风雪铸脊梁，
0: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4: 胡军、李乃文、陈靖客、袁姗姗、任冰、宋佳腾。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5: 妈妈回来了。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头条。今年以来，在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背景下，重庆夜经济生机勃勃，避暑消费持续升温，体验式服务活力迸发，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涌现。上半年全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突破10000亿元大关，服务业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作用更加显著。
1: 晚风清凉，花灯璀璨。近日，爱上重庆2026盛夏消费季盛大启幕。作为主会场的涪陵区大木花谷迎来了游客高峰。在这里，山野光影秀、精品美食会等活动让人们每天都有新体验。消费季期间，全市将推出400多场这样的特色促消费活动，发放愉悦消费券1.8亿元。
2: 通过这些多样化的形式，带动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
1: 避暑经济也持续升温，在大山深处的奉节县兴隆镇，前来体验清凉的游客络绎不绝。从高山露营基地到民宿宾馆，都是生意火爆。一个集观光游览、山林康养等于一体的全链条避暑消费体系正逐步形成。
2: 每一天从10点钟左右就开始上课，一楼的桌子的话，一般起码一个上午可以换4到5个台。
3: 7月以来，餐饮营业额环比增长45%，商品零售额环比增长38%，把避暑人气转化为经济增量。
1: 在中心城区，商圈同样换新升级。不久前，重百造梦厂在观音桥商圈全新亮相。这里不仅引入了一家全球首店和10多家重庆首店，还把近60%的经营面积改造为公共空间，集合购物、娱乐、社交的功能，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沉浸式消费。
4: 店铺会偏2次元一些，有一些服装店啊，还有一些潮玩店，适合年轻人来逛。
5: 目前的话，整个客流量日均是在4万左右，预计在国庆节左右，全馆整体亮相对外营业。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市第三产业增加值达1.03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62%，同比增长5.3%。最近，围绕打造品质化消费空间载体、集聚多元化优质消费资源等6大维度，重庆还推出30条具体举措，以真金白银的支持与精准高效的服务，持续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其中，符合条件的商圈升级项目，最高可获得2000万元的资金补助。
6: 聚焦首发经济、夜间经济、数字消费、情绪消费等新业态，吸引更多国际品牌、特色品牌和本土新品牌落地发展，促进商文旅体展龙深度融合，培育更多新模式，让广大市民游客愿意来、留得住、消费得好。
0: 好，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7: 8月20号，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会见商务部部长毛文涛，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5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国家能源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都保持较快增长。前7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613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

0: 据霍尔姆斯铁路口岸站数据，截至8月19号，今年霍尔姆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截至目前，经霍尔姆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累计超5.9万列，通行班列线路总数已达91条，可辐射境外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搭载货物品类达200余种。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首条接触网导线21号在锦州至乐至区间成功架设，该线4电工程正式进入攻坚阶段。目前，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工程基本完成，新建站房均已完成主体工程，全线预计2026年年底进入联调联试阶段。21号上午，渝客行成渝便民快巴新线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串联重庆陈家坪、大学城赖家桥与成都火车南站、成都大学等关键片区，为成渝两地市民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出行选择。
1: 早上7点半，新线首班车从重庆陈家坪汽车站准时发车。据介绍，新线路单程票价仅需50元，重庆与成都方向实行双向对开，每天共计16个班次，发车时间为每天的7点30分至17点，平均每小时1班。市民可以通过渝客行平台提前购票，线路实行1人1座，凭电子客票即可验证乘车。
2: 新线路走渝甸高速全程约4小时，重庆始发上车点为陈家坪汽车站，途经赖家桥地铁站2号口，下车点为成都大学地铁站第2口，火车南站地铁站 H4口。
3: 停的地方很好，它都是啥子高铁啊那些，那种地铁啊那些，那这儿话下了车，比如说走哪儿都很方便。
1: 据了解，今年6月26号，渝客行成渝便民快巴开通重庆北站至成都牛市口方向的首条线路，受到广大市民欢迎。为更好地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又开通了这一新线。
2: 新线路开通后，成渝便民快巴将更完善覆盖两地区域出行，与既有线路共同串联成渝两地核心地区，高效和交通枢纽。有效打破单一线路的载客局限，为两地市民商务往来、探亲访友、休闲旅游提供更便捷、更普惠的跨城公共出行服务。
0: 好，资讯继续。8月15号到23号，2026泰国国家科技展在曼谷举行。该展会是泰国年度规模最大的科技盛会，主题为智能科技赋能可持续未来。中国多项科技成果在本次展会集中亮相，相关展区展位人气持续高涨。由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和中国交通运输部国际合作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展区，聚焦中国智能交通领域创新技术落地成果与应用经验。滴滴青桔带来的3辆绿白相间的共享电单车吸引了不少观众。
4: 那是完全依托于电动化，没有任何的燃油污染，没有任何的噪音的污染，然后同时呢也会设计的更加的安全，更加的轻便，更加方便人民的中短途出行。
0: 高涵介绍，首批200辆电单车已在泰国南部一所大学投入使用，未来计划逐步推广至泰国全境。90智能展出的 L4 级无人物流配送车也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这款车主要用于物流、商超等领域，目前已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东一些国家商业落地。
5: 将在泰国大规模的部署，把无人车的中国科技带到泰国来。
0: 北京卓氏智通科技有限公司视频展示了人工智能在交通场景的部分应用。
6: 泰国就是曼谷通往机场的一条高速公路上也获得了一些成功的应用，然后跟他们的这个移动支付系统来进行打通，然后呢可以实现这种无人化的然后无感的这种高速公路的收费。
0: 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展区充满太空元素，展区一侧的留言墙上贴满参观者对泰中太空合作的期待。泰国青少年还在益智游戏华容道中感受中国传统智慧，同时体验巡线机器人和蛇形机器人等机器人的魅力。
7: I think it's good because, you know, when we come here, we learn many things.
0: 为了压低近期持续走高的长期美债收益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当地时间二十。

0: 1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消息公布之后，市场反应剧烈，美债收益率大幅下跌。
1: We're trying to signal that we think that this is a thinly traded area of the market, that we're in August, and there's been a lot of corporate issuance that's influenced the market, and we believe that there are many underlying factors in turn that the market is not looking at, and we are going to make a market in these. We routinely do buybacks, and we're going to increase the size of the buyback.And, Sarah, I would note that it could be more than the $4 billion per issue.
2: 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公共债务规模本周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在美国债务持续走高、长期融资成本维持高位的背景下，如何控制财政赤字、改善债务结构并降低利息负担，正成为美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财政挑战。市场分析人士表示，美国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此外，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部的措施能否持久缓解市场压力表示怀疑。如果美财政部的干预被证明无效，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与美国财政信誉的疑虑。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当地时间20号宣布，由于预计今年厄尔尼诺现象持续时间将比往年更长，导致运河水费下降，该机构将从9月初开始限制每日通行的船舶数量。此举推翻了巴方此前不限制通行的相关承诺。
3: 据了解，巴拿马运河自9月4号起将把每日通行船舶数量限制在34艘，从9月15号起进一步减少至32艘。截至今年6月，巴拿马运河平均每日通行量为35艘，与船舶通行需求相符，其通行能力约为每日40艘。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还表示，今年5月至8月的降雨量比历史平均水平低34%，流域入流量比正常水平骤降44%。该机构警告称，2026至2027年可能发生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进一步减少降水，威胁到运河和当地水资源的长期可持续性。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月曾表示，今年不打算限制船舶通行。运河自2025年以来就一直在采取节水措施。此外，作为水资源管理策略的一部分，运河管理局此前已多次收紧船舶吃水限制。
0: 好，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阿联酋同一天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封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8%，较6月1.6%的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7个月低于日本央行2%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海关厅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前20天，韩国出口额同比增长56%，达到552亿美元，创历年8月同期最高纪录。其中，芯片出口额激增至260亿美元，创同期最高纪录。统计期内，芯片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47.2%，同比增长22.5个百分点。 据美联社20号报道，美国零售企业沃尔玛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沃尔玛在美国的同店销售额，也就是恒

0: 粮营业至少一年的门店的实体及相关线上销售额，第二季度增长2.6%，低于第一季度的4.1%，增速创6年来新低。当天，该公司股价暴跌超过8%。报道说，沃尔玛第二季度的业绩加剧了人们对低收入消费者财务状况的担忧。由于汽油等商品价格上涨，他们的消费更趋谨慎。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再会。
1: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一起走进巫山。巫山素有渝东门户之称，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三峡红叶，四季云雨，大自然的慷慨馈赠赋予了巫山独一无二的气质与颜值，立足山区库区的特殊禀赋，巫山锚定建设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巫山这一总体目标，力争到2030年全县 GDP 迈上400亿元台阶，如何实现？今日一起聚焦。围绕建设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巫山这一总体目标，巫山将抓好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这两件大事，列为必须扛起的政治责任，这也是提升渝东门户颜值的关键所在。十五五的蓝图更加具体，百万亩红叶景观林半两峡江两岸，消落带石墨化综合治理，修复伤痕土地，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守护每一寸山水，持续夯实三峡库区生态本底。生态的颜值最终要转化为乡村的产值，巫山的思路很清晰，深化落实四千行动，用好科技、改革、数字三大支撑，打造中国水果之乡、三峡库区道地药材基地、重庆绿色蔬菜基地县、渝东北循环农业养殖基地四大特色农业品牌，努力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让乡村更宜居、更宜业、更和美。
1: 确保长江干流巫山段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空气优良天赋比例保持在98%以上，森林覆盖率超过68%，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颜值与发展质感相得益彰的现代化巫山新途径。
0: 抓好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这两件大事，守的是生态本底，激活的是乡村内生动力。两件大事归结到一块儿，就需要让山区库区美起来、富起来、活起来。巫山提出，到十五五末，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0%以上，巴渝和美乡村建成率100%。数据的背后是每一个村庄、每一户农家的真实获得。如果说两件大事是基本盘，那么两大潜能生态工业和开放合作就是增量盘。当下巫山正处于转型发展期，基础还显得薄弱，但短板也意味着空间，洼地恰恰是最大潜力所在。在生态工业赛道，巫山拒绝粗放扩张，坚定走山区库区特色工业道路，定

0: 向2030年规上工业企业突破100家，工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的奋斗目标。小切口处一区四园多点布局，让园区各展所长。职教园深耕食品加工，枣阳园主攻新能源新材料，楚阳园发力大健康、大西粉条、官渡酒类等本土特色工业片区遍地开花。
1: 珠山地处三峡库区府县，资源有限，绝不能捡到篮里都是菜。我们集中优势深耕食农产品及中药材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赛道，把有限的资源能耗用在道路上，
2: 全面条建立可操作的标准体系，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每一颗翠梨、每一颗中药材、每一颗蔬菜都有标准体系，都有稳定的品质背书，为我们产业发展打下夯实的基础。
0: 在开放合作维度上，坐拥机场、高铁、高速、长江黄金水道，巫山不满足于做过路站，而是要转型成为集散地，加快丁家坪码头、乌关高速、两乌高速建设，全力争取安前铁路过境设站，织密两横两纵高速路网，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
3: 整合交通、旅游、物流、商贸秩序，开发数字应用综合场景，推动数字共享联云，让每个市场主体都能在巫山感受到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物流服务。
0: 两大潜能，一个向内做强产业底盘，一个向外拓展发展圈层，补齐山区库区县的发展短板，让生态优势、交通优势真正变现，为擦亮城市产业名片积蓄动能。从两件大事的夯基固本到两大潜能的蓄力突围，巫山的发展逻辑环环相扣。与此同时，巫山还大力塑造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品牌，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现代山地生态高效农业、高品质康养度假区、三峡港湾城，四张名片是巫山面向世界的门面，更把生态价值、工业潜能、开放红利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城市气质。我们先来看看文旅名片。巫山红叶红了19年，从首届红叶节接待8.6万人次，到第19届红叶节接待游客474.03万人次。数据显示，巫山国际红叶节已累计接待游客超40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逾100亿元。而这张文旅名片上还远不止红叶，小三峡、小小三峡持续提档升级，三峡龙脊、神女峰、三峡之心徒步线路贯通提质，空中热气球升腾、滑翔伞示意，飞越巫峡低空游览线路呼之欲出。未来5年，巫山将全力推动巫峡神女景区创建国家5A级景区，深耕神女文化、龙骨坡文化两大核心文化 IP， 推出陆上、水上、空中畅游三峡3条精品线路，奋力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让巫山成为长江三峡重要的文旅打卡优选地。
4: 我们将坐优巫峡神旅景区南北水陆环线，串联三峡龙脊、龙骨坡古人类文化遗址等景区景点，推动县域文旅产品从单点分散向集群联动、品质升级转变。
0: 擦亮文旅名片，让三峡山水人文走向世界，做强现代山地生态高效农业名片，实现土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努力创建国家康养旅游度假区，把高山良资源变成富民热经济。此外，巫山还大力打造三峡港湾城名片，雕琢江在城中、城在山中的八地峡江城市。我们接着来关注。今年2月，神女大扶梯一经投用便成为爆款。大扶梯全长905米，提升高度242米，串联起政府、医院、学校、码头，步行上下程从1小时缩短至20分钟。今年五一假期，神女大扶梯单日接待量高达2万多人次。从民生工程到城市新地标，这正是巫山景城融合的生动注脚。15/5期间，巫山将大力打造三峡港湾城名片，充分用好依山傍水的城市格局，

纵向打造以神女大扶梯为主轴的立体消费走廊，让登梯川城、八地关江成为市民生活线和游客消费线。纵向以两江四岸为载体，联动三峡之光、夜间消费集聚区等，打造半城山水、半城灯的商文旅融合矩阵。与此同时，巫山还将高质量建设15分钟高品质生活圈，完善城市慢行绿道系统，因地制宜打造一批口袋公园、亲水平台、滨江绿道，实现优质服务零距离。护好一江碧水，振兴万千乡村，是巫山扛在肩头的时代责任。激活生态工业，扩大开放协作，是破解山区发展制约的关键抓手。文旅、农业、康养、城市四张名片，则把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这座峡江之城必将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图景，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厚重的巫山力量。

0: 天刚蒙蒙亮，空气中还透着丝丝寒意。冬日的凛冽丝毫阻挡不了人们的热情。阵阵叫卖声中，淄博新城大集热闹起来。
1: 一二三，
2: 走！
3: 欢迎免费品尝。
1: 扣饭扣的，哎。
4: 我有的是的。
0: 如今，购物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每月农历逢三逢八，人们还是愿意赶上一场大集。这里有浓郁的市井烟火，有质朴的邻里乡情，更有生活的幸福喜乐。
5: 山东淄博，齐国故都，近几年更是因为烧烤火出了圈，前来此地打卡的人络绎不绝。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淄博的环台新城镇还坐落着一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它承载着新城王室厚重的家风底蕴，讲述着亲身结己的家族故事。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勤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6: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勤”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

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

0: 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金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在王世贞纪念馆内，珍藏着守镜的清代石刻拓片，一共50条，3009个字。
1: 我们来看第一条，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备要谨慎检点。我们可以理解，公子公孙实际上就是官宦子弟，你官宦子弟外出做官，更要比普通人更要加倍的谨慎检点，意思就是不能够倚仗自己的门第啊。你如果稍微显得任性一点了，那么别人可能就认为你是在倚仗你自己的出身门第去欺负人，就仗势欺人。
2: 明白。
1: 所以最后他要求什么？脚跟须正，就是要行得正，坐得稳，这是对他儿子一个要求。
2: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本守镜，是不是也代表着王世贞向后世子孙传递的一种做人的准则和人生的智慧呢？
1: 对，在这个守镜中啊，就有对刚才我们看到的清慎勤三字的一个解读。他上面说了，无木业王法之金清也，这是对清的理解，就是没有背地里收受王法之财，这就是清。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这是谨慎。早起劳作，入夜反思，事事不敢因循怠慢，能够面对问题及时处理，那么这就是一种清。
0: 一部守镜3000字，透露出一位慈父对初涉仕途的儿子谆谆的教诲与殷切的期望。他更以凝练的笔触，把清正勤勉的精神品格传与后世子孙。
3: 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无木业王法之金清也，早作夜思。
0: 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王世贞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史上很多的大家族在盛极一时之后，由于子孙后代的骄奢淫逸，家族逐步的走向败落。而新城王室能够长久的保持兴旺的秘诀，就在于其不断完善的家规家训。
1: 在王世贞的家乡山东淄博环台县，有座戏马台，相传是春秋时期齐桓公战马集结会盟诸侯的遗址，环台也由此而得名。明朝初年，兴城王室先祖未必战乱，辗转到此，落脚在兴城镇。到清光绪年间，家族走出了30名进士，52位举人，158名贡生，有诗文著述传世者50多人，被誉为齐鲁第一进士家族。兴城王室之所以长盛不衰、人才辈出，离不开历代先祖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和对家规家训的不断完善。四世祖王重光是王家的第一位进士，他秉性刚直，勤于国事，制定了家族的第一条成文家训。
2: 这“荫庇墙上，忠谦刻勉”这4个大字啊，是嘉靖皇帝亲笔书写的，赠给我们显成王室四世祖王重光。这道荫庇墙的背面，就是王重光为显成王室家族立的第一条成文的家训。
0: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
2: 好的。
0: 就是在这儿是吗？
2: 对，说参者必皆道义之贤，说行者必皆道义之士，
0: 所由者必皆读书之人，
2: 对，
0: 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
2: 对，是这样的。
0: 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2: 这四句话最主要的核心要义就是道义读书，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世。其他的别的家训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开枝散叶，逐步形成了显成王室的家训文风。
0: 就像一棵繁茂的大树一样，这四句话就是这棵大树的根。
2: 对。
1: 在以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世的家风影响下，王重光的3个儿子相继考中进士。明嘉靖年间，王重光的2儿子王之元在荆州府任推官，掌管刑狱。荆州是辽王朱显杰的封地，身为宗亲，朱显杰骄横跋扈。有一次，他派属下前往荆州府衙取一份录银，但当时知府进京觐见皇帝，录银没能及时取到，他的属下竟因此发怒，拔刀杀死了一名府吏。王之元得知后义愤填膺，果断扣押了行凶者。这件事在荆州城引起轩然大波。王爷属下仗势杀人，地方官员因畏惧权势而不敢深究。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王之元没有丝毫退缩。身为掌管刑狱的官员，他一直秉持法不阿贵、刑不避亲的为官之道。
2: 辽王知道以后啊，是大发雷霆。王志远以一个小小的荆州府推官，竟敢在皇权国戚头上动土，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荆州城这个情势十分危险，十分危急。但是王志远呢，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安排手下把他的家眷送到了在河南省杞县任知县的侄子的家中，他一个人面对这个危险的局势，会同州官秉公办案，审理此案。
1: 因为案件办得有理有据，纵使辽王满腔怒火，却也找不到任何发难的借口。这件事后，王之元名震荆州，就连张居正也称赞道：“慎有咫尺，我甚服之。”
0: 正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端，他亲身节己，所以才会不畏强权。

0: 对，
1: 王志远官至户部左侍郎，掌管财政大权的位高权重的大臣。致仕回乡之后啊，手书四个大字“誓不说誓”，挂在了那个正厅，一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用自己这个影响力去做一些违背法律的事情，也是为了提示客人免开钻口。
2: 王志远告老还乡后，在家乡主持修建了钟琴祠、长春园，编著了《念祖约言》等家规家训类的书籍，不仅仅是儿孙戒贪止欲、轻身节己，也成为乡邻教育子女的箴言。至今在新城还流传着“王家门前过，不学也会说”的说法。一缕家风润泽着一方民风，王家的私学向乡邻开放，学子们在取得功名后纷纷在城内修建牌坊，一时间城内牌坊林立，不仅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更是当地文风昌盛、人才辈出的见证。
3: 历史上，在环台的老县城一共有72座牌坊，沿城南一字排开，蔚为壮观。通过我手上的这张老照片，可以感受当年的盛况。然而，历经百年的岁月变迁，目前存世的仅剩下我身后的这座四世宫保坊。
2: 四世宫保坊由砖石构成，古雅秀丽，被誉为华夏第一砖坊。明万历年间，王志远之子戍守边境，屡立战功。万历皇帝为彰显其卓越功绩，特下旨建造此坊，同时还追赠上三代同为太子太保，所以称为四世宫保坊。这座古老的牌坊屹立了数百年，它镌刻下一个家族的功勋和荣耀，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见证了王室后人的热血和担当。抗日战争期间，许多王家子弟投笔从戎，血洒疆场，其中包括新城王室第17代后人王自恒。1938年，日军进攻台儿庄，王自恒带领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在铁路沿线埋设地雷，突袭敌军30多次。
0: 我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个电报吧。其日晨，敌300余犯环台鸭河头，旅长王自恒率部围击，激战至暮，歼敌60余。
3: 是从早晨，然后激战至暮，一直打到晚上，激战了一天。
0: 所以说，这个战斗应该非常激烈。嗯。
2: 当地乡绅百姓为表示感激，特意多方打听王自恒爱吃的菜肴，精心筹备了一桌桌丰盛的宴席，几次诚心上门邀请他赴宴，都被王自恒一一婉拒。
0: 他个人呢，也非常简朴，非常低调，成天穿着一个粗布的旧军装。
2: 1939年3月的一天，王自恒的部队被日军包围，他率队奋勇突围，与日军激战数小时，最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在家乡的土地上。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运回村里。他身上依旧穿着那身朴素的灰色粗布军装，衣服口袋里是一块吃了一半的萝卜咸菜。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村民潸然泪下，失声痛哭。为了让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被永远铭记，2015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王自恒的名字赫然在列。

0: 时光流转，岁月安澜。在今天的和平年代，王室后人依旧秉承祖训，把清正勤勉、洁身自好的精神融入生活，续写着家族故事。
1: 地球村的乡亲们，咱们又见面了。今天来啊，还是咱那个血糖，血糖血压的问题。你看着一个小红点，你盯着看行啊。
0: 这一天又到了王海东每月一次进村问诊的日子。王海东是环台县金家镇卫生院的副院长，也是新城王氏第十九代后人。让病人花最少的钱治好病，是他一直坚守的行医准则。
2: 他继续吃，因为这血压不达标啊，
3: 160，
2: 我再给加了一个，一盒吃一个月30片，1块多钱，1块15毛钱，还能报销，我还能报销。
0: 对村里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每个月最盼望的就是王大夫的出诊日。
4: 听村子里面的老人说，找您看病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花钱特别少，然后病治的又好，您是怎么想的呢？
5: 农村的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特别这个村的那个老百姓，那种菜很辛苦的。前几年的时候，这村里有一个说，早晨摘上菜之后，老两口上那个集市上去买菜，刚开始买就身体就不舒服，突然胸疼，这就上医院找我的。一检查是一个气胸，非常严重的一个气胸，需要住院，给他做手术，给他鼻实验瘤把气给抽出来，因为他担心他的菜卖不掉，坏了一车菜坏了，有好长时间的那个工作就白干了。然后他就执意要走。
4: 您是怎么做的呢？
5: 因为他菜很新鲜，非常好的，请把这个事情发到我们医院职工群。我们同事去，一个人一费，又卖棒子又卖萝卜的，就把他就很快就给他处理了。
4: 您怎么能急中生智想出这个办法来的？
5: 这个情况不是这一次啊，以前也有啊。
0: 对于村里的一些高龄老人，除了每月的出诊日，王海东每隔几天都会抽出时间去家里看看。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7年。
1: 反正你这屋吗？还认得我不？还认得我不？
6: 我们家你就回来。
1: 是。
6: 我家里那姓王的，他当医生的那个。
1: 哪里的啊？
6: 那不是一个副院长吗？
1: 不认得我，认得那个姓王的。
6: 他每天早晨来我这呢。
0: 老人虽然已经认不出眼前的王海东，但紧握的手始终没有松开。
1: 奇怪的还是有点疼。
0: 嘴里仍旧念叨着那位给他看病的王医生，言语间满是依赖与信任。正是这份信任，让王海东感受到了温暖，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几年前，王海东获得了一个调入县医院工作的机会，这意味着他将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但再三思索后，他还是放弃了。在他心中，人与人之间那份质朴的情感和信任，远比任何物质条件都要珍贵。2019年，王海东获得了淄博市优秀第一村医的荣誉称号。
5: 医院找你看病的，这是一种成就感。不当一辈子大夫，不就要这一点吗？
7: 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5: 得有个好名声。就是能让病人只要生病，第一时间能想到这个大夫，只要让老百姓能信任你。不能说对病人如亲人，像朋友一样就可以。
0: 每次出诊结束，村民们为表示感谢，总会热情地把自家新鲜的蔬菜放到王海东的三轮车上。
1: 行，你快回去吧。
8: 回去，我在车上就在中间了。
1: 不要啊！不要！咱不要啊！哎，不，嘿。

0: 啥都对吧。
1: 相亲的好意难以拒绝，几番推脱不下，王海东只好把钱塞进对方口袋。作为王氏后人，轻身节己不仅是个人品格的彰显，更是对家族声誉的维护。把一份平凡的工作做好，踏实安稳的生活，就会收获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2: 王会长您好。
3: 哦，你好。
2: 您好，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3: 我这是在做踏片，这我们找老祖先得到这个康熙皇帝的御笔，叫青山钱三个字。
2: 就是青还是？
3: 就是青，轻轻的拍。
1: 拓印青山请匾是王玉堂准备送给晚辈的新年礼物。王玉堂年轻时从事建筑行业，带领乡亲们承包工程。
3: 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莲湖工程呢，这就是曾经我亲自施工的一个工程。
2: 做乙方的时候，有人去找您吗？
3: 在干工程这完结以后，特别是年底，这钱呢，我就想是办法赶紧给他，不让他来找蛮子找家蛮，人家老婆孩子也好，去花钱去用。
1: 退休后，因为积累的好口碑，王玉堂被多家工程企业聘请做审计工作，身份从乙方变成了甲方。一些承包方为了尽快拿到项目款，经过多方打探，知道了王玉堂家的地址，就想趁着天黑之际把礼品送进王家大门。
3: 他们想偷蛮子，我是绝对不是会让他来家的啊！我让他找家门，我都找不到，叫他啊！你要说是偷蛮子也好，什么那都不是靠得住的啊！挖外头的饭不能吃啊，所以呢，就必须得认认真真的去工作。
4: 这个稍微一转，是再往左一点。
1: 碗外头的饭不能吃，这碗饭才能端得稳。在王家人心中，自身立得正，道路才能走得远，一生方能坦坦荡荡。
5: 知道这是哪儿吗，彤彤？这是咱们的老祖宗的家呀。
6: 老祖宗的房子也是。
5: 对呀、啊，王玉阳夫妻啊，你看。
3: 所以。
1: 春节前，王氏族人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祭祖过程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集体背诵家训。
7: 以身乃至民情，
8: 所言者必先道义之心，所行者必先道义之事，所有者必先读书之人，所言者必先读书之言。
1: 那些镌刻在门楣之上的匾额家训，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家风故事，都在诉说着一个家族的文化力量，一方水土的精神气质。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

0: 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桃子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

0: 金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7到35摄氏度。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天津多云，25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长春小雨，22到30度。沈阳雷阵雨，23到32度。乌鲁木齐晴转阴，18到28度。银川雷阵雨转阴，20到31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1到27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西安晴转小雨，24到33度。成都小雨，23到33度。武汉阴转晴，26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小雨，17到25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

0: 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哪里来的顽童信迷涂鸦，毫无章法，简直胡闹！
1: 大头儿子，妈妈昨天才教你的，你再仔细想想。哈哈，我想起来了，念阁。 天一阁，闻名天下的第一藏书楼。早饭吃多了，正在努力消化，主要是老婆大人的手艺太好了。大头儿子，别光顾着玩，还记得今天的学习任务吗？
2: 记得，找到这里的镇馆之宝神龙本兰亭序，学习书法之美。
0: 这里，有挖咔咔。平时
1: 都是我们找挖咔咔，没想到这次他自己跑来找我们了。
0: 肯定。